0: 就从小就喜欢。
1: 魏江林，辣椒制作的非遗传承人。
0: 这些都是你家的哈？
2: 啊，都是我家的。
0: 啊，好。你们要产好多斤？
2: 有几千斤。
0: 几千斤哈？一定要保证这个样子。
2: 一定保证。
0: 好。
2: 确定了。
1: 今年的丰收让魏江林有了更多的生产底气与选择空间。
2: 我今年辣椒好得很哦，
0: 大丰收。
2: 大丰收。
0: 这辣椒没按照品质太好了。
1: 皱椒是一种形态独特的辣椒，含有较多矿物质微量元素，香味浓厚，加工才能更好地创造出它的风味。皱椒鱼水与姜蒜等其他调味品相遇，在时间的催化中产生奇妙的变化。发酵成败与温度湿度密不可分。大方县属于低纬度高海拔地区，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剩下的平均气温也不过20多摄氏度，典型的夏凉山区。这为微生物益生菌群提供最佳的环境与时机，这是魏江林制作糟辣椒的最好时节。制作依然采用最传统的手法，竹篾晾晒，对就捣碎，再放入陶制的大坛之中。魏江林相信，这些源自土壤的工具能激发食物最本真的风味。进入发酵阶段，每一次开坛的时间就变得严格，监控也只能依靠生产者灵敏的味觉与视觉。风味在最好的时间与环境中静待成熟。大方是钱贵彝人的祖居地，奢香夫人是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她出生于元末明初的四川永明，是彝族土司之女，16岁出嫁，23岁守寡，因儿子年幼，于是承担起设立贵州宣慰使一职，一生促进民族团结，致力发展经济。传说就是他将家乡四川的豆腐工艺带来大方。清晨，彝族大姐刘菊去古井中采水，贵州水量充沛，富含矿物的水是当地独特资源。古井采来的水浸泡新鲜的黄豆，用传统的石磨磨制，大豆只有雨水相遇，研磨成浆，变为豆制品，才能显出奇妙价值。沸腾后需要迅速点卤。作为奢香的后人，刘姐放弃了常用的石膏盐卤，采用纯米醋点浆，让豆腐口感更好，也更卫生。当触水点下，奇迹发生，蛋白质分子交联，豆浆全部凝固，豆腐由此产生。冷却后挤压出多余水分，切成小块，随后包块成型，再多次挤压风干，变得脆韧而有弹性。随着时间的转化，糟辣椒也在坛中诞生，带着特有的发酵酸辣口味。接下来就要与豆干合作了。做什么？火锅。大方家家户户都会做的。

豆干火锅。豆腐中的蛋白质在糟辣椒的催化下，鲜香酸辣融于一体，味道自上而下充分浸透，一道酸辣鲜香的火锅集成。盛放的食具是大方的漆器，大方漆器已有600余年历史，以皮革和棉麻等做胎，用当地的优质生漆做料，曾与贵州茅台、玉瓶、萧笛合称为贵州三宝。制漆、做胎、灰地、漆地、装饰五大工艺，50多道工序，82道生产环节，成千上万次的动作，只为了最终完美的艺术呈现。接下来就是蘸水的功夫，蘸水的灵魂在辣椒，工艺是前人对辣椒的妙手生花。1000个读者眼中就会有1000个哈姆雷特，1000个餐桌可能呈现出1000种蘸水滋味。将蘸水填入豆干中，豆干疏松多孔的质地更容易吸纳滋味，韧性的口感，绵润的口味，双剑合璧，一时辣香满口，直指人心。多变丰富的蘸料是黔辣风味的标志，曾经的山高水急流通不便，烹饪相对单调，于是前人将滋味的部分托付给蘸水，新鲜与发酵的辣椒风味与食物碰撞融合，排列重组，绽放出万花筒般绚丽的风味色彩。滚滚红尘，风尚流变，前人用食物感知世界，也从食物中窥见岁月。初秋的盘州乌蒙山原，

四十多岁的潘建军辞去了城里的工作，来到大山，寻得一个僻静之地，潜心研究一个盘州的传统食物——盘县火腿。独特的高原生态气候、山地地貌及土壤环境，让成乌猛猪早出晚归觅食的习性，野外活动能力较强，且肌肉发达。从农家收上的猪腿被选用、修割、上盐，上盐的比例、揉搓的时机都至关重要。连续反复翻压，盐味慢慢渗进猪肉。晾制是盘县火腿的必经之路，如林的火腿就这样等待时间的淬炼。一年过去，四季流转，猪肉慢慢熟成了。

漂亮的修整是对火腿最好的礼遇。经过洗筛、整形，皮色亮黄、肉色红润的、具有地理标志特色的琵琶型盘线火腿诞生。越是好的食材，越是需要精心的制作，方能将食材本身的优势开发到最大。火腿吃法多种，各有妙处。而在贵州，火腿酱的制作则要与辣椒展开一场共

0: 辣椒传入中国的历史不过400年，在这之前的漫长岁月里，前人通过什么来改善味道呢？清晨，黔东南下司镇，苗族大叔吴聪明去江边买鱼。
1: 哎，老板，小鱼，
2: 大鲢鱼，
1: 你叫大鲢鱼，
2: 就上钓。
1: 上不上岸的那个猪都吃了。
0: 鱼，苗人的图腾之一，代表生生不息、代代繁衍，也是苗人的重要食物。黔东南曾经食盐匮乏，于是苗人便创制出一种以酸代盐的方法。贵州酸食众多，不胜枚举，苗人有自己的独门秘食酸汤鱼。可最出名的当属凯里的酸汤鱼，可谓是将贵州的酸辣精髓融到一起。这道传统菜肴最早源于黔东南黎平县雷洞镇一带，

0: 吴大叔的同宗吴笃勤将自幼传承的酸汤鱼技艺从苗家山寨带了出来。酸汤是制作的关键，苗家的酸汤分为白酸与红酸。白酸是用青米汤在酸汤桶中慢慢发酵而成，白米在清水中蒸煮，待锅中汤汁烧沸后，起锅倒入坛中，封好口，放在温度稍高的地方静置，一般人不得踏足入内。随着时间的转化，色泽乳白、酸味纯正的酸汤悄然生成，保存得当，愈存愈香。而红酸的诞生，辣椒的作用不可或缺。以糟辣椒用油炒至见红油，再加入新鲜野生毛辣椒。毛辣椒是一种野生西红柿，将它放入干净泡菜坛中。制作酸汤时加入辣椒，炒香出色，加汤熬制，调制而成。这是苗家红酸汤制作的点睛之笔。富含蛋白质的草鱼来自稻田，酸汤开始登场。这里没有繁复的炒制技巧，火候的处理是重中之重，温度的把控，调料的搭配，酸汤的比例，一切美味在沸腾中碰撞融合，变化多端的酸味，奔放热烈的辣味，口感层次丰富立体。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6: 苗歌唱起来，苗鼓擂起来，激情快乐迸发。

人类在进化中形成一些独特的味觉感悟，在云贵高原还能看到原生的案例，食材风味与山和土地紧紧连在一起。大历农历七月初七，每年的长辛节是这里侗家人最为看重的节日。节日里将要推出的长辛饭是对稻米的祭祀，这是收成的起点。侗家人将一年一次的祈福与土地丰厚的回报联系在一起，这是对丰收的期许，也是对幸福的礼赞。在长辛节的头一天，侗寨的杨子文就开始了准备。清晨，杨子文先要到地里采个新鲜的稻穗，这是将要用于节日的重要食材。而将在节日中配合着长辛饭一起端出的，还有一道侗家人珍视的食品，一道外人觉得匪夷所思、不敢接近的食品。食材的美好滋味，首先仰赖牛的养殖。喂些牛爱吃的，像首乌、葛根、金荞麦等中草药和一些仙草。接下来，杨子文开始寻找一种植物——红刺葱。红刺葱又名石茱萸，叶片中的生物碱曾是获取辛辣味道的重要来源。随着辣椒传入，石茱萸渐渐远离了多数中国人的视线，但是在侗家里，古老的饮食传统还在静默延续。这道菜就是牛瘪。牛瘪又名百草汤，其主要材质竟是牛胃中半消化的内容。

正式的牛瘪的制作开始，工序比较复杂。牛胃里未完全消化的内容物已经备好，杨子文挤出其中的液体，用制作蓑衣的棕叶过滤，将泡沫及杂质除掉。柴火烧旺，加入花椒、生姜、陈皮、香草等，放入锅中煮沸，文火慢熬，用红刺葱将牛肉、牛胃码好味。随后真正的主角即将登场，黔东南的线椒。线椒含有多种有益矿物元素，脂肪含量低，粗纤维含量较高，这使得它除了带给口腔的适中灼热感外，更带来一种独特香味。这香味对于牛瘪的制作至关重要。牛瘪具有淡淡的天然独特的酸臭之味，臭在美食的世界中独树一帜，它是人类味觉多样化的独特表现。有人避之不及，有人甘之若饴。辣椒用辣度与香味与这种对立的酸臭滋味进行碰撞，矛盾在锅中的乾坤和谐转化。牛肉的加入，蛋白质再次提升了菜的丰腴滋味。进食时，气味分子从口腔扩散到鼻腔后端，味觉与嗅觉形成各自的感受。早期侗族人做出牛瘪可能源于偶然，有了辣椒就主动制造并掌控它，于是一种奇特的滋味诞生了，仿佛来自于大地最清新的祝福。

0: 这祝福在侗族的大歌声中萦绕开来，丰收在望的田野上，白衣飘飘，香烟袅袅，大地飞歌，欢声荡漾。物种的交换和族群的聚散，既不动声色，又充满欣喜、尊意。鱼肠水新的辣椒品种又开始了种植。大方为江林将收成的辣椒再进行整理，准备出口海外。西风张之胜已经将辣子鸡做成网红产品。贵阳黄鑫的长旺面又在闹市区新开了一家。凯里吴笃钦的酸汤鱼顾客盈门。辣椒当被带入中国，在贵州它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开启了它在食物上的全新旅程。400年来，丰富国人口味，改变餐桌格局，风味或浓或淡，或弱或强，却一直贯穿辐射，不可或缺。这是中国人赋予食物的标记，也是留存舌尖的乡愁。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就充分相亲，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运

0: 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改吃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改吃冻干草莓米饼。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快点，爸爸，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坐在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点。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
15: 也不收钱，
16: 在那
15: 里
16: 干
17: 嘛？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When I learned that Hainan has this roundabout travel road, I felt that it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19: This is a place you can actually slow down but lose no time.
20: 你是好学。
21: 第一次走海南的西海岸这条路线，挺不一样的。
19: Very peaceful, isn't it?
22: 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21: 我一直相信，其实人生就是一个你需要去坚定而缓慢的成长的过程。
23: 在我们这地方找到了生存的信念。
18: He left it in a better place than when he arrived.
19: Wow.
21: 很好奇他在这里的三年是怎么度过的一个故事。
18: It resonates in the culture and the belief system that I found in a very small town.
24: 风水宝地 ，good 风水。
19: You can't see China when you're flying over it. You can really only see China when you travel slowly through.
18: I hope I can visit places that I've never been to before.

0: So what language were they singing in?
1: 儋州本地话，就全中国就只有儋州这地方说的这种方言，
2: 完全听不懂。
0: 我也听不懂。
3: 我们儋州呢，被称为诗乡歌海。苏东坡还写下了"蛮扇以离歌，余音犹遥遥"，赞美形容我们儋州最美的调声。
1: 像我们儋州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你的上首山歌过来，我男的就把上首山歌过去，它也是一种交流。
2: 他就用歌声来，
1: 用歌声来表达的。儋州的山歌对上，它可以对这个两三天。
2: 那么夸张啊！
0: Oh wow! So if I want a chance with a local girl, I have to learn to sing.
2: Yeah.
0: Yes. I'll stick with you.
2: Yeah.

0: 我自己每一年会给自己一个创作的主题，会喜欢关注一些少数民族的主题，所以我经常会去到一些我很感兴趣的地方去拍摄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
1: 老人不好看，
0: 好看，
1: 你去找八叔了。
2: 跟黄姜倒在一起，它的汁液就渗透在棉线里面。
0: 这好香啊！
2: 是，
0: 这个是姜黄染出来的。
3: 陈亮老师跟我说，李锦它其实是海南民间的一种民族的织锦工艺，被称为了中国织锦工艺上的活化石。
2: 你看，这是打尾刀，这个呢，这个是金线，压下去，脚要往里收。嗯，对，变得温柔没关系。
3: 我只是织了一下鱼纹的那个鱼眼睛，我就花了很长的时间。
2: 把这个格慢慢穿过去，就到第三行，就往左边。
3: 而且我每次找那个缝隙在哪里，我都找了很久。两个字好难，
4: 然后把白色穿过去，
2: 成功了，
0: 跟眼睛了，
2: 对，眼睛织出来了，
0: 真的好不容易，
3: 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专注的美，他对于李锦的那份热爱，他的坚守，他的创新，我也希望用自己摄影的方式，能让这个李锦添加我自己的一份美上去。
5: When I learned that Hainan has this roundabout travel road, I felt that it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low down. Temporarily being away from the work pressure, being able to both relax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by riding a motorcycle around the island would be an excellent experience in doing both that.

0: 苏东坡以他的学子煮茶用的，明代经过苏禁后正式更名为清帅泉。许多学生呢，他们快考试的时候也都会来这里打上一壶水，洗洗一下手，沾沾苏东坡的文气。哦，
1: 跟对。
2: 我需要会洗，会会会会，我来洗。
0: 嗯，好。来，你们洗洗。
1: For me to wash my face.
3: For the new sword.
1: Ah, I feel much better. Yep. Thank you.
4: Su Dongpo did great things setting up the academy so that people from Hainan, which was at that time a backwater of the country, were able to take the public service exam. They were able to get in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untry, and that hadn't happened before he came here.
5: 这一趟的旅程里面，我其实看到了很多有历史文化的地方，还有一个他们当地的一些民俗风情想要告诉给更多的人。我看到这个纹样，它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意义吗？
6: 这也是人物纹，这是男人的图腾。第一个首先的区别就是他们有戴耳环，第二个呢，他的肩膀比较大，的肉粗。
5: 千百年来的黎族的人们都会把一些很多的场景，比如说像农耕场景啊、民间传说、日常的生活，还有很多美好的祝福，都通过这些黎锦的文案表达出来。
6: 我们黎族虽然没有文字，但是黎族的姐妹们用他们的心灵手巧、聪明才智，制造出完美的黎锦。
5: 这样的传统的非遗的，应该赋予它更多新的呈现方式，然后来到大家的面前，发挥出它新的光彩。
6: 哦，漂亮！好，

0: 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 你们都很强。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没有动力的船，出去的时候是刮东北风，到六个月以后就有东南风，我们才回来。
1: So after talking to Captain Luo, knowing that the way that they had to navigate was Gung Lo Bu, I have a new admiration for ancestral sailors.
0: 靠着跟卢布一条一条上记载下来，都是我们老祖宗，一个岛礁就写一个岛礁，发现一条就写一条，整个西沙南沙就也就靠这个这两件东西。
1: But the people is what really resonates with me.They have shown their grit, their determination and resilience to make sure that they can get home.
2: My 眼中的海口其实是一个很古老的城市，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它有着自己很独特的文化和性情。当年下南洋的热潮中，海南人就会从这里登船漂洋过海前往东南亚，也给海南带来了很独特的南洋文化。我是一名摄影师设计师，平时喜欢在世界各地旅行，因为工作的关系，其实我每一年经常来海南的，但是从来没有很深入的去走入过海南的文化。老师，你在画的是什么呀？
3: 画的是碳画。
2: 哦，这个是就是碳画。奶奶说，其实碳画是海南很特色的一个工艺，它是海南的一个非遗。奶奶还跟我介绍了一下骑楼老街的很多历史。
3: 海口这里整个历史就有七百年，这里还是有南亚风格。
2: 哦，都是南亚。
3: 那些华侨赚到钱了就回来介绍了。
2: 从南洋返乡的华侨们将这种独具异域风情的建筑也带回了海南，既成为了他们在这里落叶归根的家，也成为了今天其实海南特别独特文化的一种印记。
0: 小心一点，这是我们大家住的地方。
4: 哦，是 standard home。
2: 对，
0: 这客厅，这是冰箱，还有电视、卧室。
5: They have everything.
4: Everything you need.
0: 拿下虽小，五脏俱全。这是我爱人。
4: 你好，你
6: 好。疍家人呢是分布于两广福建沿海一带，我们祖祖辈辈呢是靠着打鱼沿海就漂泊的到了这个陵水新村港。就定居在这里了。然后呢，我这边也算是第十代土生土长的。
7: 对，我们从小都住在上面的。
4: So they knew each other as children.
5: 青梅竹马了，从小认识了，对吧？
8: 我哋陈家人真真系最近近。
9: 我哋陈家人。
10: 我是中山人，他们唱的水上歌，我能听懂80%，所以就感觉很有趣。
4: I've never heard of another one in China. I don't know if there are. It's 1,000 years old, and they sing for us. And wow, this is amazing.

0: 奶奶还跟我说，其实像海南前还是挺多人在画这个碳画的。
1: 因为那个年代相机
0: 没有那么的普及，
1: 我们都是画结婚的啊，祝寿的啊，还有年轻人喜欢画的都能画的。
2: 看着老奶奶的那些人像碳画作品，我突然觉得她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像摄影师。一幅好的碳画作品，它其实需要几个星期甚至一个月的时间，就好像自己其实一直很热衷的胶片摄影一样，它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充满了各种惊喜和期待。海南的饮食文化深受南洋的影响，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老爸茶。
3: 来一块这个芋泥的，
4: 拿一个这个球球，谢谢。
3: 老爸茶放的都是什么奶？
4: 淡奶。哦。
0: 当时很好奇，老爸茶是一种特别的茶吗？他们说，其实这个就是他们当地对于早茶的一个统称。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哇，鳕鱼，
7: 说说还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There's a place that you could recommend to any international guest. Come and stay here.
16: 你要去到当地人居住的地方去深入的体验，才能完整的感受到他们这种文化的不一样。哇！
17: 哦，哇！哇！
18: 大家
17: ，What a nice room.Oh, wow, look at the view.
16: 好漂亮啊。
19: 你尝试一下我们这个疍家菜啊，这是疍家小吃，在疍家菜粽子。
17: 小粽子的。
19: 对。
17: Oh,
16: 对，谢谢。
19: 欢迎你们到我们疍家以来来。
16: 谢谢。
15: You don't get much better than having a 5-star hotel at the end of a very rural

0: floating village. You can come in and you can experience it.
1: 虽然只是短短的两天，但是还是当一把水上人的感觉，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体验。

0: 海南的临皋县，这里是一个民间艺术之乡。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是在厦门大学读的，四年都在海边，所以其实对这种渔民的文化很感兴趣。当我沿着那个长长的堤坝走到海边的时候，看到有一群渔梁他们在海边唱歌，那个画面特别打动我。
1: 丽美是我们临皋的民歌，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了。
0: 上千年。
1: 它就源于南宋绍兴年间，因为我们渔家人呢，老公出海打鱼了，这一两个月都不回来一下，老婆在家很想念老公。
2: 丽啊哈丽啊丽丽美，
0: 丽啊哈们。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气、土地，还有水。自然界的这些元素维系着地球生态系统的多样与繁荣。我们将前往比利时，追踪可爱的哺乳动物、奇特的昆虫以及优雅的鸟类。我们聚焦于比利时的水域、天空和陆地，去探寻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这里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与惊喜。这就是比利时，隐秘的自然王国。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比利时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全年温和多雨，天气多变。

冰凉的雨水驱使动物们寻找避雨处，不过水是生物生存所需的基本元素，所有动物都需要它。在这里，这种宝贵的资源主要来自丰沛的降雨。

在清澈的流水中觅食比较容易，小溪为河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物，各种生物通过不同的方式利用水源，水的纯净度至关重要，强劲的水流冲走了落下的树叶，小溪得以保持清澈。 水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流动，但当遇到障碍物时，水的力量足以改变地表形态，形成新的地貌景观。从阿登高原到西部沿海平原，水塑造了当地的自然景观。然而，如果降雨过多，引发洪灾，就会对当地造成巨大的破坏。

盛夏时节，一条澄净的河流缓缓流淌，由于河水清澈，阳光更容易穿透水面，这有助于水底的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水生植物从水中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一部分氧气会溶解在水中，增加水的含氧量，另一部分以气泡的形式上升到水面，补充空气中的氧气。此外，这些水生植物还能为动物提供食物与庇护，也可以作为筑巢材料。这条三刺鱼是优秀的建筑师。三刺鱼通常过着群居生活，可这条雄性三刺鱼脱离了群体，独自活动。红色的胸腹部和蓝色的眼睛表明它进入了繁殖期。雄性三刺鱼利用从肾脏分泌的粘液将水生植物粘合起来，建造产卵巢。巢要足够舒适，雌性才愿意在里面产卵。雄性三刺鱼的行为引来了雌性，雌性三刺鱼的肚子鼓鼓的，看来即将产卵。在产卵巢完工之前，雄性三刺鱼不允许雌性进入。雄性三刺鱼穿过产卵巢，检查这个巢是否足够牢固。产卵巢已经准备好了，雄性三刺鱼引导雌性进入产卵巢，再用吻部抵住雌性的尾部，然后快速有力地抖动吻部来刺激雌性产卵。随后雄性三刺鱼会赶走雌性，现在它可以安心地为卵受精。雄性三刺鱼用吻部调整卵的位置，

促使含氧量较高的水不断涌入巢内。从现在开始，雄性三刺鱼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这个巢，其他鱼类和淡水螺等可不受欢迎，只要它在，这个巢就很安全。这只翠鸟在河边发现了一个适合交配的地方，可首先它得找到配偶。很快，一只雌性翠鸟出现了。要是赢得了这只雌性翠鸟的青睐，雄性将与它一起养育后代。他们将在河岸挖出数个洞穴，有的洞穴深度可达1米。

不过在此之前，雄性翠鸟还需要接受一次考验，证明自己能养家糊口。只有当雌性翠鸟接受了雄性的礼物，求偶才算成功。雄性翠鸟将捕获的鱼儿在树枝上击晕，雌性翠鸟接受了礼物。接下来，这对翠鸟伴侣就要交配繁衍后代了。

堆叠在一起的树枝形成了一道天然的水坝。这其实是河狸的杰作。河狸生性胆小，擅长建造水坝。

河狸不断为水坝增添木材，使其结构更加稳固。他们喜欢收集柳树、杨树的枝干来筑坝，有些水坝像古老的城堡一样代代相传。一些水坝的规模越来越大。

河狸在陆地上行动缓慢，甚至显得有些笨拙。好在它们擅长游泳，得益于水坝的建造，这里的水位上升，形成了一个池塘。河狸在水中感到很安全，它们可以利用鼻子、眼睛和耳朵来感知周围的环境。同时，河狸还会用尾巴来调整前进的方向。除了将木材作为建筑材料，河狸也会吃树皮和嫩枝。如果河狸觉察到威胁，它们会立刻潜入水中。但野猪只是来岸边觅食。池塘上方聚集了大量昆虫，吸引了很多鸟类前来寻找食物。

还有鱼类，鳟鱼跃出水面捕捉昆虫。原本没有可靠栖息地的动物们，最终在河狸创造的池塘中安了家。河狸的巢穴就建在水坝附近，巢穴入口隐藏在水面下，十分安全。其他动物也会利用河狸的巢穴。在这个闲置的河狸巢穴里，一窝水游蛇卵即将孵化。巢穴内的温度适宜，空气潮湿，可以让卵保持湿润。这些卵在河狸巢穴中很难被捕食者发现，孵化过程也就不会被打断。

在寒冷的冬季，白雪覆盖大地，整个世界仿佛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纱衣。此时的森林显得格外安静。流动的水不容易结冰，

0: 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当阳光变得更加强烈，散发出足够的热量时，冰层就会慢慢融化。随着天气转暖，气温回升，两栖动物开始活动。这只雄性观鸥鸢刚从冬眠中醒来，尽管身体有些僵硬，步伐有些缓慢，但它依然坚定地朝着水边前进。雌性观鸥鸢还未苏醒，这只雄性还有时间为交配做准备。与此同时，另一种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在性激素的作用下，雄性田野林蛙的身体呈现出蓝色。它们的繁殖期只有这短短的几天时间。这只田野林蛙必须立即行动。

这只田野林蛙并不孤单。这片水域中生活着许多只田野林蛙，雄性田野林蛙的叫声此起彼伏，都期待着将雌性吸引过来。聚在一起的雄性田野林蛙变得越来越兴奋，它们体内的性激素水平进一步升高。水域里没有雌性的身影，气氛紧张起来。

这次没有交配成功的雄性将不得不再等上一年。雄性田野林蛙受到性激素的影响变得异常兴奋，他们随意的跳跃之后才会观察自己落到了哪里。由于没有雌性田野林蛙在场，雄性要么跳到彼此身上，要么跳到路过的蟾蜍身上。 突然，一只雌性田野林蛙出现了。被雄性叫声吸引而来的雌性田野林蛙静静地等待着。一个求爱者做好了准备。

这只雄性田野林蛙爬到雌性背上后紧紧抱住不放，唯恐将机会让给了对手。它耐心地等待雌性产卵，然后为卵受精。 卵块包含着成百上千枚受精卵，未来的田野林蛙宝宝们被包裹在这些近似圆形的卵中，十分安全。繁殖期结束后，田野林蛙从这片水域里消失了。

相较之下，观鸥园有更充足的时间准备繁殖。雄性观鸥园锯齿状的背冠已经变大，这表明它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现在它只需等待一只雌性进入自己的领地。这只观鸥园没有背冠，看来是一只雌性。雄性观鸥园开始跳舞求爱。它晃动尾巴，缓缓地从阴囊上的腺体处向雌性释放信息素。

雌性观鸥员积极地进行回应，并轻轻触碰雄性。对一些两栖动物而言，通常是雌性先产卵，然后由雄性为卵受精。观鸥员则不同，雄性观鸥员首先释放出精子胞囊，随后雌性靠近并通过泄殖腔获取精子胞囊，然后在体内形成受精卵。雌性观鸥员将产下大约200枚受精卵，并用水生植物的叶片将卵包裹起来。这样有助于它们避开捕食者的伤害。水面上，有的鸟类在清洗羽毛

这个城市里，鸬鹚找到了一处理想的繁殖地。每年在产卵前，鸬鹚需要对巢穴进行维护，

鸬鹚的羽毛不防水，它们能够以较快的速度潜入水中，潜水深度可达10米。潜水后的鸬鹚羽毛湿透，它们需要张开翅膀，在阳光下晒干羽毛。雄性鸬鹚筑好舒适的巢穴后，会向雌性发出信号，表明自己已经为繁殖做好了准备。它们扇动翅膀，展示出身体两侧的白色斑块。处于繁殖期的雌雄鸬鹚都会出现这种白色斑块。

一只 PT 正在收集筑巢材料。其他鸟类的出现让 PT 感觉到自己的领地受到威胁。好在这片水域非常宽阔，鸟儿们有足够的活动空间。

一只动物躲藏在砾石之间。这就是金环大蜓的幼虫，它在变为成虫前会在水下生活多年，

这条鲤鱼的个头太大了，如果攻击这条鲤鱼，狗鱼并无太大胜算。他还是保存体力，捕捉更合适的猎物为妙。一条蛮鲤也在觅食，但在见到狗鱼的身影后，他有点犹豫不决。蛮鲤并不确定，如果与这个强大的捕食者对抗，结局将会怎样。蛮鲤决定避开狗鱼。然而，一些捕食者为了争夺领地，时常会发生冲突。两个凶猛的猎手对峙，究竟谁会先退缩呢？

狗鱼不想与蛮离发生争斗，率先离开了。面对冲突，保持冷静至关重要。对狗鱼来说，捕捉鲈鱼要容易得多。他打算试试，看这条鲈鱼的反应够不够快，能否逃脱它的攻击。

狗鱼不会因捕猎失败而气馁，水里还有许多鱼类可捕食。狗鱼的应变能力很强，能够利用水草巧妙地伪装自己。捕猎成功了，水游蛇利用分叉的舌头探测周围环境，附近应该有猎物。这条雌性水游蛇还没有长大，感觉器官尚未发育完全，很难发现静止不动的猎物。现在这条水游蛇仅十多厘米长，发育成熟后它的体长可超过一米。水游蛇在这片区域较为稀少，它们的栖息地正逐渐缩小。由于栖息地环境发生变化，水游蛇捕猎的难度越来越大。水游蛇在水面上主要依靠视觉捕食，在水下它则借助嗅觉追踪猎物。

即使嘴里有猎物，其他蝌蚪的游动也会引起水游蛇的注意。对这个贪吃的家伙来说，一只蝌蚪远远不够，猎物越多越好。

水游蛇旁边还有一只蝌蚪保持不动。等。

0: 水游蛇离开后，他才抓住机会逃入水中。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如今鸬鹚已经孵化出雏鸟，成为了父母。每天鸬鹚亲鸟为雏鸟提供数公斤的鱼，让它们得以快速成长。亲鸟一回来，雏鸟就急忙将嘴伸入亲鸟的咽部，取食半消化的食物。

PT 雏鸟要有耐心的多，他们很守规矩，在亲鸟的背上等待喂食。

三次鱼在照顾幼鱼时非常细心，虽然雌性三次鱼在产卵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但是雄性每天都在忙着打理这个巢。

河水的流动是不可阻挡的，然而当水生植物在河中大量生长时，河水的流速会减缓。色木瓦河里长着成片的水生毛茛，水生毛茛开出许多花朵，成为了昆虫饮水、交配和产卵的绝佳场所。黄吉林的体重较轻， 可以在成片的水生毛茛上四处行走。绚烂的花海为黄吉林提供了在水边悠闲觅食的好机会。水生毛茛能使河水的流速变缓。喜马拉雅凤仙花要借助流动的河水来传播种子。 喜马拉雅凤仙花是一种外来植物，气味浓烈，吸引了许多昆虫。这些昆虫在采食花粉和花蜜时，会注意避开喜马拉雅凤仙花的种荚，因为种荚随时有可能爆裂。只需一阵风或一滴雨，种荚就会迅速裂开。 将种子猛地弹射至河中。

大蓝鹭是这片水域里凶猛高效的猎手，平静的水面有利于大蓝鹭锁定猎物，任何一丝波纹都有可能造成干扰，所以捕鱼没有那么容易。

一只年轻的鳄在斯海尔德河上空搜寻猎物，它正在向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繁殖地迁徙，中途在这里停留。一旦发现猎物，鳄就会俯冲而下，

却从他眼前抢走了那条鱼。捕鱼的竞争十分激烈，鳄在水面附近捕猎时也会趁机补充水分。风开始变大，鳄俯冲捕鱼的难度也加大了，波浪改变了光线的传播。

鳄通常只在这里停留几天，等积蓄了足够的能量，他们就会继续迁徙之旅，前往位于北方的繁殖地。一只大蓝鹿正在觅食，他仔细地四处观察，这片水域中聚集了不少蛙类。大蓝鹿捉到了一只，蛙类的皮肤具有渗透性，很容易受到污染的影响。蛙类的存在表明这里的水质洁净。大蓝鹿在水中清洗自己的羽毛，然后拍打翅膀，将羽毛晾干。

姨通常以家庭为单位生活。和黎父母勤勤恳恳地建造水坝时，幼崽们会在水中嬉戏。

在历史上，河狸因其浓密的皮毛与独特的河狸香曾遭到猎杀。19世纪中期，河狸在比利时彻底绝迹。河狸香是从河狸肛门附近的香腺分泌出来的，这种油性物质气味浓烈。河狸每天用这种分泌物来标记领地，涂抹身体。沾有河狸香的皮毛更具防水性与保暖性。20世纪90年代，动物保护者从其他国家引入河狸，放归到这片区域。如今在比利时，河狸的种群数量正在稳步增长。河狸通过筑坝改变了栖息地环境，它们在促进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片池塘内的食物丰富，吸引多种动物聚集于此。随着河狸的重现，一些曾在比利时销声匿迹的动物也再次现身。得益于宁静的池塘与丰富的食物，黑鹳再次出现在这里。对人类来说，河狸的回归也带来了好处。在欧洲西北部地区降水频繁，暴雨期间，河狸筑坝形成的池塘能起到缓冲作用。这些池塘的蓄水功能可以避免大量雨水在短时间内涌入下游河道。诚然，水是生命之源，然而如果没有足够的容纳空间，水也可能变成一种威胁。水在考验着我们，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命运紧密相连。

从阿登高原到西部沿海平原，水无处不在，滋养着所有生命。保护好水资源，才能守护自然万物。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空气、土地还有水，自然界的这些元素维系着地球生态系统的多样与繁荣。我们将前往比利时，追踪可爱的哺乳动物、奇特的昆虫以及优雅的鸟类。我们聚焦于比利时的水域、天空和陆地，去探寻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这里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与惊喜，这就是比利时隐秘的自然王国。时值深秋，比利时的高芬斯地区是数千只灰鹤南迁途中理想的中转站。鹤群中，年轻一代的灰鹤还是首次踏上这段近4000公里的迁徙旅程。灰鹤聚集在谷地平原地带，准备休息一晚。

在启程之前，家庭成员必须重新聚集。秋末的余温形成了上升暖气流，灰鹤可以借助气流的托举之力继续飞往非洲北部。

这一天清晨，年轻一代的灰鹤飞在了队伍前方，对他们来说，这是很好的锻炼机会。未来，他们将沿着同样的路线多次迁徙。灰鹤亲鸟特意晚一些出发，这样能更好地守护幼鸟飞行。

冬天以凛冽之势降临，大地被寒霜覆盖。隆冬时节，这片土地比往常显得更加静谧，但即便天寒地冻，仍有动物在活动。这片区域是这只灰伯劳的领地，不是所有的鸟类都会在冬天迁往更南方。对灰伯劳这类来自北方高纬度地区的候鸟而言，这里已经是理想的越冬地了。

灰伯劳是出色的捕食者，他们捕猎主要靠喙，这是因为灰伯劳的腿部力量较弱，抓不住猎物。进食的时候，灰伯劳也无法用爪子固定住猎物，于是他们学会了利用尖锐的物体。开餐前，灰伯劳得先吐出上一顿未消化的食物残渣，

这头鹿可能遭到了狼的攻击。腐肉的气味引来了一种曾在这片土地难觅踪迹的鸟类，那就是渡鸦。这里的渡鸦通常生活在森林里，主要吃小型啮齿类动物、浆果和坚果等食物。

冬天食物匮乏，渡鸦此时主要靠腐肉为生。漆黑的羽色加上食腐的习性，让人们对渡鸦产生了一些负面联想。它们被视为不祥之物，曾长期遭到人类的驱赶和捕杀。然而事实上，渡鸦非常聪明，它们能进行较为复杂的社交活动。它们不仅能建立终身相伴的伴侣关系，还会维持不以繁殖为目的的社交联系。就算同伴之间发生冲突，也会很快和好。在冰封的季节，渡鸦的当务之急是找到充足的食物。这只欧亚狂也想来分食。

冬去春来，动物们又活跃了起来。饥饿的猛禽在上空盘旋，这只松鼠最好还是待在树上，

这只苍鹰已经锁定了猎物。苍鹰贴近地面飞行时，双翼下方会形成高压气垫，让它不用频繁扇动翅膀就能在林间滑翔。它悄无声息地越过重重障碍，逼近猎物，准备发起致命一击。

这是树枝折断脱落后形成的一个树洞，里面住着灰林霄一家，他们在树洞里度过了寒冬。雏鸟在巢里叽叽喳喳地叫着，他们饿了。好在现在是春天，天气回暖，灰林霄妈妈可以更容易捕到猎物。

对不会飞的虫子来说，茂密的草地就像一片危机四伏的丛林。一些蜘蛛找到了一种巧妙的方式，凌空越过地面上的障碍物，直达觅食地点。蜘蛛在草丛中艰难行进了一夜之后，终于找到了一处高地。他们打算去草甸深处觅食，因为那里的花更香，猎物更多。蜘蛛的领地意识很强，会为了争夺合适的出发点大打出手。获胜的蜘蛛占据了好位置，现在要做的就是等风来。蜘蛛通过身上的听毛能感知大气中的电场，然后利用电荷产生的推力实现空中飞行，而风能给它们提供助力。风不能太大，一缕微风就足够了。风来了，蜘蛛抬高腹部，释放出蛛丝。然后它们一跃而起，随风飘走。

就这样，蜘蛛乘风飞了30多米，到达了目的地。比起在草丛中爬行，乘气球式的飞行显然要快得多。蜘蛛飞行后留下的蛛丝在草叶间闪烁着。欧洲深山锹幼虫也梦想着有朝一日能飞上天空。不过在这之前，它们要先长出翅膀才行。

经过几年的发育，幼虫终于羽化为成虫，很快它就可以张开翅膀在林间飞行了。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就充分珍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哎，春天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树洞的入口处聚集着归巢的黄边胡蜂，每只黄边胡蜂都必须经过守卫的仔细检查，只有确认带有这个蜂巢特有气味的才能获准进入。巢内密密麻麻的巢房里住着黄边胡蜂幼虫，一个蜂巢可容纳多达1500只幼虫。黄边胡蜂幼虫在成虫的悉心照料下成长，为防止蜂巢内部温度过高，守在入口处的黄边胡蜂会不断扇动翅膀往巢内输送凉风，这些活动要消耗大量能量，黄边胡蜂需要糖分来维持体力。在离蜂巢不远的地方，梨花已经开满了枝头。甘甜的树叶从树皮裂隙中渗出，里面的糖分是黄边胡蜂重要的能量来源。

黄边胡蜂趁机抓住苍蝇，并咬掉了它的足和翅膀，让它无法逃脱。黄边胡蜂的体型大概是普通黄胡蜂的两倍，把捕来的苍蝇运回蜂巢，对黄边胡蜂来说轻而易举。 他会把带回来的猎物喂给幼虫，作为回报，幼虫会分泌一种含糖液体，供黄边胡蜂成虫食用。

草地上开满了淡紫色的草甸碎米剂，这些花朵富含营养，引来了大量昆虫。蝴蝶不会像黄边胡蜂那样养育幼虫，蝴蝶幼虫自孵化起就要自力更生。一些蝴蝶会尽量把卵分散产到单独的植株上，因为孵化后的毛虫需要大量进食才能完成蜕变。如果同一植株上有多枚卵，那么先孵出的毛虫就会吃掉其余的卵。

透过茧壳，蝴蝶的翅膀已隐约可见。这只雄性蝴蝶即将破茧而出。它奋力挣脱茧壳的束缚。原本有力的颚部已经变成了卷曲的虹吸式口器。曾经长着绿色表皮的身体，现在已经被细细的绒毛和斑斓的鳞片覆盖。

蝴蝶的足不仅能攀爬，还能感知味道。它的翅膀现在还很柔嫩和脆弱，蝴蝶将体液注入翅膀静脉，让翅膀变硬并舒展开来。等春日的阳光将翅膀晒干，这只蝴蝶便可以翩翩起飞了。

天气逐渐转暖，灰林霄妈妈要教幼鸟飞行了。灰林霄幼鸟的动作略显笨拙，只能扑腾着翅膀在树枝间跳来跳去。

这也算是好的开始。新鲜的牛粪很快引来了一群粪蝇，他们不是为觅食而来，而是要趁牛粪还温热湿润的时候交配繁殖。

雄性鲼蝇在空中飞舞，寻觅配偶。这只雄性鲼蝇纵身一跃，却落在了另一只雄性身上。

雄性粪蝇发现了一只雌性，它落到这只雌性身上，紧紧抱住不放，

雌性粪蝇在牛粪上产下了卵，这种卵的形状很特别，可以防止卵陷入粪便之中。孵化后的粪蝇幼虫不仅可以吃粪便，还可以吃其他食粪昆虫的幼虫。蜻蜓也感知到了空气中的暖意，开始四处寻找配偶。

一时间，这一片欧石南灌丛到处都是成双成对的蜻蜓。

燕隼借助上升暖气流悄无声息地掠过水面。抓到蜻蜓后，燕隼会先扯掉蜻蜓的足和翅膀，雌性蜻蜓侥幸挣脱逃走，所幸交配已经完成，这只蜻蜓成功产下了受精卵。

游隼捕猎的成功率很高，凭借高超的捕猎技巧，它们能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生活。游隼长着一双大眼睛，视力很好，即使隔着很远的距离也能发现猎物。游隼俯冲时的速度可以超过每小时350千米，是地球上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急速俯冲时，游隼鼻孔内的锥形骨能调节气流，保证呼吸顺畅。

游隼是天空中当之无愧的顶级捕食者，然而游隼的飞行速度有时可能还比不上它的猎物。

为了成功捕猎，游隼掌握了一项独特的技能。他们会在高空调整飞行姿态，收拢翅膀，减少阻力，以惊人的速度俯冲下来袭击猎物。猝不及防之下，这只鸽子毫无招架之力。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

0: 心事果子。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
6: 旺。嚼着吃的。
7: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刚破茧而出不久的蝴蝶正在探索周围的环境，它们的翅膀远大于飞行所需，因此即使翅膀有部分破损，也不影响蝴蝶飞行。蝴蝶看似容易被鸟类捕食，而事实正好相反。蝴蝶的飞行轨迹飘忽不定，鸟类很难抓住它们。

不过这种保命的飞行方式也给雄性蝴蝶的求偶活动增加了难度，特别是如果雌性蝴蝶拒绝雄性的求爱，情况会变得更加棘手。

欧洲深山锹爬出了地面，昔日潜藏于地下的幼虫已蜕变为当地体型最大的甲虫，它马不停蹄地准备开始交配。雄性欧洲深山锹可以用触角探查周围是否有雌性，他发现了雌性的踪迹，可惜另一只雄性抢先了一步。然而先到不一定先得，在这种情况下，雄性需要通过较量来争夺雌性。

妇小肖的体长仅有20多厘米，跟欧乌冬差不多。这个树洞的空间足够让他们御厨。雏鸟破壳后，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起纵纹妇小肖妈妈的警觉。结成配偶的纵纹妇小肖会终身相伴，共同养育后代。此时，纵纹妇小肖爸爸正在外捕猎。他会把捕到的蠕虫、蜗牛、甲虫和小型啮齿类动物带回巢，供雏鸟和配偶食用。吃不完的猎物也会被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纵纹妇小肖亲鸟总是会想方设法地填饱雏鸟的肚子。

盛夏时节，繁花遍野，各色花朵不仅为大地增添生机，更是许多动物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

这片花海是一种蜘蛛的狩猎场。弓足烧蛛并不罕见，它们拥有出色的伪装能力，能轻易隐匿踪迹。像今天这只弓足烧蛛就随着花瓣颜色变成了白色，如果是黄色的花朵，弓足烧蛛也会变成黄色。作为伏击型捕食者，弓足烧蛛的捕猎策略简单又直接，它们不会结网，只是静静地等待猎物上门。

五六个星期过去了，纵文富小肖妈妈认为孩子们已足够强壮，是时候让他们迈出独立生活的第一步了。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宋文富小肖妈妈叼回了一条肥硕的虫子，引诱幼鸟离巢。被吸引出巢的宋文富小肖幼鸟第一次看见鸟巢外面的世界。幼鸟的爪子和翅膀都已经发育完全，现在要做的是学会如何使用它们。一只纵纹腹小肖幼鸟拍打着翅膀跃跃欲试，其他幼鸟情愿返回温暖的巢穴。纵纹腹小肖妈妈再一次用虫子作为奖励，鼓励幼鸟勇敢离巢。

这只幼鸟的首次飞行很成功，很快它也会成为天空下的又一瑰宝。

夏末秋初时节，紫翅两鸟又聚集在一起准备南迁。数万只紫翅两鸟在暮色下群飞，场面十分壮观。

对紫翅椋鸟和许多其他候鸟而言，这里是它们迁徙路上的重要通道和栖息地。这片位于欧洲西北部的土地，为各种动物提供了理想的庇护所。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

0: 干净，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坐落在辽阔的非洲热带草原上，非凡各异的动物们每天都会在这里上演令人赞叹的生命故事。技艺高超的猎食者和灵活机敏的食草动物，命运相互交织，汇聚成生命的交响曲，以古老的节奏谱写出生命的赞歌。

野生动物会凭借本能应对自然界中的各种挑战。只有足够顽强的动物，才能充分演绎好自己的角色，在草原上留下很久的印记。

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

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一望无际的热带草原上，太阳刚刚升起，许多动物已经在行动了。这只斑鬣狗结束了一晚的捕猎，正要回家。它的目的地是族群的共用巢穴。几只斑鬣狗幼崽很快迎了过来。这个斑鬣狗族群被称为诺斯家族，族群中的幼崽们都守候在这里。共用巢穴是斑鬣狗族群的活动中心，他们会在这里教导自己的幼崽休息玩耍团聚。和培养感情，诺斯家族的雌性首领是华夫，他性格坚韧，虽出身低微，但敢于打破常规，之后地位不断提高，终于成为整个族群的首领。现在族群成员见到华夫都会向他表示敬意。诺斯家族有70多只斑鬣狗，所有成员从一出生便确定了等级地位，通常无论长幼都要严格遵守族群规则。

眼前温馨和睦的画面掩盖不了诺斯家族的凶残本性。他们经常在华夫的带领下毫无畏惧地冲向对手。华夫的领地是马拉河畔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地，诺斯家族会不惜一切代价守护这片猎物资源丰富的领地。族群成员收到指令后组成了特定队形，一个名为快乐斑马的斑鬣狗族群试图抢占诺斯家族的领地。在华夫的带领下，诺斯家族向快乐斑马族群发起冲击，双方距离越来越近，开始正面交锋。诺斯家族协同行动，闯入者根本无力招架，很快败下阵来。快乐斑马族群只能暂时撤退，诺斯家族聚集到一起庆祝胜利。天黑之后，华夫重新召集队伍，展开新的行动。他们要去捕猎。快乐斑马族群尾随诺斯家族，准备伺机而动。华夫不能容忍对方再次来犯，他带领族群迎战，决心这一次全力以赴，不再手下留情。诺斯家族再次赢得胜利。经过一晚的对抗，族群成员们已经饥肠辘辘，无论体型大小，任何动物都可能成为斑鬣狗的攻击目标。对诺斯家族这样庞大的斑鬣狗族群来说，捕猎的关键在于团结协作，轮番消磨猎物的求生意志。捕猎河马幼崽对斑鬣狗来说难度极大，河马撞向对手时可以产生数百公斤的冲击力，华夫手下的斗士们只能凭借耐力和策略取胜。斑鬣狗经验丰富，他们知道猎物终会精疲力尽，不断骚扰对方只是为了等待时机，等到猎物没有力气对抗时再下手。

诺斯家族规模庞大，需要很多食物才能让所有成员吃饱。这只河马幼崽足够他们吃上几天时间。斑鬣狗不会浪费食物，他们会充分利用猎物身上的每一点残渣，

快将巨大的猎物啃食殆尽。他们不分昼夜，分批赶来填饱肚子，享用属于自己的奖赏。吃饱后，他们会陆续离开，回到共用巢穴和同伴相聚。

斑鬣狗妈妈的奶水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妈妈将猎物的营养以奶水的形式输送给自己的后代。看来小家伙们已经等不及了。雌性斑鬣狗幼崽的地位要比雄性高，因此能获得更多的奶水。不过，所有幼崽最后都能吃饱。苏普是华夫女儿的孩子，她很有可能成为族群的下一任首领。苏普好像并不急着喂饱她的两只幼崽。这两只族群中地位最高的幼崽没有给同伴树立好榜样，他们吵嚷着争夺优先喝奶的机会。小家伙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的妈妈吃得太饱了，现在只想放松一下，不想喂奶了。一只幼崽打算先吃点剩余的肉。和所有妈妈一样，苏普最终还是心软了。给幼崽喂完奶后，他在远处找了一处安静的地方休息，让身体慢慢消化吃掉的食物。诺斯家族的族群结构错综复杂，伴随着微妙的变化和各种仪式，族群成员之间通过亲密而充满感情的仪式来展现彼此的信任。族群内部关系处理好之后，他们就要着手完成更重要的工作，为族群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不久前发生的冲突仍历历在目，华夫要组织同伴再次巡视自己的领地。这片土地资源丰富，竞争与机会如影随形。

为扩大巡视范围，诺斯家族分成几个小组，他们知道必要时只需召唤一声就能得到同伴的支援。斑鬣狗可以凭借敏锐的嗅觉寻找合适的猎物，同时探查对手的踪迹，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族群成员很快发现

有一位闯入者，斑鬣狗和狮子各有所长，在以往的争斗中各有胜负，这次的结果同样难以预料。斑鬣狗选择识趣地走开，他们知道新的机会很快就会出现。这一次，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他们必将赢得丰厚的回报。斑鬣狗需要支援，才能战胜强大的吊瓜树狮群。华夫发出战斗的号令，召集整个诺斯家族，双方都在评估战场形势。两位首领即将迎面对峙，战斗开始了。

这次冲突的焦点不是争夺主动权，而是看哪一方能从对手口中抢到更多食物。这是顶级猎食者之间延续已久的生存之战。

0: 斑鬣狗得到足够多的食物之后，果断撤退。双方的争斗暂时告一段落。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每隔一段时间，斑鬣狗就会更换一次共用巢穴，这是因为原有巢穴中的寄生虫数量增多，或者斑鬣狗感受到了威胁。诺斯家族中年龄最小的成员悠悠熊似乎一点都不想搬家，妈妈在一旁极力催促，她还是不走。这种倔强的性格日后或许能帮她成为出色的猎手。悠悠熊的妈妈萨奥尔是族群内极富影响力的高等级成员，具备很强的执行力。将固执的幼崽暂时留在草原上，希望幼崽冷静后能够改变心意。萨奥尔有意争夺首领地位，正等待合适的时机，向现任首领华夫发起挑战。

时机到来之前，洛斯家族必须一致对外。马赛马拉国家公园逐渐进入旱季，迁徙的兽群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聚集到马拉河南岸。成群的角马一步步走向碧绿的草场，离目的地越近，兽群的移动速度越快。没有任何困难能阻挡兽群的脚步，他们要越过这道天然屏障，奔向对岸富饶的草场。

水中凶猛的爬行动物正伺机而动。一些斑马冲到迁徙队伍的最前面，他们也闻到了远处青草的芬芳。但是他们在过河时，很有可能遭到鳄鱼袭击。

鳄鱼的攻击一直没有停止，很多动物在这里倒下了，只有意志坚定且运气极佳的动物才能顺利过河，抵达对岸那片一望无际的草原。然而危险无处不在，兽群随时随地都要保持警惕，尤其是那些受伤的动物。狡猾的诺斯家族非常清楚，渡河的兽群中有很多合适的捕猎目标，眼下

不用着急。毕竟对于在热带草原上清理病弱动物的工作，斑鬣狗当仁不让。斑马并不容易对付，即便面对受伤严重的斑马，斑鬣狗也不敢轻举妄动。他们耐心等待时机。展开持续骚扰，消耗对方的体力。这只斑马具有非凡的毅力，它逃过了鳄鱼的利齿，又在面对斑鬣狗的持续攻击时不断还击。尽管猎物已经唾手可得，诺斯家族依然不敢懈怠。斑马战斗到最后一刻，终因体力不支而倒地。

天才刚亮，食腐动物就出现在草原上，它们是草原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斑鬣狗几乎把骨头都啃干净了，但兀鹫仍不愿放弃。诺斯家族在草地上休息，等待腹中的食物消化。吃得过饱是斑鬣狗在大迁徙到来时经常遇到的问题，它们很快就会适应这种生活。辽阔的草原上现在到处都是食草动物，斑鬣狗可以轻松找到目标。当然很多食草动物也会反击，要想提高捕猎效率，诺斯家族需要采用一些策略。他们开始分头寻找受伤或弱小的动物。或从其他猎食者口中抢夺食物。

在食腐动物的世界中，谁最蛮横，谁就有可能获得最丰厚的食物奖励。诺斯家族的幼崽也会趁机啃上几口，尝尝肉类的味道。这些小家伙的数量还不少，

打算在这个时间督促幼崽练习进食礼仪。

结束后，这些幼崽围着妈妈贪婪地喝奶，以补充消耗的能量。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可以为猎食者提供种类丰富的食物。

各种食肉动物会尽情享受这场难得的盛宴。叟猫是捕食啮齿动物的高手，这只叟猫打算趁诺斯家族不注意偷取他们的猎物。

斑鬣狗在食物面前向来凶猛急切，此刻面对这位不速之客却显得镇定自若。这样的对手会和自己分享食物吗？叟猫有点拿不准。斑鬣狗觉得猎物太美味了，不愿分给叟猫，还是先填饱自己的肚子吧。双方就这样僵持着。看来啮齿动物今晚可以放松一下了。夫已经几天没有和族群同伴接触了，食草动物渐渐离开这片草原时，他才重新露面。华夫悄无声息地来到隐秘处，寻找几个幼小的身影。华夫产下了自己的幼崽。他听到狮子的声音，迅速躲进巢穴。这位首领的母性本能也十分强大。确认周围安全后，华夫冒险让幼崽们在巢穴外面活动了一会儿。他刻意避开族群的共用巢穴，可最终还是被前来寻找首领的同伴发现了。这次出乎意料的见面持续时间很短，不请自来的伙伴充分表现出了对首领的敬意。

首领华夫这次产下了两只幼崽，是一对调皮的黑色双胞胎。这两个小家伙刚好出生在短雨季到来之前，他们是诺斯家族等级最高的新成员，未来有可能成为新任首领。大雨过后，斑鬣狗幼崽全身沾满了泥巴，这样不利于身体散热，可能会增加它们中暑的风险。在野外，即便在族群中地位较高，这些斑鬣狗幼崽也必须拥有顽强的意志才能求生。

其他族群成员赶来探望首领的幼崽。现在，悠悠熊已经不再是族群里年龄最小的成员了，他在迅速成长，已经学会了向首领和他的后代表达敬意。

0: 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新一代幼崽的降生使诺斯家族的实力进一步增强。华夫能以强大的咬合力撕碎猎物，也能轻轻叼起幼崽，展现温暖的母爱。她是强大的首领，也是和善的妈妈。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动物迁徙队伍已经离开，马拉河岸边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留在草原上的动物必须重新打起精神，因为猎食者现在又把注意力

转回到了他们身上。这是奥维诺狮群，他们是从吊瓜树狮群分离出来的。前段时间很容易捕获猎物，他们已经习惯了轻松自在的生活。姗姗来迟的饥饿感提醒他们，现在要付出努力了。母狮开始积极准备。捕猎行动开始了。

他们的捕猎技能好像有些生疏了。这些三五成群的动物明显比挤在迁徙队伍中的猎物行动更加敏捷，狮群改变了策略，似乎没什么效果。这时候不仅狮子在寻找机会，莫斯家族也想从中分一杯羹。天就要黑了，斑鬣狗和狮子或许能在夜色的掩护下交上好运。

在暗淡的月光下，斑马不容易发现正在靠近的狮子。奥维诺狮群采取熟悉的伏击策略，留一些同伴原地等待，其余成员绕到猎物后方，将猎物赶进埋伏圈。现在就看他们能否精准完成猎杀环节了。这是狮群演练过无数次的协作方案，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狮群的喜悦没有持续太久，饥饿的诺斯家族迫不及待地抢夺狮群的战利品。在数量方面不占优势，他们虽然在斑鬣狗的围攻下坚持抵抗，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进食。华夫一直冷眼旁观，看着自己的族群成员渐渐把狮子逼走。然后和同伴一起享用美食，庆祝胜利。狮群使出最后一招，他们不甘心猎物被抢，于是趁其不备发起反击。一只落单的成员闪避不及，被狮群困住，这是狮群向宿敌发出的警告。一些斑鬣狗因此大受打击。

布诺斯家族还没有被击垮。清晨的阳光照亮了这片非洲热带草原，忙碌的动物们构成了一幅恬静的图画。华夫遇到了一个新难题，他必须小心应对。一群非洲象出现在他的巢穴附近，华夫的巢穴周围植物生长茂盛，一些大型食草动物被吸引而来。问题在于，脆弱的斑鬣狗幼崽需要躲在地下洞穴里，而这些洞穴承受不住非洲象的踩踏。

巨大的脚掌陡然出现在洞口。华夫没有办法，只能听天由命。他没办法独自对抗非洲象，非洲象群对斑鬣狗也没有好感。情况陷入僵局，能力超群的华夫也无力改变眼前的局面。非洲象群离开之后，小家伙们才安心回到草地上晒太阳。

斯家族成员就像工蜂追随蜂王一样，经常造访华夫养育幼崽的巢穴。之前的非洲象已经让华夫心烦意乱，同伴的频繁来访令他更加烦躁。连同处哺乳期的雌性同伴也得不到热情接待，

华夫小心翼翼地守护幼崽们的生活空间。

可诺斯家族却失去了族群首领。他们四处游荡，等待华夫重新承担起首领的职责。

华夫像在举行一场葬礼，他小心翼翼地吊着一只幼崽的尸体，将死去的幼崽送进一个地下洞穴。我们不清楚幼崽的死因，愤怒的族群成员或未知的对手都有可能是杀死幼崽的凶手。诺斯家族失去了一只幼崽，首领地位之争似乎出现了变局。华夫是强大

的两只幼崽都还活着。死去的幼崽并不是他的孩子，而是另一位族群成员偷偷留在他身边的孩子。华夫的后代仍然活泼健康，这两只小家伙都要扎根于这片辽阔的草原，在庞大家族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诺斯家族中的雌性成员们忙着争夺地位，雄性成员的生活则相对安稳一些。这只雄性斑鬣狗趁大雨暂停出来觅食，迁徙队伍已经离开，可以选择的食物不多，猎食者只能尽量维持生计。华夫也不例外，作为首领，他可以选择哪些食物用于分享。看来他不喜欢眼前的食物，于是转身去寻找其他目标。非洲热带草原的生态系统充满活力，总是能为猎食者提供充足的生存资源。不过所有动物都必须全力以赴，以最佳状态投入这场激烈的生存之战。不会浪费时间跟斑鬣狗群纠缠，宁愿选择避开它们。花豹要去挖掘自己的宝藏，一路上它不停地四处探索，似乎在寻找新的猎物。花豹故意绕路来到储藏食物的地方，但还是引起了对手的注意。来自诺斯家族的一只斑鬣狗尾随花豹走到猎物跟前，猎物体型太大，花豹没法立刻将它带走。这本是一对一的竞争，另一股力量却突然出现。花豹和斑鬣狗都没有胆量挑战正在巡视领地的公狮。谨慎的花豹爬到了树上。

这次好运似乎眷顾大胆的猎手。狮子转移了注意力，花豹躲到了树上，斑鬣狗顺利获得猎物。这些神奇的动物都是草原竞技场上的优秀猎手。

首领的强大基因，他们已经为即将到来的命运做好了准备。他们的妈妈曾经通过努力为族群创造过奇迹，未来的道路漫长且充满艰险，不过妈妈依然会继续守护他们。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必须确立自己在族群中的地位，掌握统治族群的本领。学着交朋友，学着建立同盟。每次相遇，每段经历，都是塑造幼崽性格的宝贵经验，而妈妈华夫就是他们坚实的依靠。随着华夫老去，诺斯家族也会迎来动荡的岁月。苏普或萨奥尔会不会在双胞胎长大之前找机会向华夫发起挑战呢？双胞胎的体内流淌着妈妈坚毅勇敢的血液。

这种与生俱来的力量一定会帮助他们在非洲热带草原激烈的生存之战中取得非凡的成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

0: So what language were they singing in?
1: 儋州本地话，就全中国就只有儋州这地方说的这种方言，
2: 完全听不懂。
0: 我也听不懂。
3: 我们儋州呢，被称为诗乡歌海。苏东坡写下了《蛮扇与离歌》，余音犹遥遥，赞美形容我们儋州最美的调声。
1: 像我们儋州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你的上首山歌过来，我男的就把上首山歌过去，它也是一种交流。
2: 他就用歌声来，
1: 用歌声来表达的。儋州的山歌对上，它可以对这个两三天。
2: 那么夸张啊！
0: Oh wow! So if I want a chance with a local girl, I have to learn to sing.
2: Yeah.
0: Yes. I'll stick with you.
2: Yeah.

我自己每一年会给自己一个创作的主题，会喜欢关注一些少数民族的主题，所以我经常会去到一些我很感兴趣。

0: 兴趣的地方去拍摄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
1: 老人不好看，
0: 好看，
1: 你就到八处了。
2: 跟黄浆倒在一起，它的汁液就渗透在棉线里面。
0: 这好香啊！
2: 是，
0: 这个是姜黄染出来的。
3: 陈亮老师跟我说，李锦它其实是海南民间的一种弥足的织锦工艺，被称为了中国织锦工艺上的活化石。
2: 你看，这是打尾刀，这个呢，这个是金线，压下去，脚要往里收。嗯，对，变得温柔没关系。
3: 我只是织了一下鱼纹的那个鱼眼睛，我就花了很长的时间。
2: 把这个格慢慢穿过去，就到第三行，就往左边。
3: 而且我每次找那个缝隙在哪里，我都找了很久。两个字好难。
4: 然后把白色穿过去，
2: 成功了，
0: 跟眼睛了。
2: 对，眼睛织出来了，
0: 真的好不容易。
3: 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专注的美，他对于李锦的那份热爱，他的坚守，他的创新。我也希望用自己摄影的方式，能让这个李锦添加我自己的一份美上去。
5: When I learned that Hainan has this roundabout travel road, I felt that it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low down. Temporarily being away from the work pressure, being able to both relax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by riding a motorcycle around the island would be an excellent experience in doing both that.

0: 环，第二个呢，他的肩膀比较大，的肉粗。
1: 千百年来的黎族的人们都会把一些很多的场景，比如说像农耕场景啊、民间传说、日常的生活，还有很多美好的祝福，都通过这些黎景的文案表达出来。
2: 我们黎族虽然没有文字，但是黎族的姐妹们用他们的心灵手巧、聪明才智，制造出华美的黎景。
1: 这样的传统的非遗的，应该赋予它更多新的呈现方式，然后来到大家的面前，发挥出它新的光彩。
2: 哇，漂亮！好。

0: 关系，其实我每一年经常来海南的，但是从来没有很深入的去走入过海南的文化。老师，你在画的是什么呀？
1: 画的是碳画。
0: 哦，这个是就是碳。
2: 奶奶说，其实碳画是海南很特色的一个工艺，它是海南的一个非遗。奶奶还给我介绍了一下骑楼老街的很多历史。
1: 海口这里整个历史就有七百年了，这里还是南亚风格。
0: 哦，都是南亚风格。
1: 就是那些华侨赚到钱了就回来介绍了。
0: 从南洋返乡的华侨们将这种独具异域风情的建筑也带回了海南，既成为了他们在这里落叶归根的家，也成为了今天其实海南特别独特文化的一种印记。
3: 小心点。这是我们大家住的地方。
4: 哦，是 standard home。
5: 对，
3: 这客厅，这是冰箱，还有电视、卧室。
5: They have everything here.
4: Everything you need.
3: 拿下来说一下，五脏俱全。这是我爱人。
4: 你好，你好。
6: 疍家人呢是分布于两广福建沿海一带，我们祖祖辈辈呢是靠着打鱼沿海就漂泊的到了这个陵水新村港，就定居在这里了。然后呢，我这边也算是第十代土生土长的。
7: 对，我们从小都住在上面的。
4: So they knew each other as children.
8: 青梅竹马了，从小认识了，对吧？
9: 我哋疍家人。真真系最近紧，
10: 我哋疍家人，真真系最近紧。
11: 我是中山人，他们唱的水上歌，我能听懂80%，所以就感觉很有趣。
4: I've never heard of another one in China. I don't know if there are. It's 1,000 years old, and they sing for us. And wow, this is amazing.

0: 奶奶还跟我说，其实像海南前还是挺多人在画这个碳画的。
1: 因为那个年代相机
0: 没有那么的普及，
1: 我们都是画结婚的啊，祝寿的啊，还有年轻人喜欢画的都能画的。
0: 看着老奶奶的那些人像碳画作品，我突然觉得她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像摄影师。一幅好的碳画作品，它其实需要几个星期甚至一个月的时间，就好像自己其实一直很热衷的胶片摄影一样，它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充满了各种惊喜和期待。海南的饮食文化深受南洋的影响，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老爸茶。

0: 老爸茶是一种特别的茶吗？他们说其实这个就是他们当地对于早茶的一个统称。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There's a place that you could recommend to any international guest. Come and stay here.
14: 你要去到当地人居住的地方去深入的体验，才能完整的感受到他们这种文化的不一样。哇！
15: 哦，哇！哇！
16: 看一下
15: ，a nice room.Wow, look at the view.
14: 好漂亮啊。
17: 可以尝试一下我们这个疍家菜啊，这是疍家小吃，在疍家菜粽子。
15: 小粽子的。
17: 对。
14: 谢谢。
17: 欢迎你们到我们疍家以来来。
14: 谢谢。
13: You don't get much better than having a 5-star hotel at the end of a very rural floating village. You can come in and you can experience it.
14: 虽然只是短短的2天，但是还是当一把水上人的感觉，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体验。

0: 这种就是牛皮胶，是增强这接单纸的粘度。这个是红单粉，就是为了不使接单纸褪色。
1: Very interesting.

0: 海南的临高县，这里是一个民间艺术之乡。大学的时候其实是在厦门大学读的，四年都在海边，所以其实对这种渔民的文化很感兴趣。当我沿着那个长长的堤坝走到海边的时候，看到有一群渔娘他们在海边唱歌，那个画面特别打动我。
1: 丽美是我们临高的民歌，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了。
0: 上千年。
1: 它就源于南宋绍兴年间，因为我们渔家人呢，老公出海打鱼了，这一两个月都不回来一下，老婆在家很想念老公。
2: 丽啊哈，丽啊丽丽美，
0: 丽啊哈们。

0: 在海南岛的礁石缝隙里，在长白山的冰雪深处，两种植物用截然不同的方式书写着生命的传奇。在海南岛三亚的海边，有一片古树群，159株，平均树龄182年。它们的名字叫海南龙血树。虽然不远处便是美丽的大海，但依山傍水的美景对植物来说却是相当严酷的挑战。
1: 海南龙血树它主要生长的地方就是在这种花岗岩还有石灰岩。我们现在看到的基本上是花岗岩的区域。
0: 为了在贫瘠的岩石缝隙中生存，他们选择了一种近乎吝啬的生长策略，一年仅长高1厘米，百年才成树形。还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技能，当形似龙鳞的树皮有破损，它会流出鲜红的血液，这是龙血树的自我保护机制。树枝迅速凝固，封住伤口，抵御病菌侵袭，龙血树的名字也因此得来。然而长在海边还有一个最大的威胁，这就是台风。不过这也难不倒它们。
1: 龙血树属于软木类的植物，就是说它没有木质部，不成材的，它里面的东西都是软的，而且像那个絮状的横须一样。
0: 这就是海南龙血树的智慧，以柔克刚，用空心结构化解自然暴力。和热带海边的情形迥异，东北红豆杉生长的环境十分寒冷。在中国，它们只分布在吉林老爷岭、张广才岭及长白山区，这里的冬天最低气温达到-30摄氏度。与其他地区红豆杉不同，经过长期的适应性演化，东北红豆杉具备了超强的御寒能力。当严冬来临，它会进入冬眠期，代谢速率明显降低，减少能量消耗。如果说龙血树擅长以柔克刚，那么东北红豆杉的生存技巧就是以静制动。种子外包被着朱红色的甲种皮，红豆杉的名字因此得来。令人惊讶的是，它们要经历漫长的两冬一夏才

0: 才能萌发，以确保有效应对季节变化，提高生存概率。还有，
1: 你看这个皮它是紫色的，又名紫杉，它的毒性应该是很大，有这个驱虫作用，它不会招什么病虫害啥的。
0: 地处长白山脉腹地的荒沟林场，在2013年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物种除了东北红豆杉外，还有东北虎和东北豹等珍稀野生动植物。2016年，人们发现了这株3000多年高龄的古树，是目前已知最年长的野生东北红豆杉。
1: 要是根据这个文献记载的话，最高的树龄是在5000年，它还能活很久。
0: 东北红豆杉、海南龙血树，都是穿越了第四季冰川的幸存者。一南一北，不同的生存策略，同样的生命智慧。也许生命的伟大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它如何以智慧与韧性，在时光的缝隙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6: 是吗？
3: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6: 宝贝比我强，
7: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低楼层。

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土地，还有水。自然界的这些元素维系着地球生态系统的多样与繁荣。我们将前往比利时，追踪可爱的哺乳动物、奇特的昆虫以及优雅的鸟类。我们聚焦于比利时的水域、天空和陆地，去探寻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这里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与惊喜，这就是比利时隐秘的自然王国。受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比利时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全年温和多雨，天气多变。冰凉的雨水驱使动物们寻找避雨处，不过水是生物生存所需的基本元素，所有动物都需要它。在这里，这种宝贵的资源主要来自丰沛的降雨。

在清澈的流水中觅食比较容易，小溪为河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食物，各种生物通过不同的方式利用水源，水的纯净度至关重要，强劲的水流冲走了落下的树叶，小溪得以保持清澈。 水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流动，但当遇到障碍物时，水的力量足以改变地表形态，形成新的地貌景观。从阿登高原到西部沿海平原，水塑造了当地的自然景观。然而，如果降雨过多，引发洪灾，就会对当地造成巨大的破坏。

盛夏时节，一条澄净的河流缓缓流淌，由于河水清澈，阳光更容易穿透水面，这有助于水底的绿色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水生植物从水中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一部分氧气会溶解在水中，增加水的含氧量，另一部分以气泡的形式上升到水面，补充空气中的氧气。此外，这些水生植物还能为动物提供食物与庇护，也可以作为筑巢材料。这条三刺鱼是优秀的建筑师。三刺鱼通常过着群居生活，可这条雄性三刺鱼脱离了群体，独自活动。红色的胸腹部和蓝色的眼睛表明它进入了繁殖期。雄性三刺鱼利用从肾脏分泌的粘液，将水生植物粘合起来，建造产卵巢。

巢要足够舒适，雌性才愿意在里面产卵。雄性三刺鱼的行为引来了雌性，雌性三刺鱼的肚子鼓鼓的，看来即将产卵。在产卵巢完工之前，雄性三刺鱼不允许雌性进入。雄性三刺鱼穿过产卵巢，检查这个巢是否足够牢固。产卵巢已经准备好了，雄性三刺鱼引导雌性进入产卵巢，再用吻部抵住雌性的尾部，然后快速有力地抖动吻部来刺激雌性产卵。随后雄性三刺鱼会赶走雌性，现在它可以安心地为卵受精。雄性三刺鱼用吻部调整卵的位置，

然后它会扇动胸鳍，促使含氧量较高的水不断涌入巢内。从现在开始，雄性三刺鱼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这个巢。其他鱼类和淡水螺等可不受欢迎，只要它在，这个巢就很安全。这只翠鸟在河边发现了一个适合交配的地方，可首先它得找到配偶。很快，一只雌性翠鸟出现了。要是赢得了这只雌性翠鸟的青睐，雄性将与它一起养育后代。他们将在河岸挖出数个洞穴，有的洞穴深度可达一米。

不过在此之前，雄性翠鸟还需要接受一次考验，证明自己能养家糊口。只有当雌性翠鸟接受了雄性的礼物，求偶才算成功。雄性翠鸟将捕获的鱼儿在树枝上击晕，雌性翠鸟接受了礼物。接下来，这对翠鸟伴侣就要交配繁衍后代了。

堆叠在一起的树枝形成了一道天然的水坝。这其实是河狸的杰作。河狸生性胆小，擅长建造水坝。

河狸不断为水坝增添木材，使其结构更加稳固。他们喜欢收集柳树、杨树的枝干来筑坝，有些水坝像古老的城堡一样代代相传，一些水坝的规模越来越大。

河狸在陆地上行动缓慢，甚至显得有些笨拙。好在它们擅长游泳，得益于水坝的建造，这里的水位上升，形成了一个池塘。河狸在水中感到很安全，它们可以利用鼻子、眼睛和耳朵来感知周围的环境。同时，河狸还会用尾巴来调整前进的方向。除了将木材作为建筑材料，河狸也会吃树皮和嫩枝。如果河狸觉察到威胁，它们会立刻潜入水中。但野猪只是来岸边觅食。池塘上方聚集了大量昆虫，吸引了很多鸟类前来寻找食物。

还有鱼类，鳟鱼跃出水面捕捉昆虫，原本没有可靠栖息地的动物们最终在河狸创造的池塘中安了家。河狸的巢穴就建在水坝附近，巢穴入口隐藏在水面下，十分安全。其他动物也会利用河狸的巢穴。在这个闲置的河狸巢穴里，一窝水游蛇卵即将孵化。巢穴内的温度适宜，空气潮湿，可以让卵保持湿润。这些卵在河狸巢穴中很难被捕食者发现，孵化过程也就不会被打断。

在寒冷的冬季，白雪覆盖大地，整个世界仿佛披上了一层洁白的纱衣。此时的森林显得格外安静。流动的水不容易结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当阳光变得更加强烈，散发出足够的热量时，冰层就会慢慢融化。随着天气转暖，气温回升，两栖动物开始活动。这只雄性观鸥鸢刚从冬眠中醒来，尽管身体有些僵硬，步伐有些缓慢，但它依然坚定地朝着水边前进。雌性观鸥鸢

猿还未苏醒，这只雄性还有时间为交配做准备。与此同时，另一种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在性激素的作用下，雄性田野林蛙的身体呈现出蓝色。它们的繁殖期只有这短短的几天时间。这只田野林蛙必须立即行动。

这只田野林蛙并不孤单。 这片水域中生活着许多只田野林蛙，雄性田野林蛙的叫声此起彼伏，都期待着将雌性吸引过来。聚在一起的雄性田野林蛙变得越来越兴奋，它们体内的性激素水平进一步升高。 水域里没有雌性的身影，气氛紧张起来。这次没有交配成功的雄性将不得不再等上一年。雄性田野林蛙受到性激素的影响，变得异常兴奋。它们随意地跳跃，之后才会观察自己落到了哪里。由于没有雌性田野林蛙在场， 雄性要么跳到彼此身上，要么跳到路过的蟾蜍身上。突然，一只雌性田野林蛙出现了，被雄性叫声吸引而来的雌性田野林蛙静静地等待着。

这只雄性田野林蛙爬到雌性背上后紧紧抱住不放，唯恐将机会让给了对手。他耐心地等待雌性产卵，然后为卵受精。 卵块包含着成百上千枚受精卵，未来的田野林蛙宝宝们被包裹在这些近似圆形的卵中，十分安全。繁殖期结束后，田野林蛙从这片水域里消失了。

相较之下，观鸥园有更充足的时间准备繁殖。雄性观鸥园锯齿状的背冠已经变大，这表明它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现在它只需等待一只雌性进入自己的领地。这只观鸥园没有背冠，看来是一只雌性。雄性观鸥园开始跳舞求爱。它晃动尾巴，缓缓地从阴囊上的腺体处向雌性释放信息素。

雌性观鸥员积极地进行回应，并轻轻触碰雄性。对一些两栖动物而言，通常是雌性先产卵，然后由雄性为卵受精。观鸥员则不同，雄性观鸥员首先释放出精子胞囊，随后雌性靠近并通过泄殖腔获取精子胞囊，然后在体内形成受精卵。雌性观鸥员将产下大约200枚受精卵，并用水生植物的叶片将卵包裹起来。这样有助于它们避开捕食者的伤害。水面上，有的鸟类在清洗羽毛。

许多鸬鹚会连续多年在同一个地点繁殖后代。在梅赫伦这个城市里，鸬鹚找到了一处理想的繁殖地。每年在产卵前，鸬鹚需要对巢穴进行维护。

鸬鹚的羽毛不防水，它们能够以较快的速度潜入水中，潜水深度可达10米。潜水后的鸬鹚羽毛湿透，它们需要张开翅膀，在阳光下晒干羽毛。雄性鸬鹚筑好舒适的巢穴后，会向雌性发出信号，表明自己已经为繁殖做好了准备。它们扇动翅膀，展示出身体两侧的白色斑块。处于繁殖期的雌雄鸬鹚都会出现这种白色斑块。

一只 PT 正在收集筑巢材料。其他鸟类的出现让 PT 感觉到自己的领地受到威胁。好在这片水域非常宽阔，鸟儿们有足够的活动空间。

时之间。这就是金环大蜓的幼虫，它在变为成虫前会在水下生活多年，

狗鱼会对每一只潜在的猎物进行评估，以决定自己是否发起捕猎行动。这条鲤鱼的个头太大了，如果攻击这条鲤鱼，狗鱼并无太大胜算，它还是保存体力捕捉更合适的猎物为妙。一条蛮鲤也在觅食，但在见到狗鱼的身影后，它有点犹豫不决。蛮鲤并不确定如果与这个强大的捕食者对抗，结局将会怎样。蛮鲤决定避开狗鱼，然而一些捕食者为了争夺领地时常会发生冲突。两个凶猛的猎手对峙，究竟谁会先退缩呢？

狗鱼不想与蛮离发生争斗，率先离开了。面对冲突，保持冷静至关重要。对狗鱼来说，捕捉鲈鱼要容易得多。他打算试试，看这条鲈鱼的反应够不够快，能否逃脱它的攻击。

狗鱼不会因捕猎失败而气馁。水里还有许多鱼类可捕食。狗鱼的应变能力很强，能够利用水草巧妙地伪装自己。捕猎成功了。水游蛇利用分叉的舌头探测周围环境，附近应该有猎物。这条雌性水游蛇还没有长大，感觉器官尚未发育完全，很难发现静止不动的猎物。现在这条水游蛇仅十多厘米长，发育成熟后它的体长可超过一米。水游蛇在这片区域较为稀少，它们的栖息地正逐渐缩小。由于栖息地环境发生变化，水游蛇捕猎的难

度越来越大。水游蛇在水面上主要依靠视觉捕食，在水下它则借助嗅觉追踪猎物。

即使嘴里有猎物，其他蝌蚪的游动也会引起水游蛇的注意。对这个贪吃的家伙来说，一只蝌蚪远远不够，猎物越多越好。

0: 水游蛇旁边还有一只蝌蚪保持不动。等水游蛇离开后，他才抓住机会逃入水中。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如今鸬鹚已经孵化出雏鸟，成为了父母。每天鸬鹚亲鸟为雏鸟提供数公斤的鱼，让它们得以快速成长。亲鸟一回来，雏鸟就急忙将嘴伸入亲鸟的咽部，去食半消化的食物。

PT 雏鸟要有耐心的多，他们很守规矩，在亲鸟的背上等待喂食。

三次鱼在照顾幼鱼时非常细心，虽然雌性三次鱼在产卵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但是雄性每天都在忙着打理这个巢。 小家伙们什么都不缺，

河水的流动是不可阻挡的。然而，当水生植物在河中大量生长时，河水的流速会减缓。色木瓦河里长着成片的水生毛茛。水生毛茛开出许多花朵，成为了昆虫饮水、交配和产卵的绝佳场所。黄吉苓的体重较轻，可以在成片的水生毛茛上四处行走。绚烂的花海为黄吉苓提供了在水边悠闲觅食的好机会。水生毛茛能使河水的流速变缓，喜马拉雅凤仙花要借助流动的河水来传播种子。喜马拉雅凤仙花是一种外来植物，气味浓烈，吸引了许多昆虫。这些昆虫在采食花粉和花蜜时，会注意避开喜马拉雅凤仙花的种荚，因为种荚随时有可能爆裂。只需一阵风或一滴雨，种荚就会迅速裂开。将种子猛地弹射至河中，

蓝鹭是这片水域里凶猛高效的猎手，平静的水面有利于大

大蓝鹭是这片水域里凶猛高效的猎手，平静的水面有利于大蓝鹭锁定猎物。 任何一丝波纹

接近水面时，鳄伸出爪子。鳄原本瞄准了水中的鱼，可鸬鹚却从它眼前抢走了那条鱼。捕鱼的竞争十分激烈，鳄在水面附近捕猎时也会趁机补充水分。风开始变大，鳄俯冲捕鱼的难度也加大了。波浪改变了光线的传播方向，这使得鳄更难以锁定猎物。

鳄通常只在这里停留几天，等积蓄了足够的能量，他们就会继续迁徙之旅，前往位于北方的繁殖地。一只大蓝鹿正在觅食，他仔细地四处观察，这片水域中聚集了不少蛙类。大蓝鹿捉到了一只，蛙类的皮肤具有渗透性，很容易受到污染的影响。蛙类的存在表明这里的水质洁净。大蓝鹿在水中清洗自己的羽毛，然后拍打翅膀，将羽毛晾干。

河狸通常以家庭为单位生活，河狸父母勤勤恳恳地建造水坝时，幼崽们会在水中嬉戏。

在历史上，河狸因其浓密的皮毛与独特的河狸香曾遭到猎杀。19世纪中期，河狸在比利时彻底绝迹。河狸香是从河狸肛门附近的香腺分泌出来的，这种油性物质气味浓烈。河狸每天用这种分泌物来标记领地，涂抹身体。沾有河狸香的皮毛更具防水性与保暖性。20世纪90年代，动物保护者从其他国家引入河狸，放归到这片区域。如今在比利时，河狸的种群数量正在稳步增长。河狸通过筑坝改变了栖息地环境。

它们在促进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片池塘内的食物丰富，吸引多种动物聚集于此。随着河狸的重现，一些曾在比利时销声匿迹的动物也再次现身。得益于宁静的池塘与丰富的食物，黑鹳再次出现在这里。对人类来说，河狸的回归也带来了好处。在欧洲西北部地区降水频繁，暴雨期间，河狸筑坝形成的池塘能起到缓冲作用。这些池塘的蓄水功能可以避免大量雨水在短时间内涌入下游河道。诚然，水是生命之源，然而如果没有足够的容纳空间，水也可能变成一种威胁。水在考验着我们，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命运紧密相连。

从阿登高原到西部沿海平原，水无处不在，滋养着所有生命。保护好水资源，才能守护自然万物。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

0: 黑金管洗发膏。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空气、土地还有水，自然界的这些元素维系着地球生态系统的多样与繁荣。我们将前往比利时，追踪可爱的哺乳动物、奇特的昆虫以及优雅的鸟类。我们聚焦于比利时的水域、天空和陆地，去探寻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这里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与惊喜，这就是比利时隐秘的自然王国。时值深秋，比利时的高芬斯地区是数千只灰鹤南迁途中理想的中转站。

鹤群中，年轻一代的灰鹤还是首次踏上这段近4000公里的迁徙旅程。灰鹤聚集在谷地平原地带，准备休息一晚。

在启程之前，家庭成员必须重新聚集。秋末的余温形成了上升暖气流，灰鹤可以借助气流的托举之力继续飞往非洲北部。这一天清晨，年轻一代的灰鹤飞在了队伍前方，对他们来说，这是很好的锻炼机会，未来他们将沿着同样的路线多次迁徙。灰鹤亲鸟特意晚一些出发，这样能更好地守护幼鸟飞行。

冬天以凛冽之势降临，大地被寒霜覆盖。隆冬时节，这片土地比往常显得更加静谧，但即便天寒地冻，仍有动物在活动。这片区域是这只灰伯劳的领地，不是所有的鸟类都会在冬天迁往更南方。对灰伯劳这类来自北方高纬度地区的候鸟而言，这里已经是理想的越冬地了。

灰伯劳是出色的捕食者，他们捕猎主要靠喙，这是因为灰伯劳的腿部力量较弱，抓不住猎物。进食的时候，灰伯劳也无法用爪子固定住猎物，于是他们学会了利用尖锐的物体。开餐前，灰伯劳得先吐出上一顿未消化的食物残渣，

带刺的树枝成了灰伯劳的食物储藏架。把猎物悬挂在枝条上，也能避免被其他动物抢走。

这头鹿可能遭到了狼的攻击。腐肉的气味引来了一种曾在这片土地难觅踪迹的鸟类，那就是渡鸦。这里的渡鸦通常生活在森林里，主要吃小型啮齿类动物、浆果和坚果等食物。冬天食物匮乏，渡鸦此时主要靠腐肉为生。漆黑的羽色加上食腐的习性，让人们对渡鸦产生了一些负面联想。它们被视为不祥之物，曾长期遭到人类的驱赶和捕杀。然而事实上，渡鸦非常聪明，它们能进行较为复杂的社交活动。它们不仅能建立终身相伴的伴侣关系，还会维持不以繁殖为目的的社交联系。就算同伴之间发生冲突，也会很快和好。在冰封的季节，渡鸦的当务之急是找到充足的食物。这只欧亚狂也想来分食，

冬去春来，动物们又活跃了起来。饥饿的猛禽在上空盘旋，这只松鼠最好还是待在树上，

这只苍鹰已经锁定了猎物。苍鹰贴近地面飞行时，双翼下方会形成高压气垫，让它不用频繁扇动翅膀就能在林间滑翔。它悄无声息地越过重重障碍，逼近猎物，准备发起致命一击。

这是树枝折断脱落后形成的一个树洞，里面住着灰林霄一家，他们在树洞里度过了寒冬。雏鸟在巢里叽叽喳喳地叫着，他们饿了。好在现在是春天，天气回暖，灰林霄妈妈可以更容易捕到猎物。

对不会飞的虫子来说，茂密的草地就像一片危机四伏的丛林。一些蜘蛛找到了一种巧妙的方式，凌空越过地面上的障碍物，直达觅食地点。蜘蛛在草丛中艰难行进了一夜之后，终于找到了一处高地。他们打算去草甸深处觅食，因为那里的花更香，猎物更多。蜘蛛的领地意识很强，会为了争夺合适的出发点大打出手。获胜的蜘蛛占据了好位置，现在要做的就是等风来。蜘蛛通过身上的听毛能感知大气中的电场，然后利用电荷产生的推力实现空中飞行，而风能给它们提供助力。风不能太大，一缕微风就足够了。风来了，蜘蛛抬高腹部，释放出蛛丝。然后它们一跃而起，随风飘走。

就这样，蜘蛛乘风飞了30多米，到达了目的地。比起在草丛中爬行，乘气球式的飞行显然要快得多。蜘蛛飞行后留下的蛛丝在草叶间闪烁着。欧洲深山锹幼虫也梦想着有朝一日能飞上天空。不过在这之前，它们要先长出翅膀才行。

经过几年的发育，幼虫终于羽化为成虫，很快它就可以张开翅膀在林间飞行了。

0: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爱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树洞的入口处聚集着归巢的黄边胡蜂，每只黄边胡蜂都必须经过守卫的仔细检查，只有确认带有这个蜂巢特有气味的才能获准进入。巢内密密麻麻的巢房里住着黄边胡蜂幼虫，一个蜂巢可容纳多达1500只幼虫。黄边胡蜂幼虫在成虫的悉心照料下成长，为防止蜂巢内部温度过高，守在入口处的黄边胡蜂会不断扇动翅膀往巢内输送凉风。这些活动要消耗大量能量，黄边胡蜂需要糖分来维持体力。在离蜂巢不远的地方，梨花已经开满了枝头。甘甜的树叶从树皮裂隙中渗出，里面的糖分是黄边胡蜂重要的能量来源。

黄边胡蜂趁机抓住苍蝇，并咬掉了它的足和翅膀，让它无法逃脱。黄边胡蜂的体型大概是普通黄胡蜂的两倍，把捕来的苍蝇运回蜂巢，对黄边胡蜂来说轻而易举。 他会把带回来的猎物喂给幼虫，作为回报，幼虫会分泌一种含糖液体，供黄边胡蜂成虫食用。

草地上开满了淡紫色的草甸碎米剂，这些花朵富含营养，引来了大量昆虫。蝴蝶不会像黄边胡蜂那样养育幼虫，蝴蝶幼虫自孵化起就要自力更生。一些蝴蝶会尽量把卵分散产到单独的植株上，因为孵化后的毛虫需要大量进食才能完成蜕变。如果同一植株上有多枚卵，那么先孵出的毛虫就会吃掉其余的卵。

透过茧壳，蝴蝶的翅膀已隐约可见。这只雄性蝴蝶即将破茧而出。它奋力挣脱茧壳的束缚。原本有力的颚部已经变成了卷曲的虹吸式口器。曾经长着绿色表皮的身体，现在已经被细细的绒毛和斑斓的鳞片覆盖。蝴蝶的足不仅能攀爬，还能感知味道。它的翅膀现在还很柔嫩和脆弱，蝴蝶将体液注入翅膀静脉，让翅膀变硬并舒展开来。等春日的阳光将翅膀晒干，这只蝴蝶便可以翩翩起飞了。

天气逐渐转暖，灰林霄妈妈要教幼鸟飞行了。灰林霄幼鸟的动作略显笨拙，只能扑腾着翅膀在树枝间跳来跳去。

这也算是好的开始。新鲜的牛粪很快引来了一群粪蝇。他们不是为觅食而来，而是要趁牛粪还温热湿润的时候交配繁殖。

雄性鲋蝇在空中飞舞，寻觅配偶。这只雄性鲋蝇纵身一跃，却落在了另一只雄性身上。

终于，雄性粪蝇发现了一只雌性。它落到这只雌性身上，紧紧抱住不放。

雌性粪蝇在牛粪上产下了卵，这种卵的形状很特别，可以防止卵陷入粪便之中。孵化后的粪蝇幼虫不仅可以吃粪便，还可以吃其他食粪昆虫的幼虫。蜻蜓也感知到了空气中的暖意，开始四处寻找配偶。

一时间，这一片欧石南灌丛到处都是成双成对的蜻蜓。

燕隼借助上升暖气流，悄无声息地掠过水面。抓到蜻蜓后，燕隼会先扯掉蜻蜓的足和翅膀。雌性蜻蜓侥幸挣脱逃走，所幸交配已经完成，这只蜻蜓成功产下了受精卵。

游隼捕猎的成功率很高，凭借高超的捕猎技巧，它们能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生活。游隼长着一双大眼睛，视力很好，即使隔着很远的距离也能发现猎物。游隼俯冲时的速度可以超过每小时350千米，是地球上速度最快的动物之一。急速俯冲时，游隼鼻孔内的锥形骨能调节气流，保证呼吸顺畅。

游隼是天空中当之无愧的顶级捕食者，然而游隼的飞行速度有时可能还比不上它的猎物。

为了成功捕猎，游隼掌握了一项独特的技能。他们会在高空调整飞行姿态，收拢翅膀，减少阻力，以惊人的速度俯冲下来袭击猎物。猝不及防之下，这只鸽子毫无招架之力，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9: 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刚破茧而出不久的蝴蝶正在探索周围的环境，它们的翅膀远大于飞行所需，因此即使翅膀有部分破损，也不影响蝴蝶飞行。蝴蝶看似容易被鸟类捕食，而事实正好相反。蝴蝶的飞行轨迹飘忽不定，鸟类很难抓住它们。

过这种保命的飞行方式也给雄性蝴蝶的求偶活动增加了难度，特别是如果雌性蝴蝶拒绝雄性的求爱，情况会变得更加棘手。

欧洲深山锹爬出了地面，昔日潜藏于地下的幼虫已蜕变为当地体型最大的甲虫。他马不停蹄地准备开始交配。雄性欧洲深山锹可以用触角探查周围是否有雌性。他发现了雌性的踪迹，可惜另一只雄性抢先了一步。

文富小肖的体长仅有20多厘米，跟欧乌冬差不多。这个树洞的空间足够让他们御厨。雏鸟破壳后，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起纵文富小肖妈妈的警觉。结成配偶的纵文富小肖会终身相伴，共同养育后代。此时纵文富小肖爸爸正在外捕猎。他会把捕到的蠕虫、蜗牛、甲虫和小型啮齿类动物带回巢，供雏鸟和配偶食用。吃不完的猎物也会被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纵文富小肖亲鸟总是会想方设法地填饱雏鸟的肚子。

宗族烧猪并不罕见，他们拥有出色的伪装能力，能轻易隐匿踪迹。像今天这只宗族烧猪就随着花瓣颜色变成了白色，如果是黄色的花朵，宗族烧猪也会变成黄色。作为伏击型捕食者，宗族烧猪的捕猎策略简单又直接，它们不会结网，只是静静地等待猎物上门。

跟公族烧猪一样，横纹金猪也在耐心等待猎物。不同的是，横纹金猪是织网高手。精妙的蛛网结构几乎不会给猎物任何逃脱的机会。横纹金蛛用蛛丝将豆娘紧紧包裹起来，可能留着当夜宵。

五六个星期过去了，纵文父小肖妈妈认为孩子们已足够强壮，是时候让他们迈出独立生活的第一步了。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宋文富小肖妈妈叼回了一条肥硕的虫子，引诱幼鸟离巢。被吸引出巢的宋文富小肖幼鸟第一次看见鸟巢外面的世界。幼鸟的爪子和翅膀都已经发育完全，现在要做的是学会如何使用它们。一只宗文富小肖幼鸟拍打着翅膀跃跃欲试，其他幼鸟情愿返回温暖的巢穴。宋文富小肖妈妈再一次用虫子作为奖励，鼓励幼鸟勇敢离巢。

子赤两鸟又聚集在一起准备南迁。数万只子赤两鸟在暮色下群飞，场面十分壮观。

对紫翅椋鸟和许多其他候鸟而言，这里是它们迁徙路上的重要通道和栖息地。这片位于欧洲西北部的土地，为各种动物提供了理想的庇护所。

哼。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3: 400-8076。
14: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从品质到营养，
1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不是建筑，它是一个山石。绕过山石以后，豁然开朗的迎来了一个园林建筑，一个庭院。峰回路转，先抑后扬，曲径通幽。
1: 这是宁寿宫花园，人们各爱叫它乾隆花园。它是乾隆皇帝为自己建造的太上皇宫，也是紫禁城建筑群里非常独特的一组庭院。
2: 它不光是有建筑，有内檐装修，还有园林，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文化载体。
3: 快250年的一个花园，它里面有大量的海量的香榭，
4: 这里面有很多秘密还没有被揭开。
0: 经过20多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让各个公众能够知道乾隆花园它到底过去是什么样子，它发生了什么，它的设计跟艺术的美在哪儿，我们今天为它做了什么事情。

0: 乐林泉中外园林文化展在故宫午门展厅开幕。这场展览立足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放眼全球园林文化，展开一次跨越时空的园林艺术对话。而在每个展厅都巧妙地摆放着乾隆花园不同院落的唐扬，它也成为贯穿此次展览的主线。乾隆花园位于紫禁城东北角宁寿宫区的西北侧，东西宽37米，南北纵深160米。它狭长的地形本不利于造园，但设计者却将空间巧妙隔成四进院落，使得不同空间各具特色。第一进院开门见山，曲径通幽，核心的建筑古华轩和环绕排布的戏赏亭、艺斋等建筑，营造出一派江南园林意境。第二进院，岁初堂与东西两座配殿，围合出一方朴素静谧的四合院，不像皇宫，更像民居。第三进院，整座院落被耸峙的山石所填满，山内洞谷相通，主峰上还建有一座耸袖亭，可在上面远眺揽胜。第四进院是整座花园的视觉高潮，核心建筑福旺阁庄严华丽，空间布局精妙复杂，内檐装修繁复精美，尽显乾隆时期高超的工艺水平。四进院最后的空间是倦勤斋，它北倚宫墙，竹亭与小戏台设置其中，装修和装饰清新别致，彰显出乾隆的审美和喜好。
1: 第一进院更自由一些，第二进院的中心是庭院，第三进院的中心是假山，第四进院的中心是建筑。
2: 哎，那个方都不正吧？
3: 拧着点。
2: 对，你看拧着劲儿了。
3: 这个
2: 啊，那块垫的胶皮了吗？
3: 垫
2: 的。
0: 2025年的秋天，尘封已久的乾隆花园将再度开放，一进院、二进院将会以一场特别的展览为观众打开大门。故宫博物院古建部乾隆花园项目组正在为此进行紧张的筹备。
1: 这个区域肯定要不能那么保守，因为这本来就乱来的，历史上你这块随着这个瓦条这个形，随着这个树根，你应该给它勾勒出一个详图来，变动的大的有问题的全部重新起了，重新弄。
3: 这是
1: 乾隆花园是一个要把第三、第四进院更好的保护好，要把第二进院充分的利用好，通过第二进院把第三进院、第四进院包括整个乾隆花园它的价值通过这个展厅给它呈现出去。
4: 这些是光绪那边的，
5: 应该不止光绪，应该是历代。大到这可能就是当时他裱这个的时候，底下通一块已经到四干净了。
0: 乾隆花园二进院东配殿里，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刘梦雨和数字艺术合作方设计师古强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古建展陈方式，利用建筑本体做多媒体投影设计，来展现古建的历史和文化信息。据记载，乾隆花园建成的时候，这面墙上曾贴有一幅通景画，但之后200多年时代

0: 代更迭。最初的那幅通景画或经历残损，或被后世皇家的修缮所覆盖，到了今天已只剩残存的遗迹。
1: 墙上的这些残迹，它可能包括乾隆时期一直到民国时期各个不同时期糊的纸。我们古代的这个装修就是这样，墙上是糊壁纸，而不是像我们现在刷涂料，因为它这个壁纸就是旧了之后就会再糊一次再糊一次，一层一层的糊上去。你看每个时期用的纸可能不一样，我们现在分析的目的就是想搞清楚它到底有几个时期，包括那个乾隆时期的通景画它的原始构造是什么样的，这个可能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信息。
0: 通景画是清宫用于建筑装饰的一种绘画形式，它融合中式颜料与西式焦点透视法，让画中空间同室内的墙面、隔扇和家具巧妙衔接，形成统一的透视纵深，达到延伸室内原有视觉空间的效果。

0: 层绢，我要画画的那层绢，然后这个是上面的颜料。如果我们把倍数调大一点，你这样看的话就能看到这里画绢层下面还有纸张层，这个就是乾隆时期的原始构造。但是在底下这个深色的是一层，然后中间这个比较浅色的是一层，四层，一层，六层，七八，这算是八层。
1: 在那上面我们发现了一些小小的非常小的那种当年的通景画的残迹，我们认为原来的历史的遗迹它的存在的这个价值丝毫不亚于一个完整的一个通景画。那么它这种历史的叠层的信息往往是更让人感动的。
2: 我从早上8点钟去见县长，9点钟去养心殿县长会，10点钟是午门的那个县长会。
0: 没事，
2: 你这个事儿做两个。
3: 今天项目组计划对通景画的呈现效果做现场调试。
2: 这个也不错呀，这个真的是亮点。
3: 以卷琴斋通景画为参考制作的数字影像被投射到斑驳的幕墙上，他们期待的效果已经初见端倪。
2: 在这个圆器上给你放这种东西当然非常好。
4: 这上面差去两位，
0: 这三个是一起了，这三个是一次了。
3: 这间工作室是乾隆花园项目组的工作区，汇集了研究员、修复师、非遗传承人及各类科研人员，他们合力为乾隆花园的研究性保护进行探索。
5: Do you have any more of these?
6: 再拿几个起子。2002年，
3: 世界文物建筑保护基金会与故宫古建部合作，开启卷琴斋修复项目。2008年，中美文保科研人员共同努力协作，项目获得巨大成功，曾经残破的卷琴斋焕发新生。
7: 修完卷琴斋之后呢，美国世界文保基金会就觉得卷琴斋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他们特别希望从卷琴斋开始往南推，把这个卷琴斋扩展到整个乾隆花园的修复当中来。这样我们就需要组成一个比较固定的团队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跟领导起因，我说我想做这事儿。
8: 这两幅画一样高吗？
9: 一样高。
8: 对，它应该是上面上画有可能。
9: 对，它再加个框。

0: 就是这上边，
1: 就它上边，
0: 就它上边，比它高24厘米。
1: 在这
2: 儿。2008年，李悦正式加入乾隆花园项目组，自此潜心于古建原状陈列的探索与复原。
0: 哎，那小伙子帮我扶一下，
3: 就搬过来。
0: 我们这
3: 天早上起来我们就搬了。
0: 对，
2: 17年里，福旺阁的修复成为他最重要的课题。
4: 福旺阁呢，是整个乾隆花园体量最大的建筑，它所承载的内檐装修的品类也是最丰富的，它的修缮难度恨不得比景德镇还要大一些。
2: 福旺阁被称之为迷楼，它的内部空间被巧妙分隔，纵横交错。内檐装修由以扬州为核心的江南工匠团队精心设计打造，展现出乾隆时代高超的技术水平。但到了现在，这些传统工艺本身的复杂性和传承的断代，以及原料的欠缺，让今天的修复和还原面临巨大挑战。
4: 像七杀，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工艺到底怎么样，到现在七杀我们也没有复制完呢。
2: 七杀是一种在沙罗上修涂大漆的古老制品，距今已有2000多年。乾隆花园的七杀其实就是福旺阁落地罩上的夹沙，轻薄透雕，挺阔如板。
4: 原来的样子就是这样子的，两面夹的这个七杀，这样是一片，这样是一片，然后这样有三片，这个就是原件。这个纹样呢，实际上是一层剪纸，我们再把这个剪纸刷上胶，给它贴在这个螺上，贴完螺之后再满刷大漆。
2: 整个紫禁城中，也仅福旺阁一处拥有七杀工艺，别无参考。李悦和项目组团队一直想要攻克七杀修复的难关。
4: 显微镜的检测分析就是能够看出直径经纬线来，极薄极薄，所以当时我就觉得除非这纸特别薄，
5: 我不敢接了，我觉得这样会碎，
6: 就这个地方多出来了。
7: 这是不是也长？
2: 福旺阁的七杀厚度相当于一张普通的 A4 纸，结构多达6层，从沙心层、纸样层、贴金层到打底层、晕染层、勾线层，每一层都蕴含着独特的核心技艺与挑战。李悦和清华团队合作，不断克服工艺难点，制作出福旺阁七杀复制品，为这项精美工艺的复原带来新的希望。
4: 我希望今年试制会成功，然后明年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成功的基础上去进行后面的复制。

从那么一个残破的被时间所遗忘的，就是在定格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下，我们好像又给他激发了一个

作为一个故宫的守护者，我们是特别希望乃至一段的文化能够以它最自然的、最真实的、最具有历史意义的那部分去传承下去。

刘仁浩总喜欢在不起眼的角落里四处寻找。乾隆花园里的砖石瓦木似乎藏着数不清的秘密，而他也总能从中发现重要的信息。

0: 次我还有这个罗姆森场这个灵的表现方式都完全不一样。这是我宝贝啊，这是50年的砖，上面写了1950，说明1950年的时候换了这个瓦。当时故宫刚开放的时候，有一个优先级别，你要先修哪里后修哪里，乾隆花园是第一优先级，就说明当时就觉得乾隆花园非常的重要。后来又追加款项又再修，就是觉得特别重要，所以你看这就证明了那当时修了这个。既然发现这个好开心啊。
1: 故宫人一直在致力于保护乾隆花园，我们有这个老照片可以看到当时乾隆花园的状况啊，那真的是屋顶坍塌，匾额歪闪，到处都是杂草。进入这个区域的时候是要拿着镰刀砍草才能砍出一条路的。其实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是我们故宫的前辈一点一点把它修复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2: 他到说到哪个角度是比较好的呢？
3: 这儿缺的是这块，这块完了，上头应该还有一块。
4: 去看看，去正面帮我。
5: 二进院岁初堂前假山的一块石头掉落了。
4: 你看个点儿。
5: 刘仁浩和同事根据假山的原貌，要把这块石头拼装回去。
0: 老公那边还得往右下。
4: 还得往这边是吧？
0: 对。
6: 你看，
7: 就是没有塌了。
6: 没有塌有可能。
7: 甚至连塌都抽出来。
0: 我感觉对，就这样。
6: 对，
0: 就它，就它。
6: 对对对。
0: 哎，特别对。
7: 地道，
6: 地道了吧？
7: 地道，地道，没错，完美，就是
6: 完美，
7: 原来就是这块。
1: 乾隆花园的假山石实际上是有不同的来源的，主要分为南太湖和北太湖石。那南太湖石据乾隆他自己叙述的，他认为这些石头呢追溯过去是可以追溯到宋徽宗的艮岳，艮岳当中是有从全国各地搜集来的非常漂亮的石头放在了北海的琼花岛，但当然这些石头是不够的，所以呢当时又用了北太湖石，产自北京的这种相对偏黄的石头堆叠在一起。
0: 这块石头档案上写它叫灵谷生春嘛，最后也是就很不容易的在这个下面看到了这个春字。它是一个谷，水从上面一层一层往下跌落，会形成一个小瀑布，最后瀑布呢会落在这个石窝里面，然后形成一条溪。有时候我会想象乾隆坐在这儿看这个东西，我想一个60-70岁的老头自己一个人坐在这个廊下看这个水一点点往下流，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意象。
5: 开放日期临近，布展工作也进入关键阶段。今天微缩的乾隆花园被搬进了乾隆花园。乾隆花园的烫样是展厅的核心展项之一。
8: 梦雨，就我是光灯的这个小廊子，屋面有点歪。
9: 哦，这个，
8: 嗯。慢点，慢
10: 点，这就不用扶着。一会儿我们关一下看，你看现在是眼睛门的亮。
7: 你看，哎，对，你看这就对了。你是做一个拿那个东西做一舞美，
10: 对，
7: 然后对着翠上楼，这就对了。那仔细看看，哎呦，那有个小人儿。
8: 对。
7: 啊，他可能会想，哎，这是
8: 画面当中也有。
11: 经过20多年，我们把乾隆花园的那些装修、它的保护和修复，我们是怎么做的？通过这个展厅，很多的展项给它呈现出来了，逐渐变成现实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已经很激动了，我觉得这就对了。

0: 动，时空折叠，历史的残迹里，文明的守护又发了新根。
1: 希望观众能够看到一个一个的很小的这些我们复制的文物的展品，它可能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方块，能不能感受到20多年那么多人为这个展品他是怎么复制。

怎么查找到原来的工艺，怎么复原下来，怎么保存到今天，都是需要几代人为它做出的一个奉献。

0: 在整个有限的职业生涯过程中，能够基本上完完整整的做一个这么珍贵的项目，这就是一种缘分。
1: 乾隆花园当时修复的一个目标是希望，如果乾隆自己回来，他能够认识这个园林。我们确实是把过去的这一段记忆带到了现在，
2: 能够启发更多我们的国人看这个展览，仍然能够感受到以前人的那种精巧智慧和我们今天的这种辛苦的艰辛的付出，我觉得真的是不虚我们做的事情。
3: 20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100周年的日子，天工匠心宁寿宫花园的历史和守护展如期开幕。门内古今铜瓷红蓝绿影，眼中是好一场仲秋新雨，好一片故园新天。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好神奇的口感，
4: 改吃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改吃冻干草莓米饼，

0: 春天要结束前，闵俊荣抱着一张叫玲珑玉的宋琴，开始了修复前的精心准备。
1: 给他拍一个 CT， 因为护诊这块不是有缺失吗？就可以看木胎结构的变化。
0: 在中国文人推崇的琴棋书画四艺中，抚琴居于首位。有3000多年历史的古琴，在古代文化中地位崇高。
1: 你看它那个年轮还挺宽的，是吧？玉树之宝。
0: 一张穿越上千年岁月的古琴，浑身上下都携带着时间的密码。
1: 这是啊，这是后修的。
2: 哦，
1: 对，那这是一层，这是一层，哎，这儿到这儿有一层，是金的吗？
0: 古琴是乐器，也是礼器，在历代皇宫中都是重要珍藏。这张玲珑玉就是南宋官琴的代表作，故宫博物院成立百年来，这还是第一次修复。
1: 这张琴是南宋官琴的标准器，标准器就是没有争议的器物，就是一等一的国宝。
0: 不过对痴情于琴的闵俊荣来说，此刻还不能贪恋宋琴之美。
1: 你激动了好长时间了，打他没来就开始激动，来了也一直在激动，就是要把这个激动的心情慢慢放平缓，然后再去操作，把器物得到保护了，这就是一个基础了。更重要的是我们把这个琴能拿出去展示做宣教，大家以后还有可能会去弹它。我们听到南宋的声音，标准的南宋宫廷官卓古琴的声音，那不更兴奋吗？
0: 这张重泥式变体古琴上，桐木、黑漆、金灰、白玉都被岁月留下了痕迹。用修复师的眼睛看，恢复南宋的声音意味着长长

0: 只寿千年，捐寿八百。对书画作品来说，面对时间的流逝，始终难以摆脱破败与消亡的命运。至少从东晋时期，临摹原件就成为延长作品生命的一种方式。很多名作正是因为摹本而得以广为流传。历朝历代，宫廷画师都会进行临摹复制。这个传统延续到了今天的故宫。
1: 就是给后世留下一个时光切片，我们没法去肯定这是原来苏东坡刚写完那个样子。他如果过一千年穿越到我们今天来，那我当年这个印怎么变得这么大呢？我们只能给他解释解表耍水了。
0: 对，摹画室里，徐亚楠铺开了空白画卷。在这间屋子里，他来得最晚。这幅故宫院藏一级文物《猿人九歌图》长达8.86米，是他工作4年来从未挑战过的长度。九歌源自楚辞，记载了楚地先民们流传的神话。2000多年来，这些神话形象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始终鲜活，其中既有文字的功劳，也离不开历代画家的努力。天空的云，河里的神，林中的鬼，这幅长卷是元代人对九歌中神话形象的

0: 难想象。以变化多端的线条，依次绘出九歌中塑造的形象。去年，徐亚楠在故宫文化殿看展时，一眼就被这幅画迷住了。
1: 这个是一级品的、
2: 哦、
1: 这家就是它的新囊墙一定不要大于它，就是
3: 因为它整个上面的体量沉，它压力都在底下。
2: 嗯，
3: 如果说你要做一个囊是让它竖着放的时候，你就要让它这儿支撑力，如果是躺着放的刀就无所谓，
4: 就把这儿朝上吧，它不是这儿脆弱吗？
3: 对，
0: 囊匣可以追溯到清宫造办处的匣桌，当年专为宫廷藏品制作包装。如今这个传承已久的族里全是90后年轻人。这件蔡公子壶1956年由冯公度先生家属捐献到故宫，壶内底铸有铭文，记载着他当初的祭祀用途。
5: 传世的有名的青铜器现在查到的只有40件，这个是其中一件。
0: 囊匣组几乎不修复文物，却是接触文物种类最多的组。作为中国独特的藏品包装方式，囊匣需要根据文物形状、材质和脆弱程度量体裁衣，确保文物在展览和入库后的安全。
6: 这样就方便多了。
0: 当年张家工作没多久就接到重任，为这个枝叶繁茂的盆景制作囊匣，他花了整整1年半才完成，使得故宫的盆景文物终于可以安全地外出展览。
6: 我建议呢，就是局部的，给它清理一下就可以了。
7: 但是你要是这样竖着，从这头，
6: 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再开始组装。
0: 修文物之前，论证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
3: 按他那个书画的方式，
0: 各个科组联合进行的多学科会诊，以不同的视角审视文物，让文物修复方案得到充分讨论与思考。每个修复师背后都站着一群帮忙出主意的人。在故宫这个现存最大的古代木结构建筑群里，木器组负责修复的是宫廷传下来的大家具和小器桌。明清以来的宫廷木器有极高的制作要求和工艺水平，是故宫院藏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黄其澄正在专心对付的这8件养心殿内檐牙子并没有文物编号，只是宫殿里用了多年的构件。
8: 完整的都扫了
9: 啊，就主要是
10: 对对，现在缺口卡口的地方着重扫的清晰一些，
8: 人的穴位都对接，
9: 还有这里哈。
8: 对，
0: 面对这100多块碎片，他决定用新技术来试一试。工作流程的第一步是对8块牙子进行全面的高精度3维扫描，所有真实存在的构件全部变成虚拟的 3D 形象，修复工作暂时被转到数字环境中进行。同为年轻一代的修复师，张家面对眼前的问题和黄其澄想到了一块儿去。
5: 一般我们对于这种文物处理都是卧囊，就是搞一些棉花卷然后盘在周围，但是这个文物它太重了，它会直接把那个棉花卷压到没有形变量，所以它就得换一个材料。
0: 通过计算机辅助设计，张家为重达9.22公斤的蔡公子壶量身定做了一个囊匣骨架。不过新技术是手段而非目的，他们的出现跟传统囊匣一样，都是为了让文物得到更好的保护。在故宫，每一位文物修复师都在用自己的时间帮文物抵抗着时间的侵蚀。整整3个多月的时间里，黄其澄的文物修复大都在虚拟空间里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8: 看我一直在这边做它的形状，因为这2块是新配上的，有些你看这是没有接上的，我要给它一点点调过来。
0: 一旦确定

0: 形状，就用 3D 打印出来，装上去试试看。
1: 没有问题，再进行下一步的那个雕刻木头。虽然过程采用的技术是相对现代一些，但不是说跟传统割裂的。现代的这个技术，它更多它是一个辅助的手段。
2: 没磨，这俩还磨了，你还拿这俩？
3: 真这个的，第一个就很好。
2: 第一个行，那就拿那个。
0: 古琴有多重要，修复压力就有多大。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这种精神紧张如影随形。不过，闵俊荣有自己的解压方式。
3: 三姐你好啊，第一个看的时候，谢谢。
2: 我还有没事啊。
0: 地下一层是手艺人最喜欢的地方。
3: 王师傅，您帮我看一下，我觉得是不是这是小头，这是根儿爷？
4: 哦，对，
3: 对吧？
0: 根据展览需求，他计划在这个夏天仿制一把故宫院藏唐代名琴飞泉。
3: 这是扫描打印出来的这个型，基本上都称了。
0: 酌琴，一项有古老传承的技艺。故宫院藏的模顾恺之酌琴图卷是当年宫廷模画组的作品，其中临摹的东晋酌琴场景与闵俊荣正在做的过程十分相似。因为面对的不是文物，闵俊荣施展起精湛熟练的技艺，木屑纷飞，双手似乎记住了飞泉的模样。上面是面板，有弧度，下面是底板，很平整，象征天远地方。两个星期的打磨后，面板与底板合在一起，古琴初步成型。
3: 如果说这个好玩的还是复制，有意义的还是修复。
5: 你需要独立自主的去做一张琴，对材料和工艺都有一定的认知。因为琴它还比较特殊，它除了这种木胎工艺和灰漆工艺以外，它还是乐器，音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修完以后音色改变了，变好了当然可以，变差了这个修复行为肯定是失败的。过去这20年积累了20年的经验，到现在才修到松琴，唐琴还没开始，还没开始动。也就我修了20年的清代的琴和明代的琴，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来，从简单的到复杂的。
0: 20年，闵俊荣从青年来到中年，在热爱的事业里久久徜徉，就连时光都没在脸上留下太多痕迹。
3: 刘老师，
6: 您好，
3: 今天很漂亮。
6: 哪里啊，老了，70了。
3: 哦，70了。
6: 嗯，你没电还那样，看你们这样我特高兴。因为我们要是走了以后，后边就关门了，觉得我们这就死掉了，没了。但是现在我们走了一看，哎呀更好了，我们就觉得有特骄傲。实际上将来翻起历史的话，你们这一代人真的很了不起。印刷的东西再好，它是没有灵魂的。咱们这人的这个临摹是人的那种精神和生命的传承，就跟看照片跟看本人似的，你照片照的比你本人还漂亮，但是它必定是照片不是人。要不有时候我们说这个看这个古画就是读，不能说看。你看像这些小线条，
2: 一笔一笔，
6: 所以说这就是模画的这个难度就在这
7: 里。对，
6: 因为它又受到了束缚，就是那个郭安林就老说是带着镣铐跳舞，
7: 是
6: 就像越细小的东西越要功力，这笔要提不起来的话，那小花纹出不来。
8: 现在主要是眼睛不行，
6: 是
8: 每一步都要放大镜。
6: 别说嘛，过了50你就得创作了。
8: 对，我们差一点，但是我和张蕊都看不见，
6: 都看不见了。
7: 是，
6: 所以说这个是年轻人干的活儿。
9: 45岁前得把活儿得干好，养之后就不太好办了。
10: 如果是整幅白描的话就太费眼了，它应该这一幅有上万条的线条，细的粗的不深的浅的，然后它这个又比较随性，或者说它自己状态太好了，它超出了自己之前，就跟它前几段不太一样。待会儿你就知道我的这个窘迫了，一会儿再换笔，一会儿再换墨。
0: 在魔画师笔下，线条复现着历史名作，又成为刻录时间的沙盘。 整整半年时间，徐亚楠用双手聚沙成塔，一点点重现了这幅8.86米的长卷。来自水草风貌之地的神话，也穿越时空，滋养着新一代画师的精神世界。在现与墨的交汇中，从楚辞到猿人绘画，再到魔画组的画案前，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墨色浓淡相宜，最终以手抵心。

0: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接手这批牙子半年后，黄奇成从虚拟世界退出，将大部分碎片在现实中归位。等补配的58块木头装好，拼图游戏就将告一段落。
1: 其实我一开始我也没有把这东西当做一个很珍贵文物看待，但后来我在修的过程中，我发现它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一个主藤蔓从这里开始，再从那边往这边走，就这些东西都是我在补配的过程中慢慢分析所学到的。材料再一般的这种文物，哪怕它没有定级别，这个你只要用心给它修进去的，可能还是会有收获。
0: 当年存放蔡公子户时，受限于条件，采用了木箱这种笨重但结实的方式，一用就是60年。在新技术新材料帮助下，既安全又好看的囊匣即将完成。最后一步是制作直接接触文物的内衬层。张家请来了已经退休的师傅乔秋。

0: 没问题，很好。
1: 乔秋云是宫二代，1951年，他的爷爷乔有生因为精于青铜器等文物的鉴定，调入故宫工作。1976年，乔秋云接了爷爷的班儿。
2: 可挖不了这个，还是得握。
1: 张家无意中发现，装蔡公子壶的老木箱上贴着乔有生的签名。
3: 哟，我才注意，才看到。
0: 这件你看到了吗？
4: 啊，吕师傅来鉴定一下这个，
5: 这那红吗？
3: 这个是我爷爷当时鉴定的这件文物，它是一级品。
5: 65年
3: 啊，
5: 我出生那年。你还是有缘嘛，是吧？是不是？
3: 是。
5: 对，我真不知道您这爷爷的大名是这个。
3: 嗯，乔有生。
5: 乔有生。
3: 嗯。
1: 乔秋云是被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对老人感情极深。没想到一甲子时光远去，祖孙两人在同一件文物面前重逢。

0: 那古人其实做漆器修复的时候就明代修士录，他就讲，可以巧手以技拙作，不可庸工以当精致。你水平在他之上，肯定是没问题，可以修。
1: 选木头，做灰胎，上漆，打磨，古琴修复不疾不徐，玲珑玉缺失的护枕终于补齐。
2: 数字技术它最终还原的是图像，而我们还原的是行为。我们要告诉人这张画是怎么画的，它是以什么样的原理、什么样的行为完成的。
3: 这件是我们第二代的代表性传承人祖娥老师临摹的，虚实交融的意境的处理，其实对于我们画家来说是更有考验的。左老师跟我讲呢，他说当时画这个水和云的时候用的时间呢，比画这些亭台山体用的时间还要长。这幅画当时因为是要赶一个展览用，还要用了一年时间。
4: 画起来是背景就是漆。
3: 对对，我们现在这些展览上整体的这些模板，我们是攒了四代人的模板。
1: 上世纪50年代，故宫专门成立模画室，用接近古人的技法与审美延续中国传统绘画的魅力。但临摹一幅画动辄需要一年、两年甚至十几年的光阴，模画师的职业生涯浓缩在非常有限的作品之中。
3: 这是第一代传人冯仲廉先生。冯仲廉先生呢，他就是临摹《清明上河图》的那位老先生啊，历经了10余年。第二幅图呢，就是我的师傅郭文林老师，郭先生。
4: 这是第二代。
3: 第二代，
4: 第三
3: 代，
4: 对，
3: 对，
4: 第四代，
3: 对，
4: 四代。
1: 摹画将古画用另一种方式传向未来，除了画下真迹中的形象，还要传承技艺、工艺等无数信息。在故宫从事书画临摹尤其严苛，从第一代传人开始，艺术家们就主动放下自我，沉浸于古人的技术、风格甚至内心世界。

0: 发出来。
1: 鸭子位置很高，观众未必能注意到，但他并不觉得浪费了时间。
0: 满意啊？哎，还可以，还可以。
1: 意外的惊喜是，这半年多锻炼出的新手艺立刻就用在了即将开放的体验店和长春宫。这次他们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修复了近300块内檐构件。为玲珑玉装闲之前，闵俊荣特意走出工作区拉伸了一会儿，让自己放松下来。即便修复了20年古琴，他也在南宋的声音前紧张了。从尧舜禹时的五弦到文王武王时各加一根变成七弦，古琴的每一根弦都有寓意，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此刻对闵俊荣来说，他们只有一种意义，那就是声音终于对劲了。

0: 虽然可能有些已经早都深入到人心了，但是我们还是想提示大家，就是我们这里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需要能够有怎样的态度和心态。
1: 在科技和传统手艺帮助下，黄其成终于完成了八块内檐牙子的修复。他来到即将开放的养心殿，亲手把它们装上去。

徐亚楠完成了九歌图，从一眼迷上到铺展长卷，前后经历了完整的春夏秋冬。时间在轮回中不断前进，古画在传承里重获新生。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6: 格力真好。
7: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先的关键来。

0: 子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0: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坐落在辽阔的非洲热带草原上，非凡各异的动物们每天都会在这里上演令人赞叹的生命故事。技艺高超的猎食者和灵活机敏的食草动物，命运相互交织，汇聚成生命的交响曲，以古老的节奏谱写出生命的赞歌。

野生动物会凭借本能应对自然界中的各种挑战。只有足够顽强的动物，才能充分演绎好自己的角色，在草原上留下很久的印记。

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

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一望无际的热带草原上，太阳刚刚升起，许多动物已经在行动了。这只斑鬣狗结束了一晚的捕猎，正要回家。它的目的地是族群的共用巢穴。几只斑鬣狗幼崽很快迎了过来。这个斑鬣狗族群被称为诺斯家族，族群中的幼崽们都守候在这里。共用巢穴是斑鬣狗族群的活动中心，他们会在这里教导自己的幼崽休息玩耍团聚。

和培养感情。诺斯家族的雌性首领是华夫，他性格坚韧，虽出身低微，但敢于打破常规，之后地位不断提高，终于成为整个族群的首领。现在族群成员见到华夫，都会向他表示敬意。诺斯家族有70多只斑鬣狗，所有成员从一出生便确定了等级地位，通常无论长幼都要严格遵守族群规则。眼前温馨和睦的画面掩盖不了诺斯家族的凶残本性，他们经常在华夫的带领下毫无畏惧地冲向对手。华夫的领地是马拉河畔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地，诺斯家族会不惜一切代价守护这片猎物资源丰富的领地。族群成员收到指令后组成了特定队形，一个名为快乐斑马的斑鬣狗族群试图抢占诺斯家族的领地。在华夫的带领下，诺斯家族向快乐斑马族群发起冲击，双方距离越来越近，开始正面交锋。诺斯家族协同行动，闯入者根本无力招架，很快败下阵来。快乐斑马族群只能暂时撤退，诺斯家族聚集到一起庆祝胜利。

天黑之后，华夫重新召集队伍，展开新的行动。他们要去捕猎。快乐斑马族群尾随诺斯家族，准备伺机而动。华夫不能容忍对方再次来犯，他带领族群迎战，决心这一次全力以赴，不再手下留情。诺斯家族再次赢得胜利。经过一晚的对抗，族群成员们已经饥肠辘辘。无论体型大小，任何动物都可能成为斑鬣狗的攻击目标。对诺斯家族这样庞大的斑鬣狗族群来说，捕猎的关键在于团结协作，轮番消磨猎物的求生意志。捕猎河马幼崽对斑鬣狗来说难度极大，河马撞向对手时可以产生数百公斤的冲击力，华夫手下的斗士们只能凭借耐力和策略取胜。斑鬣狗经验丰富，他们知道猎物终会精疲力尽，不断骚扰对方只是为了等待时机，等到猎物没有力气对抗时再下

斯家族规模庞大，需要很多食物才能让所有成员吃饱。这只河马幼崽足够他们吃上几天时间。斑鬣狗不会浪费食物，他们会充分利用猎物身上的每一点残渣，

莫斯家族很快将巨大的猎物啃食殆尽。他们不分昼夜，分批赶来填饱肚子，享用属于自己的奖赏。吃饱后，他们会陆续离开，回到共用巢穴和同伴相聚。

斑鬣狗妈妈的奶水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妈妈将猎物的营养以奶水的形式输送给自己的后代。看来小家伙们已经等不及了。雌性斑鬣狗幼崽的地位要比雄性高，因此能获得更多的奶水。不过，所有幼崽最后都能吃饱。苏普是华夫女儿的孩子，她很有可能成为族群的下一任首领。苏普好像并不急着喂饱她的两只幼崽。这两只族群中地位最高的幼崽没有给同伴树立好榜样，他们吵嚷着争夺优先喝奶的机会。小家伙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的妈妈吃得太饱了，现在只想放松一下，不想喂奶了。一只幼崽打算先吃点剩余的肉。和所有妈妈一样，苏普最终还是心软了。给幼崽喂完奶后，他在远处找了一处安静的地方休息，让身体慢慢消化吃掉的食物。诺斯家族的族群结构错综复杂，伴随着微妙的变化和各种仪式，族群成员之间通过亲密而充满感情的仪式来展现彼此的信任。族群内部关系处理好之后，他们就要着手完成更重要的工作，为族群争取更大的生存

空间。不久前发生的冲突仍历历在目，华夫要组织同伴再次巡视自己的领地。这片土地资源丰富，竞争与机会如影随形。

为扩大巡视范围，诺斯家族分成几个小组，他们知道必要时只需召唤一声就能得到同伴的支援。斑鬣狗可以凭借敏锐的嗅觉寻找合适的猎物，同时探查对手的踪迹，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族群成员很快发现一位闯入者，斑鬣狗和狮子各有所长，在以往的争斗中各有胜负，这次的结果同样难以预料。斑鬣狗选择识趣地走开，他们知道新的机会很快就会出现。这一次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他们必将赢得丰厚的回报。斑鬣狗需要支援才能战胜强大的吊瓜树狮群。华夫发出战斗的号令，召集整个诺斯家族，双方都在评估战场形势。两位首领即将迎面对峙，战斗开始了。

这次冲突的焦点不是争夺主动权，而是看哪一方能从对手口中抢到更多食物。这是顶级猎食者之间延续已久的生存之战。

0: 斑鬣狗得到足够多的食物之后，果断撤退。双方的争斗暂时告一段落。
1: 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

0: 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每隔一段时间，斑鬣狗就会更换一次共用巢穴，这是因为原有巢穴中的寄生虫数量增多，或者斑鬣狗感受到了威胁。诺斯家族中年龄最小的成员悠悠熊似乎一点都不想搬家，妈妈在一旁极力催促，她还是不走。这种倔强的性格日后或许能帮她成为出色的猎手。悠悠熊的妈妈萨奥尔是族群内极富影响力的高等级成员，具备很强的执行力。萨奥尔将固执的幼崽暂时留在草原上，希望幼崽冷静后能够改变心意。萨奥尔有意争夺首领地位，正等待合适的时机，向现任首领华夫发起挑战。

时机到来之前，洛斯家族必须一致对外。马赛马拉国家公园逐渐进入旱季，迁徙的兽群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聚集到马拉河南岸。成群的角马一步步走向碧绿的草场，离目的地越近，兽群的移动速度越快。没有任何困难能阻挡兽群的脚步，他们要越过这道天然屏障，奔向对岸富饶的草场。

水中凶猛的爬行动物正伺机而动，一些斑马冲到迁徙队伍的最前面。也闻到了远处青草的芬芳，但是他们在过河时很有可能遭到鳄鱼袭击。

鳄鱼的攻击一直没有停止，很多动物在这里倒下了，只有意志坚定且运气极佳的动物才能顺利过河，抵达对岸那片一望无际的草原。然而危险无处不在，兽群随时随地都要保持警惕，尤其是那些受伤的动物。

狡猾的诺斯家族非常清楚，渡河的兽群中有很多合适的捕猎目标，眼下不用着急。毕竟对于在热带草原上清理病弱动物的工作，斑鬣狗当仁不让。斑马并不容易对付，即便面对受伤严重的斑马，斑鬣狗也不敢轻举妄动。他们耐心等待时机。展开持续骚扰，消耗对方的体力。这只斑马具有非凡的毅力，它逃过了鳄鱼的利齿，又在面对斑鬣狗的持续攻击时不断还击。尽管猎物已经唾手可得，诺斯家族依然不敢懈怠。斑马战斗到最后一刻，终因体力不支而倒地。

天才刚亮，食腐动物就出现在草原上，它们是草原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斑鬣狗几乎把骨头都啃干净了，但兀鹫仍不愿放弃。诺斯家族在草地上休息，等待腹中的食物消化。吃得过饱是斑鬣狗在大迁徙到来时经常遇到的问题，它们很快就会适应这种生活。辽阔的草原上现在到处都是食草动物，斑鬣狗可以轻松找到目标。当然很多食草动物也会反击，要想提高捕猎效率，诺斯家族需要采用一些策略。他们开始分头寻找受伤或弱小的动物。或从其他猎食者口中抢夺食物。

在食腐动物的世界中，谁最蛮横，谁就有可能获得最丰厚的食物奖励。诺斯家族的幼崽也会趁机啃上几口，尝尝肉类的味道。这些小家伙的数量还不少。

在食草动物迁徙到这里的四五个月里，斑鬣狗幼崽有很多机会向长辈学习。苏普打算在这个时间

督促幼崽练习进食礼仪。训练结束后，这些幼崽围着妈妈贪婪地喝奶，以补充消耗的能量。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可以为猎食者提供种类丰富的食物。

各种食肉动物会尽情享受这场难得的盛宴。叟猫是捕食啮齿动物的高手，这只叟猫打算趁诺斯家族不注意偷取他们的猎物。

斑鬣狗在食物面前向来凶猛急切，此刻面对这位不速之客却显得镇定自若。这样的对手会和自己分享食物吗？叟猫有点拿不准。斑鬣狗觉得猎物太美味了，不愿分给叟猫，还是先填饱自己的肚子吧。双方就这样僵持着，看来啮齿动物今晚可以放松一下了。华夫已经几天没有和族群同伴接触了，食草动物渐渐离开这片草原时他才重新露面。华夫悄无声息地来到隐秘处寻找几个幼小的身影，华夫产下了自己的幼崽。他听到狮子的声音，迅速躲进巢穴。这位首领的母性本能也十分强大。确认周围安全后，华夫冒险让幼崽们在巢穴外面活动了一会儿。他刻意避开族群的共用巢穴，可最终还是被前来寻找首领的同伴发现了。这次出乎意料的见面持续时间很短，不请自来的伙伴充分表现出了对首领的敬意。

首领华夫这次产下了两只幼崽，是一对调皮的黑色双胞胎。这两个小家伙刚好出生在短雨季到来之前，他们是诺斯家族等级最高的新成员，未来有可能成为新任首领。大雨过后，斑鬣狗幼崽全身沾满了泥巴，这样不利于身体散热，可能会增加它们中暑的风险。在野外，

便在族群中地位较高。这些斑鬣狗幼崽也必须拥有顽强的意志才能求生。其他族群成员赶来探望首领的幼崽。现在悠悠熊已经不再是族群里年龄最小的成员了，他在迅速成长，已经学会了向首领和他的后代表达敬意。

0: 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新一代幼崽的降生使诺斯家族的实力进一步增强。华夫能以强大的咬合力撕碎猎物，也能轻轻叼起幼崽，展现温暖的母爱。她是强大的首领，也是和善的妈妈。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动物迁徙队伍已经离开，马拉河岸边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留在草原上的动物必须重新打起精神，因为猎食者现在又把注意力转回到了他们身上。这是奥维诺狮群，他们是从吊瓜树狮群分离出来的。前段时间很容易捕获猎物，他们已经习惯了轻松自在的生活。姗姗来迟的饥饿感提醒他们，现在要付出努力了。母狮开始积极准备，

他们的捕猎技能好像有些生疏了。这些三五成群的动物明显比挤在迁徙队伍中的猎物行动更加敏捷，狮群改变了策略，似乎没什么效果。这时候不仅狮子在寻找机会，莫斯家族也想从中分一杯羹。天就要黑了，斑鬣狗和狮子或许能在夜色的掩护下交上好运。

在暗淡的月光下，斑马不容易发现正在靠近的狮子。奥维诺狮群采取熟悉的伏击策略，留一些同伴原地等待，其余成员绕到猎物后方，将猎物赶进埋伏圈。现在就看他们能否精准完成猎杀环节了。这是狮群演练过无数次的协作方案，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狮群的喜悦没有持续太久，饥饿的诺斯家族迫不及待地抢夺狮群的战利品。在数量方面不占优势，他们虽然在斑鬣狗的围攻下坚持抵抗，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进食。华夫一直冷眼旁观，看着自己的族群成员渐渐把狮子逼走。然后和同伴一起享用美食，庆祝胜利。狮群使出最后一招，他们不甘心猎物被抢，于是趁其不备发起反击。一只落单的成员闪避不及，被狮群困住，这是狮群向宿敌发出的警告。一些斑鬣狗因此大受打击。不过诺斯家族还没有被击垮。清晨的阳光照亮了这片非洲热带草原，忙碌的动物们构成了一幅恬静的图画。华夫遇到了一个新难题，他必须小心应对。一群非洲象出现在他的巢穴附近，华夫的巢穴周围植物生长茂盛，一些大型食草

被吸引而来。问题在于，脆弱的斑鬣狗幼崽需要躲在地下洞穴里，而这些洞穴承受不住非洲象的踩踏。

巨大的脚掌陡然出现在洞口。华夫没有办法，只能听天由命。他没办法独自对抗非洲象，非洲象群对斑鬣狗也没有好感。情况陷入僵局，能力超群的华夫也无力改变眼前的局面。非洲象群离开之后，小家伙们才安心回到草地上晒太阳。

斯家族成员就像工蜂追随蜂王一样，经常造访华夫养育幼崽的巢穴。之前的非洲象已经让华夫心烦意乱，同伴的频繁来访令他更加烦躁。连同处哺乳期的雌性同伴也得不到热情接待，

可诺斯家族却失去了族群首领。他们四处游荡，等待华夫重新承担起首领的职责。

华夫像在举行一场葬礼，他小心翼翼地叼着一只幼崽的尸体，将死去的幼崽送进一个地下洞穴。我们不清楚幼崽的死因，愤怒的族群成员或未知的对手都有可能是杀死幼崽的凶手。诺斯家族失去了一只幼崽，首领地位之争似乎出现了变局。华夫是强大的猎食者，而他娇弱的幼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实力。惊人的一幕出现了，他的两只幼崽都还活着。死去的幼崽并不是他的孩子，而是另一位族群成员偷偷留在他身边的孩子。华夫的后代仍然活泼。

活健康。这两只小家伙都要扎根于这片辽阔的草原，在庞大家族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猎狗趁大雨暂停出来觅食。迁徙队伍已经离开，可以选择的食物不多，猎食者只能尽量维持生计。华夫也不例外。作为首领，他可以选择哪些食物用于分享？看来他不喜欢眼前的食物，于是转身去寻找其他目标。非洲热带草原的生态系统充满活力，总是能为猎食者提供充足的生存资源。不过所有动物都必须全力以赴，以最佳状态投入这场激烈的生存之战。不会浪费时间跟斑鬣狗群纠缠，宁愿选择避开它们。花豹要去挖掘自己的宝藏，一路上它不停地四处探索，似乎在寻找新的猎物。花豹故意绕路，来到储藏食物的地方，但还是引起了对手的注意。来自诺斯家族的一只斑鬣狗尾随花豹走到猎物跟前。猎物体型太大，花豹没法立刻将它带走。这本是一对一的竞争，另一股力量却突然出现。花豹和斑鬣狗都没有胆量挑战正在巡视领地的公狮。谨慎的花豹爬到了树上，

这次好运似乎眷顾大胆的猎手。狮子转移了注意力，花豹躲到了树上，斑鬣狗顺利获得猎物。这些神奇的动物都是草原竞技场上的优秀猎手。

华夫的幼崽传承了首领的强大基因，他们已经为即将到来的命运做好了准备。他们的妈妈曾经通过努力为族群创造过奇迹，未来的道路漫长且充满艰险，不过妈妈依然会继续守护他们。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必须确立自己在族群中的地位，掌握统治族群的本领。学着交朋友，学着建立同盟。每次相遇，每段经历，都是塑造幼崽性格的宝贵。

经验，而妈妈华夫就是他们坚实的依靠。随着华夫老去，诺斯家族也会迎来动荡的岁月。苏普或萨奥尔会不会在双胞胎长大之前找机会向华夫发起挑战呢？双胞胎的体内流淌着妈妈坚毅勇敢的血液。

这种与生俱来的力量一定会帮助他们在非洲热带草原激烈的生存之战中取得非凡的成就。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8: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7: 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8: 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空气、土地还有水，自然界的这些元素维系着地球生态系统的多样与繁荣。我们将前往比利时，追踪可爱的哺乳动物、奇特的昆虫以及优雅的鸟类。我们聚焦于比利时的水域、天空和陆地，去探寻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这里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与惊喜，这就是比利时隐秘的自然王国。大约4亿年前，动物开始离开海洋到陆地生活。相比汹涌的海水，坚实的地面提供了更多生存的可能性。动物们可以筑巢养育后代。地球上的事物都由原子构成，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随着物质的消亡与新生，原子不断得到循环利用。地球表面约70%的面积为海洋所覆盖，海面之下隐藏着多样的生物活动。

在北海，浑浊的波浪中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和矿物质，各种各样的微粒沉积在北海海底，生存环境很不错。在这里，动物可以获取养分，躲避危险。一些小管子从沙子中伸出来，把吸进去的沙粒吐出来，

这其实是波罗的海白鹰蛤的身体器官。这种蛤蜊的身体由两片贝壳包裹，可以从沙中吸食微小的藻类。遇到危险时，波罗的海白鹰蛤的贝壳会紧紧关上。鱼类对它们几乎没有办法。沙蚕也会捕食波罗的海白鹰蛤。这只波罗的海白鹰蛤没有察觉到危险，就在身边。

从比利时的海岸看去，北海显得阴沉又灰暗。这里并非有名的景点，没有太多游客，鸟类可以自由自在地活动。

海浪越大，退潮时三指玉的食物就越丰富。没能钻进沙子的贝类绝望地暴露在海滩上。在潮湿的沙滩上，利欲用喙不停地敲击着贝类的外壳，利欲的喙因此磨损得很快，但每周又能重新长出约半厘米。番石玉四处翻起石头寻找可以吃的东西。灰海豹爬到陆地上，它们是这里的强悍猎手。海滩为他们提供了安全的落脚地，让他们暂时离开汹涌的海水，得以休息。

沙丘的后面是泥滩，潮水每天淹没泥滩两次。潮水会带来新鲜的食物，包括贝类、鱼类和大量其他动物。这里不受强劲海浪的影响，众多鸟类在此惬意地生活。反嘴鹬、红脚鹬和勺鹬会在浅滩的沙子里寻找食物。

在大潮期间被海水淹没的地方形成了盐沼，盐沼底部含盐量很高，植物几乎无法生长。在一个月内，月球和太阳会有两次和地球排成一条线，它们之间的引力叠加使地球上的潮水长得更高， 海水便能流入陆地更远的地方。生长在这里的植物不仅要能适应经常出现的干旱，还要能忍受高盐度的海水。这些植物的茎干和叶子上覆盖着一层晶体，这是它们排出的盐分。 在远离沙丘的地方，高盐度海水继续发挥着作用，导致这里植物的种类不多。由于四面环水，这个小岛远离了老鼠和赤狐等捕食者。 鸟类可以安全地降落在这个小岛，放心地筑巢和交配。一旦有危险来临，周边的鸟类都会发出警报。

你的体温为鸟蛋保温。普通燕鸥通过扭动身体让巢穴保持温暖，小岛对岸的赤狐只能远远注视，然后悄然离开。

鸟巢被巧妙地住在靠近海洋和泥滩的地方，这样青鸟就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为雏鸟寻找食物。岛上也有不同种类的雏鸟，它们的食物也大同小异，既有刚从水里捕来的，也有已经被青鸟半消化的。

在岛上繁殖的鸟类避免了被陆地动物捕食，但走失的雏鸟却依然面临危险。寒鸦会捕食雏鸟。

新鸟情绪激动，他们尝试驱赶寒鸦，主要是通过尽可能的高声尖叫。寒鸦耐心等待，直到发现可乘之机。

新鸟带领毫无抵抗能力的雏鸟离开，与寒鸦保持距离。这些亲鸟并不会一起驱赶寒鸦，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巢穴会暴露在危险中。寒鸦继续袭击着雏鸟，

雏鸟奄奄一息。不过其他鸟的巢穴安然无恙，

在植物根系固结土壤的作用下，疏松的沙子变成了坚固的地面。在动物反复踩踏过的地方，任何植物都难以生长。野生动物穿行地面形成的小径清晰可见。植物生长的地方吸引了兔子等植食动物。哪里有觅食的动物出没，哪里就有捕食者。这只赤狐嗅到了老鼠的气味，

赤狐退到了树林的边缘，红隼观察着一切。红隼拥有极为敏锐的视觉，能够在60米远的地方轻松发现爬行的老鼠。现在红隼只需要等待老鼠在草丛间发出一点动静，

一头雌性野猪用吻布拱着地面，它在搜寻橡子、山毛榉坚果、植物根茎和昆虫。雌性野猪似乎发现了一头雄性的到来，雌性野猪的乳房显示出它即将生产，因此它格外谨慎。

雌性野猪用杜鹃花的枝条铺了一个窝，把自己安全地隐藏在灌木丛中。雌性野猪感到生产的时间要到了，

雌性野猪的窝里很快挤满了八只幼崽。野猪幼崽微微颤抖，它们肚皮上的脐带还没有脱落，正适应着在坚实的地面上行走。雌性野猪密切关注着幼崽。野猪幼崽体重约为1公斤，身上有花纹，像穿着一件条纹睡衣，这些花纹起着伪装保护作用，会在3到5个月后消失。野猪幼崽还不敢走得太远，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

0: 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66，40080769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牙沙燕从土壁上的洞里钻了出来。这些牙沙燕正在莫兹河谷一处采砂场的崖壁上挖洞筑巢。 牙沙燕的挖土工程似乎给住在下方的邻居带来了困扰。一旦巢中的鸟蛋全部孵化，崖壁就变成了一座公寓楼。青鸟带回大量蚊子和苍蝇喂养雏鸟。虽然这里疏松的沙质土壤很适合筑巢，但也让青鸟停靠时颇费力气。

牙沙雁群落通常在受风化侵蚀的河岸上定居。由于环境的变化，牙沙雁筑巢的地点越来越少。

智狐幼崽通过嬉戏打闹学习如何互动。没有智狐妈妈陪在身边，周围的一切

对赤狐幼崽来说都是新的体验。其中最勇于冒险的赤狐幼崽已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捕猎，

森林里有赤狐出没，一些动物最好躲藏起来。在地上筑巢的动物就更要小心了。具有伪装效果的羽毛为夜莺提供了绝佳的保护，只要它们不动，就很难被发现。

夜鹰数量稀少，对捕食者几乎没有什么抵御能力。随着栖息地的减少，它们筑巢的地点越来越少。在地面筑巢的动物容易遭到捕食者的攻击。一只老鼠在地上嗅来嗅去，寻找食物。

老鼠现在还很活泼，丝毫没有察觉即将到来的危险。吉北葵是当地唯一的毒蛇，

在出击前，脊北葵会盘起身体，然后闪电般的扑向猎物。老鼠的反击是徒劳的。

松树皮象蹒跚地爬行到了一片惨烈的战场。其他甲虫已被吸干的尸体散落在各处。甲虫是一种营养丰富的动物，富含蛋白质、锌、铁以及维生素。松树皮象没有注意到有猎手正在盯着它。一只雌性龙头蛛潜伏在地下洞穴的入口处。雌性龙头蛛可能会在地下生活4年多，只有当猎物触碰到它的网丝时，它才会从地下出来。

雌性龙头猪用螯肢牢牢抓住松树皮象的腿。龙头猪曾一度被认为在这片区域已经绝迹，在龙头猪被重新发现之前，它们没有得到有意识的保护。松树皮象必须为自己的生命而战斗。雌性龙头猪非常饿，它竭尽全力想把松树皮象拉进洞穴。松树皮象出乎意料的强壮，奋力想要挣脱。这是一场性命攸关的战斗。雌性龙头猪精疲力竭，最终放开了松树皮象。松树皮象继续前行。

灰地蜂是独居动物，当春天到来时，它们会从地下的藏身处钻出来。这只雌性灰地蜂迅速找到了柳树花粉，这将成为它后代的食物。雌性灰地蜂会选择一块合适的土地筑巢产卵。在附近盘旋的雄性灰地蜂急不可耐，冲向雌性进行交配。

交配结束后，雄性灰地蜂筋疲力尽，它慢慢离开，最终死去。然而动物尸体从不会被浪费，灰地蜂的尸体还能为红鹤林蚁提供食物。红鹤林蚁努力地把灰地蜂尸体拖回巢穴。灰地蜂独自生活，红鹤林蚁则群体协作。红鹤林蚁工蚁很快找到了另一只愿意帮忙的工蚁，一起把食物拖回巢穴。灰地蜂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红鹤林蚁不停地在外寻找食物，以便带回巢穴喂养幼虫。不过离巢越远，外出搜寻的红鹤林蚁就越分散，

这片沙地布满了地雷，搜寻食物的红鹤鳞蚁进入了蚁狮的领地。蚁狮采用伏击的方式猎食，

0: 这群觅食的红鹤林蚁最终消失在沙土里。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7: 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野猪幼崽现在5天大了，它们越来越频繁地在灌木丛外嗅来嗅去。雌性野猪教它们如何拱土觅食，野猪幼崽向母亲学习哪些可以吃，哪些不能吃。 野猪幼崽已经准备好进行第一次远离巢穴的外出活动了。雌性野猪带领幼崽去与野猪群的其他成员会合。

这是雄性龙头猪第一次离开地下洞穴，它鲜红的体色会让潜在的捕食者误认为它有毒。在生命的最初几年，雄性龙头猪是黑色的，生活在地下。现在性成熟后，它钻出地面，进入广阔的欧石南灌丛寻找交配对象。雄性龙头猪利用腿上的感知器探测雌性的信息素， 从而找到雌性的洞穴。雄性龙头猪的腹部轻微抽动，因为另一只雄性也发现了雌性的信息素。两只雄性龙头猪在雌性的洞口相遇，只有一只能与雌性交配。 较量很快结束，落败的雄性龙头猪离开了。雄性龙头猪必须小心，因为雌性可能会把它误当成猎物。 雌性龙头猪藏身地下深处，它静静等待着。

雄性龙头猪将精子传输到自己的触肢上，雌性龙头猪用生殖孔将精子吸收。龙头猪的交配过程非常细致，但未必能成功。一些种类的雌性蜘蛛会在交配过程中吞食雄性，雄性龙头猪不愿沦为雌性交配后的甜点，它抽身退出雌性的巢穴。

雌性龙头猪留在原地，开始筑巢，为产卵做准备。如今，龙头猪的数量极为稀少，而这里的龙头猪种群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种群之一，也几乎是仅存的种群了。如果欧石南鹳丛消失，龙头猪很可能就会灭绝。欧石南鹳丛是由杜鹃花科欧石南属、肘石南属和岩高兰科常绿灌木加小灌木组成的植物群落，植被种类丰富。对昆虫而言，欧石南鹳丛是一个很好的栖息地。如果没有欧石南鹳丛，贫瘠沙地上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将无法延续。

早晨的第一缕阳光让肘石楠花盛开。肘石楠花对附近的昆虫来说很有吸引力。

沙地在阳光照射下迅速升温，欧石南灌丛生长的沙地养分非常匮乏，沙土中缺少植物生长所需的矿物质。能够在欧石南灌丛中生长的植物种类有限，植物间的竞争压力很小。

毛膏菜是一种食虫植物。毛膏菜分泌的粘液看起来就像露珠。

在试图挣脱的过程中，红鹤鳞蚁被粘住的地方越来越多，它的体力被慢慢耗尽，几乎没有逃脱的希望。毛膏菜分泌的液体不仅会粘住红鹤鳞蚁，还会将它消化。毛膏菜捕食的不只是红鹤鳞蚁，

欧亚渠也失去了生命。尸体的气味吸引了副藏甲

一对准备做父母的父葬甲开始跳求偶舞。欧亚渠的尸体是父葬甲繁衍后代的理想场所，尸体激发了父葬甲的交配欲望，他们开始行动。欧亚渠的尸体会成为父葬甲养育幼虫的地方，

雌性腹脏甲会在欧亚渠的尸体里产卵。腹脏甲幼虫孵化后会得到成虫的精心照料，腹脏甲是少数会在幼虫出生后承担照看责任的昆虫。

鼹鼠正在觅食。鼹鼠其实有眼睛，但由于它们生活在黑暗的地洞中，眼睛没什么用处。由于视力不佳，鼹鼠的嗅觉非常发达。

现在，年轻的野猪已经能够独自觅食了。野猪的活动让周围的环境变得凌乱。野猪用蹄子翻起泥土，形成水坑，这些地方会引来其他动物。欧亚鸲和乌鸦会来到这里觅食。野猪在草地上拱出的洞，有利于促进植物发芽。野猪的活动让植被种类更加丰富。土壤为万物提供了生存所需的养分，只要得到妥善管理，土地就能持续孕育生命。生命的繁荣依赖于微妙的生态平衡，需要各种生物的协作。在隐秘的自然王国中，大地一直在持续滋养僻静处的生灵。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改吃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改吃冻干草莓米饼。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挪威，一片被冰川塑造的土地。自遥远的冰期起，冰雪和流水就不断地改变着这里的地貌，影响着当地生物的生活。 动物们适应了临近地球北端的严酷环境，在挪威的旷野上繁衍生息。水几乎无处不在，在水的作用下，壮阔的峡湾和高山纵横交错，形成了挪威独特的风景线。 挪威北临北大西洋，南至斯卡格拉克海峡，南北绵延1700多公里。挪威是世界上山地最多的国家之一，超过1/4的国。

国土海拔在1000米以上，油通黑门山上矗立着北欧最高的山峰，在这里一些积雪直到5月底也不会融化。驯鹿感受到了春天的来临，从温暖的山谷迁徙到高山地区，它们将在那里度过夏天。山上空旷而荒凉，但驯鹿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现在，这些鹿科动物仍然需要以生长在岩石上的地衣为食。很多地衣被雪埋起来了。驯鹿能够透过厚厚的雪闻到地衣的气味，它们宽大的前蹄可以张开，非常适合挖掘食物。不停地挖掘地衣很消耗体力，然而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在挪威寒冷的山区生存下去。

五月，挪威的白天已经非常长了。太阳有充足的时间来慢慢温暖这片土地。各处的冰雪都在融化，

水滴汇聚成小溪，然后形成瀑布。 水滴汇聚成小溪，然后形成瀑布。融水奔流而下，有了水的滋润，山谷逐渐恢复生机。每年的冰雪融水为挪威带来了大量水资源。随着积雪的融化，高山的地表逐渐显露出来。 几个月之内，大地焕然一新，小动物也出动了。鲜艳的漫山鹃点缀地面，它们在海拔高达2000米的地方也能盛开。羊胡子草是挪威山地的典型植物之一。 它们现在已经长出了花絮，这意味着冬天彻底结束了。候鸟飞回来了。漫长的冬天结束之后，山上现在只剩下零星的积雪。 脱下冬装，挪威的高山显现出了它们真实的模样。植物给山川抹上了一层淡淡的绿色。哈当厄高原位于挪威南部，是欧洲最大的山地高原。

面积9000多平方公里，平均海拔1100多米。这里遍布着广阔的平原和山丘，它们是冰川侵蚀的产物。

当厄高原被认为是挪威最典型的山地之一。丰富的冰雪融水是这里植物的生命之源，大片地被植物能从溪流和湖泊中获取水分。在哈当厄高原西部，瀑布从岩壁上倾泻而下，流入峡湾。这里分布着欧洲最为气势磅礴的几座瀑布。

奔腾的水流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为了充分利用这些水资源，挪威开发了很多天然水道，大力发展水力发电。在山下，溪水汇聚成河流，这些河是大西洋龟和鹤鬃洄游的通道。夏天，它们会游经这里抵达产卵地。在河口，来自山上的淡水与海水汇合，给许多动物带来了麻烦。水母被困在淡水中，无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躲在水母触手之间的小鱼不得不离开垂死的水母，无法继续依靠它有毒的触手抵御捕食者了。大西洋龟和鹤鬃也必须稍作休息，让身体适应新的环境。在幼鱼时期，它们从河里游到海里，在海里长大。发育成熟后，它们则会游回出生地，在那里产卵。在这趟旅程中，有些障碍似乎难以跨越。湍急的水流拦住了不少鱼。

他们大多数的尝试都失败了，有的完全跳偏了。大西洋龟和鹤鳟体内的激素能释放大量能量，促使它们从水中高高跃起。它们不会轻易放弃，只有足够强壮的鱼才能到达产卵

位于挪威中部的多夫勒山脉，面积约4500平方公里。20世纪70年代，挪威在这里设立了国家公园，公园里有一种奇特的动物。那就是麝牛。虽然它的名字里有个牛字，但麝牛其实属于羊亚科，是世界上

最大的洋亚科动物之一，与山羊和绵羊有亲缘关系。这里生活着欧洲唯一一群野生麝牛，它们又分成了几个小群体。1932年，一批来自格陵兰岛的麝牛被重新引入多夫勒山。早期的引入并不顺利，不过麝牛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环境，数量不断增加。目前多夫勒山有几百只麝牛，这里的麝牛也面临着一些问题。由于没有其他种群与它们交配，它们的基因多样性较低，全球变暖也让它们的生存变得越来越困难。麝牛喜欢寒冷的气候，温暖潮湿的环境对它们来说并不适宜。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少有的桦木林占据优势地位的地区，而且一般来说，在这样的高纬度地区，针叶林更常见。树上挂着许多松萝，看上去有点可怕。松萝是空气质量的一种指示植物，对空气污染非常敏感。它们在很多地方已经消失了。地上还长着大量苔藓和地衣，它们色彩斑斓，形态各异，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

0: 驯鹿第一，名副其实。它是驯鹿最喜欢的食物之一。驯鹿们遵循自身固有的习性，在冬季和夏季栖息地之间迁徙。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高品质玉米就选

0: 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即便在夏天，挪威有些地方也仍然被冰雪覆盖着。

约斯特谷冰原位于贝尔根东北约150公里处，它不仅是挪威最大的冰原，也是整个欧洲大陆最大的冰原。约斯特谷冰原长60公里，面积约500平方公里，部分地区的冰雪厚度有570多米。这片巨大的冰原向山谷延伸出50多个冰川，其中之一是尼加兹冰川。冰川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例如冬季的降雪量要大于夏季的融雪量。冰川的某些部分呈蓝色，这是因为积雪在反复冻结压缩的过程中密度变大，空气被挤出，形成了大块的冰。新雪可以反射几乎所有颜色的光，因此呈白色，而被压缩的冰块能吸收某些颜色的光，未被吸收的主要是蓝色波长的光。松散的白色积雪经过多年时间，逐渐变成了坚硬如石的蓝色冰川。每年夏天都会有大量冰川融化，有的冰川有数千年的历史。只有当冬季降雪充足时，融化的冰川才能恢复。如今，气候变化正在打破这一平衡。约斯特谷冰原与欧洲许多其他冰原一样，正在逐渐变小。2018年，夏天的高温让尼加兹冰川的边缘后退了约80米。经冰川打磨的岩石裸露在外，默默见证着这座冰川近年来的变化。有科学家通过气候模型预测了挪威冰川的前景。根据预测，到本世纪末，挪威98%的冰川都有可能融化。现在，山谷里正值丰水期，气候宜人。在人类生活的区域能见到许多动物的身影。

有些动物，比如狗獾和灰鹤，则能从人类的活动中受益。相较于山地森林，它们在开阔的牧场和农田中更容易找到食物。在挪威地势较低的地方，占主导地位的植被是北方针叶林，它的另一个名字泰加林。

来自俄语。在一望无际的森林中，散布着湖泊、沼泽和泥塘。湖里常见的一种鸟是角屁梯，雌性和雄性角屁梯会共同哺育雏鸟，它们不停地潜到水下寻找水生昆虫，用来喂养雏鸟。在水中游动时，亲鸟常常让雏鸟趴在它们的背上搭便车。雏鸟偶尔还会换乘。如果亲鸟背上的乘客太多了，换乘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森林深处，有很多人迹罕至的沼泽和水塘，它们为动植物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雄性豆娘展示着自己的舞技，希望能吸引雌性的注意。又一只成功了。交配时，雄性和雌性的身体会组成一个心形，这是豆娘独特的交配姿势。只有这样，它们的生殖器官才能相互接触。沼泽边还生活着一种大型陆科动物，很多人都听说过它，却很少有人真的见过它。这就是驼鹿，它喜欢在水边活动。它的体型与马相当，需要营养丰富的食物，而水生植物能为它提供所需的营养，是驼鹿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地形错综复杂，树木需要想方设法寻找立足之地，每一块土地都很宝贵。不管是在陡峭的悬崖上，还是在不起眼的小岛上，都有树的身影。无论条件多么严苛，只要有水，树就能生存。在桦木林里，猛枭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客。春天出生的麝牛幼崽在父母的带领下来到森林，现在他们可以吃草和灌木的枝条了。刚出生的麝牛就有十多公斤重，它们成年后的体重是出生时的20到40倍。猛枭在啄木鸟凿出的树洞中安了家。对于体型不大的猛枭来说，这种洞非常适合养育雏鸟。雏鸟现在还吞不下整只老鼠。青鸟只能把猎物撕成小块，

喂给雏鸟。三只啄木鸟和田冬住在附近。几天后，猛枭雏鸟第一次跳出巢穴，它现在还不会飞。它的父母密切关注着它的一举一动。它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这只雏鸟必须尽快回到树上，因为地面上可能潜藏着捕食者。它牢牢抓住树枝，等待父母喂食。田冬需要给窝里羽翼未丰的雏鸟保暖。这时猛枭发起了攻击，田冬亲鸟飞走了。田冬雏鸟成了猛

这只猛枭雏鸟现在能吃下较大的食物了。雏鸟抢着要食物，结果食物掉到了地上。与大部分猫头鹰不同，猛枭白天捕猎，太阳落下后则会减少活动。灰鹤聚集在沼泽里休息，在没过足部的水中，它们可以免受大多数捕食者的伤害。

现在驼鹿开始行动了，在黑暗的掩护下，他们能在森林里走上很远。

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无疑是挪威最壮丽的风景之一。算上所有的峡湾、海湾和岛屿，挪威的海岸线全长10万多公里，相当于地球周长的2.5倍。有些峡湾深入内陆几百公里，深度超过1000米。它们是冰期的遗迹。曾经，巨大的冰川一直延伸到海边，侵蚀大地，形成山谷。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后，海水流进山谷，就成了如今的峡湾。我们在水面上看到的只是悬崖的一部分。在水下，悬崖继续向大海深处延伸。在光照充足的浅水区，海葵和海鞘布满崖壁。挪威还有珊瑚，齿状海鸡冠是一种软珊瑚。

它没有钙质骨骼，因此不会形成珊瑚礁。失踪水母的触手有毒，其他生物通常会与它保持距离。它的躯体直径可达2米，最长的触手有30多米。沿着石壁往下，枪乌贼把卵产在了这里。白天，它们会在海水更深处活动。在沿岸水域50米以下就没有光线了。在这里，管虫取代了海葵。一旦发现危险，它们就会以闪电般的速度躲进管子里。石蟹的足很长，最大的石蟹足展接近2米。这是红纹龙头鱼，这位峡湾居民有点特别，它们最初都是红色的雌性，之后在某些情况下会变成蓝色的雄性。挪威渔业资源丰富，长久以来当地很多人都以捕鱼为生。这是一条鳕鱼，和鳕鱼一样，小头油蝶也是典型的底栖鱼类，它常常被捕捞上来，成为人们餐桌上的美食。防蝠十分适应海底的生活，在胸鳍下方演化出了趾状鳍条，从而能在海底行走。防蝠和龙藤和许多海洋生物一样，每晚都会进行大规模的垂直迁移。它们白天藏在深海中躲避捕食者，晚上则会游到水面附近觅食。枪乌贼也会在夜间向上迁移。红色的皮肤说明它们已经准备好交配了。枪乌贼在这里交配产卵，它们数量庞大，雄性会互相争夺雌性。这只雄性向对手发起了挑战，很快它变成了白色。这是因为它体表的红色色素细胞收缩，露出了下面的浅色皮肤。经过短暂的交手，胜负已定，枪乌贼变回了红色。他们很快游走了。破晓之后，岩石上又将多出一簇枪乌贼的卵。挪威的峡湾景色奇特，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步道石每年迎接约30万名游客。这块天然形成的巨石高600多米，位于吕瑟峡湾，在斯塔万格市附近。挪威西海岸有许多陡峭的悬崖。

0: 鬼斧神工。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来，旺仔牛奶给你。
8: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9: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8: 可是你会想喝呀。
9: 还是你喝吧。
8: 没关系，
9: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0: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1: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12: 嚼着吃的。
13: 活性乳酸菌
3: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劲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风的吹动下，海水不停地翻滚着，要想在这里生存，必须想办法固定下来。巨大的褐藻利用像根一样的附着器牢牢抓住岩石，长喙大足蟹就没那么稳了。海流给海葵送来了大量食物，丰富的浮游生物引来了鱼群，鱼群则引来了灰海豹。

灰海豹在挪威整条海岸线上都有分布，最大的有2米多长，300多公斤重。捕猎时，它们能在水下待上20分钟。灰海豹的食物包括各种鱼类、甲壳动物和头足类动物。附近有一只港海豹正在享受阳光，它比灰海豹小一些，

这两种海豹经常共享海边的岩石，在这里它们感到很安全，因为可以随时潜入水中。在陆地上，它们很胆小，一有动静就会钻到水里。

在水中，它们的行动更灵活迅速。与灰海豹不同，港海豹出生后很快就能游泳。幼崽会跟随母亲下水。挪威的海岸线遍布大大小小的海湾和岛屿，为这两种海豹提供了完美的栖息地。挪威的西海岸有一串明珠，它就是罗浮敦群岛。在天光云影之中，罗浮敦群岛显得格外美丽。

罗浮敦群岛位于北极圈以北，但这里的气温明显高于同纬度的其他地方，这是因为北大西洋暖流从这里经过，起到了增温增湿的作用。罗浮敦群岛全年气候温和，植物种类丰富，这在高纬度地区很少见。

游客们聚在这里欣赏一种绚烂的自然奇观。极昼，在夏天的一段时间里，罗浮敦群岛的太阳永不落下。涉禽不受极昼影响，它们不依照昼夜循环生活，而是关注潮汐。只有当潮水退去，海滩露出水面时，它们才能觅食。在罗浮敦群岛观赏极昼，需要一点运气。海洋性气候不仅带来了温和的气温，也带来了厚密的云层。每隔几天就会下雨，

山峰经常被云层遮蔽，然而无论下了多大的雨，天空都会很快放晴。午夜的太阳从云的间隙中露出脸来，这是独属极昼的美丽。

陆地上悬崖密集，海洋中鱼类丰富，挪威是海鸟的乐园。罗浮敦群岛往南约800公里处是伦德岛，这座小岛上聚集了大量鸟类。

岛的西侧面朝大海，为众多海鸟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地。每年春夏，数十万只海鸟来到这里繁殖。陡峭的悬崖上生活着一种体态优雅的海鸟，这就是北尖鸟。它们重约3公斤，翼展约2米，是北大西洋最大的海鸟。北尖鸟能在天空中长时间滑翔，在海上飞行时，它们密切观察着水下的情况，能在40多米的高空发现猎物。每年有大约3000对北尖鸟在伦德岛上繁殖后代，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为了保护雏鸟，鸟群在悬崖峭壁上筑巢。雌鸟和雄鸟经常像击剑一样互相敲打喙部，这是它们打招呼的方式。然而，另一种比北尖鸟体型小得多的鸟，才是伦德岛上的明星。这就是北极海鹰，它们憨态可掬，外号海上小丑。和很多海鸟一样，它们只有在繁殖季节才会来到悬崖上。伦德岛上有大约10万对北极海鹰，是岛上最大的鸟群。难怪这种可爱的鸟儿成了伦德岛的代表性动物。北极海鹰在石缝或自己挖的洞穴中筑巢，为了筑巢，它们的羽毛和喙都沾上了泥土。北极海鹰的翅膀较为短小，更适合潜水而不是飞行。它们降落时往往会摔倒，有时也出奇的优雅。北极海鹰夫妇一旦选择了伴侣，就会相伴一生。当伴侣捕食归来时，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互相敲打喙部，这可以加强配偶之间的感情。然而，这对北极海鹰似乎对彼此无话可说。

邻里关系有时并不融洽。北极海鹰张着喙发出警告，不要再往前走了。对方也用同样的方式予以回应。繁殖地上空看似一片混乱，但他们其实能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巢穴。

暖的季节过去了，高山上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雪。驯鹿即将返回山谷，与此同时，麝牛则会聚在山顶上。在那里，由于风大，积雪较薄，麝牛更容易吃到植物。夏天结束了，高山消失在厚厚的积雪之下，在接下来的大约六个月里，这片土地将变为冰封之境。当初夏的太阳再次升起时，新一轮的自然循环又将开始。冰雪融化后，挪威的峡湾和高山将重现生机。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

0: 公路，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改吃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改吃冻干草莓米饼。
3: 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就换单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是哪儿啊？这个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2: 我
10: 见过。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一提到他们，所有人都说沈先生了不得，没有人像他那么演。
1: 沈老师在北京演什么戏，我们都去。
2: 他有这个穿透力，他的表演到家了。
3: 大经理，绝对是大经理。

我老家在八县木洞镇黄泥沟。早年间父亲到城里打零工，他聪明，看人家做菜就跟着学，凭着偷来的手艺，父亲开了间小饭铺，又娶了我母亲。

0: 3岁那年，家里的小饭铺在日本人的轰炸中变成废墟。家穷，父亲只能改卖豆浆和香烟，起五斤，睡半夜，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可再苦再累，也没让子女断了书本。
1: 经靠父亲做点小生意为生，可是没得事儿干的，都天天跑到宜川剧场啊去偷看看京剧。
2: 我看戏呢，大概是10岁，跟我们这个邻居啊一个小孩，他就进那家班了，回来跟我父母说，我跟他一块儿嘛，不同意。我父亲是大字儿不识，他就有这种观念呢，再穷咱们不吃开口饭，开口饭，还有不穿黄皮的。
0: 后来家里的天塌了，父亲在一场意外中去世，为了养家，我跟着邻居去了丽家班。
1: 丽家班的创始人呢，是丽彦之老先生，在上海江浙一带很有名气。日本占领南京，很多电影艺术家、作家、音乐家，包括剧团，纷纷内迁重庆，丽家班就是其中之一。
2: 这个丽慧敏呢，跟丽慧兰，这什么师姐了？她的爸，这小孩是干什么的？是不是信赖军？在那时候呢，这个丽慧根呢就问我，信赖军，你会不会唱戏啊？我说我会。那你会什么？我会唱二对夫妻头巾。这个小孩会唱旦角，好，这胡琴一响，我就唱二对夫妻。哎呦，这个嗓子真棒啊！我们师傅正吃饭呢，他说：“耶，是谁在唱啊？”这一听，哟，是这个信赖军呐、啊！这一唱啊，我就吃了这碗饭。
1: 他原来叫沈玉明，李老先生，可是当时看到我宽面大脸，说带福相，本身是个福字科嘛，你那个福气要永远保存起来，你就叫福存呐、啊。
2: 第一次啊，让我说话的时候，大概是1948年底，演女儿国，刚让那个福存开口了，我的名字叫户部尚书海棠娇，这个词儿啊，我都背了几天。
3: 户部尚书海棠娇，户部尚书海棠娇，户部尚书海棠娇，户部尚书。
2: 演出了。父亲一看到，我的妈呀，大客满。这个慧心姐看见，并不是那句而已。我什么名儿？我说不出话了。我这咦，
4: 吓得哈都笑了。等于当时都愣在那儿噻，还想着找打噻。
2: 我们师傅他也打不下去了，宝贝儿，明天该喊二了。完了戏。福存，你到底想学什么？
3: 不怕呀，我说，师傅，您叫我学什么书就学什么。
2: 好，半截响声两门棒，两门吃香的喝辣的。
5: 胜利的日子来到了，共产党员们伸开热情的手背，欢迎最先进入重庆的解放军先头部队。

0: 重庆解放了。1956年，立家班改制，成了重庆市京剧团。我也端上了铁饭碗。
1: 我1954年八毛儿读小学，节假日的时候啊，家人都带我去看京戏。第一次看戏的第一个戏就是《白蛇传》。白蛇由沈复成主演。第二次到宜川剧场看的啥子戏啊？看的《群英会》。沈复成先生呢，他演的啥子啊？演的周瑜小生戏。两次看戏我都遇到沈复成，掌声不断，楼上楼下过道都是人，盛况空前。那个时候的那个观众啊都很老，不轻易的叫好，懂戏噻。那些简直一叫好起来的话，那个是站起来不好好。
0: 1962年，我送怀孕的妹妹回云南，因为路费不够，滞留在昆明。人生有时就是峰回路转，因为这个插曲，反倒成全了我的西南行。
1: 云南京剧院的关树双院长，他是全国有名的名角了，知道沈复成来了，都邀请他来参加云南京剧院的演出。
2: 他得跟关树双同台，关树双喜欢得不得了，那个团接到起，又另外一个团又来接到他，完全转起在云南。
0: 到昆明演出，我这个重庆的演员第一次跳出了自己的地界，接着又因为观众和同行的热情被邀请到了贵州。这一趟下来，打戏男的戏迷都知道了沈复成，观众的掌声给了我鼓励，有些以前不敢想的事情在心里面悄悄冒头了。一桌好好的麻将咋说掀就掀了，回到重庆一切都变了，不准男人再演女人，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往后可怎么办？
3: 在他最好的青春年华的时候，京剧的南旦艺术的时代啊已经到了尾声，所以他刚要起步或者刚刚起步，他的艺术生涯就中断了。
4: 去改变那些能改变的，接受那些不可改变的，接受它吧。你有过痛苦，有过挫折，有过伤害和苦难之后的那个人生态度，它会不一样的。
0: 现代戏风头正劲，被安排去演群众、土匪和美国大兵，我不能一直这么下去。
2: 他就是那个好，他有打赏，他也有意思推荐自己唱那个《鲤鱼河》，好，他就在那个剧场那种一唱。
5: 我迈步点个那个龙出街，我就是唱个军代表跟勤务组他们听。后来有人就提让沈复成来试一试，80%的人反对，
2: 所以他们不行不行，他是演旦角的，
5: 因为唱旦角惯了嘛，他身上就有点软了，
2: 就是不是像那个英雄人物要有雄赳赳气那种，要鲤鱼河那些要刚强噻。他一听到那个话过后，天天早晨在舞台上练功。
5: 我要唱戏，我生来就是唱戏。

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呐、啊。我那就天天跑圆山踢腿，沈福村唱鲤鱼河，那成了一个新闻。虽然我不是京津沪汉戏剧之乡的青年人，我就是在南屿上青天的这么一个地方成长起来的小孩，我还是要唱戏。

0: 小心思一点，
1: 不准随便念念。
0: 哎，有我还有个老人，对我说不要把他救。
2: 1978年，张君秋先生在北京第一次恢复演出《望江亭》，我还在重庆唱老生。
3: 哎呀，我的同学说，嗯，我要改。有很多关心我的人说，福存，你别改了，你老生唱的不错呀。
4: 老生的话，在重庆这些上他是第一块牌子了，已经是响当当的，哪个都晓得，像李玉和邵建波。
3: 我说我唱老生只是省粮票，我唱旦角我会是全国粮票。
5: 每个人心里啊，都住着一个艺术之神，他不断的在暗示你，你适合做什么，你喜欢的是什么。他心里住着的那个艺术之神就是南旦，
6: 那就是79年了。当时我是在陕西省京剧院工作，在没到重庆的时候，就听说重庆有一位名旦呢，沈福存。哦，他有很多美名啊，小张君秋、小梅兰芳，就说非常杰出啊。那么到了重庆呢，我们有机会观摩了福存兄的会神，第一次看到了这样不同于其他名家前辈演的《玉堂春》，演出了我们中国古代妇女坎坷酸苦的一生。哎呀，惟妙惟肖啊，绝了。
5: 沈老师他出来提的缆车是干嘛的？挖野菜的嘛。这野菜是坡，不是五家坡，是个坡嘛，对吧？他把环境都演出来了，通过他的眼神，通过他的脚步。
3: 王宝钏这个慢板头一句完了，我往前这一走，哎，有人在叫我，谁呀？就跟那个搭架子的那个对话，这就是思想在琢磨他哈，什么事儿？他说：“你看见没有？没有，在哪儿啊？在那山坡上呢。”对对对，哦，我是谁呢啊？对，一过来。先生上了坡，我不走正步，斜着那么走。张振芳在北京看我的时候，弟弟呀、啊，这是你的东西啊，太美了。我说怎么？因为我把前台的词儿，把后台的那个搭架子，我是带戏上场。

0: 1988年，我打了个报告，想去北京考察。常荣听说，写信给我，邀我路过西安时，顺便玩几天。
1: 傅承勋啊，你赶紧到西安，一展大清里的舞台风采。
2: 演了两出戏，一出戏是《玉堂春》，一出戏是《凤还巢》。
3: 王公子都来了，你还不快点出来呀？
4: 我一看出他出来，哎呀，那简直就绝了！
5: 真是今天是五花寒呀，五花。
4: 含羞的不好意思，那又当着众人面不说不得行，然后说完了以后一拧这一笑，
5: 艺术，哎呀，我才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什么叫做艺术，太高级了。
2: 沈老师演完了，写一次不行，写二次不行，写三次不行。
4: 关不了木条，木条刚一关，观众掌声打的又拉开，刚一关拉开，
2: 观众的呼声特别强烈，
4: 都要围着等着他出来，就要看一看他本人是个什么样子。
5: 盛先生从那冒出来，哦呦，大家突然之间就叫好，啊，来啊，来，哎呀，场面非常感人。
0: 1962年，我从重庆演到云南。接着在贵州也唱红了。1982年，我终于跳出了西南，来到了北方古城西安，离我心中的念想咫尺之遥了。算起来，这三级跳我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

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天又连续三天，哪天也没有休息得了。我们出来是很好的，打到哪儿呢？基本上是红的。他们都跟我说，我们团真不错，我要争取更大的胜利。
1: 孩子，你可大喜了。
2: 1983年，重庆市京剧团第一次到北京演出。这一年，我已经是个48岁的老青衣了。
3: 这儿有一个男旦，沈福存老师，我们就赶快都去了。我们一看呢，我们全都震了。他没有那些花哨的，是吧？包括什么跟台底下什么交流啊、飞眼啊、挑逗啊，没有。就觉得是一个非常美、端庄的明事理的一个女性，所以我们就特别崇拜沈老师。所以沈老师在北京演什么戏，我们都去。
4: 一代名伶老去了，他是唯一还可以看见绝代风华的那一个男人。

0: 早到哪儿红到哪儿，走到哪儿火到哪儿，就是一来众山一笑。
1: 如果他40岁有机会呢，40岁让他走遍全国呢，那还了得？
2: 好的艺术家，真正的大艺术家都是非常孤独的，他也受到这个时代的冲击，这个时代不是你选择的。
0: 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真正给予他的机遇啊，有时候就是灵光一闪。沈先生就是默默在窗口等待阳光照射的人，那个阳光经过的时间就是一瞬，他就把这一瞬紧紧地抓住了，做成了他超越常人的事情，也留下了可以称为经典的表演艺术的瞬间。

0: 庆是京剧团的一个老兵，没想到1983年快50岁了还能在北京火起来。
1: 他们都高呼啊，北京欢迎你，北京欢迎你，都说哦哦哦。
0: 您问我唱的哪几出戏？不多，3出半。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水无形无相，却能包容万物。
6: 水总是带着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力量。
5: 那里有我所追寻的来源于水的生命力。
6: 当我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缓缓骑行，视线所及是一望无垠的蓝色大海。
3: 海南
7: mine was not only a physical trip, but a spiritual trip.
8: 언니, stop!
9: I'm gonna take this challenge and I need to trust it.
10: Happy birthday!
11: 挑战自己未知的东西其实是突破自己的一个过程。
12: 这里有着我能找到的慢生活的归宿，有着能让我心灵得到宁静与慰藉的净土。

0: 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你在他乡看着月亮。
1: 环岛骑行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事，是自己跟自己的一场约会。
2: 而当我真正驾驶摩托车行驶在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上，那沿途的风景让我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限速的指示牌像友善的提示，让我自然而然地放慢速度，感受这片刻的宁静与美好。
1: 万宁这个地方是我非常羡慕的一个地方，年轻人特别的多，他们每一个人都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大家都不急不躁去亲近大自然，去找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我第一站就选择来到了万宁，挑战一下冲浪这项运动，长江后浪推前浪，我希望我是那个后浪。
3: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片净土，一片可以治愈自己的地方。对我而言，那片净土便是海岛，那里有我所追寻的来源于水的生命力，它激发了我对水上运动和探险的无尽向往。现在在一个溶洞中央，
4: 我自由潜挨打三千的学习就是在陵水双帆石完成，这边其实是国内非常好的一个自由潜点。我觉得自由潜是一个很特别的运动，它对我来说像一种修行。上次我来还是一年多之前，这次也十分期待这个旅行，想再回来看看我熟悉的这片海。

0: 十年前意气风发的我发布了个人的首张专辑《唱给十年后的自己》。我可以从一个无名之辈被很多人认识，出道即巅峰嘛，从那天晚上就开始走下坡路，没有以前那么红了，有很多人开始逐渐的忘记你了。
1: 我对这十年的自己还满意吗？

0: 我喜欢旅行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寻是一个生命力的状态，有了好奇心就会去寻找，就会有活着的感觉。我是一个自媒体博主，之前的生活的重心一直都是冒险与各种不同的人生体验，做过外卖员，做过电力工人，还做过农民的职业体验。但今天开始，我的生活产生了一些变化，因为我的妈妈60岁了，她搬来了上海跟我一起生活。
1: 这是我妈，这是我女儿。
0: 从我的人生命题变成了在寻求自我实现的冒险里面与兼顾家庭中间找到一个平衡。这次

对于其他的所谓极限运动来说，自由潜不刺激，不去跟别人竞争，没有很多肾上腺素分泌，相反它要求你去降低心率，去放空自己，变成一个向内探索，去感受自我的一种状态，感受身体的感觉和海的关系。

当我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缓缓骑行，视线所及是一望无垠的蓝色大海，那种被水包围的感觉仿佛让我置身于一个宏大的宇宙中，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洗礼。我突然觉得自己这次不仅仅是寻找慢生活的旅途，更是一次寻找内心生命与重新出发的旅程。

每一次潜入水中，我都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不再恐惧未来的挑战和变化，因为我知道，就像水一样，无论生活如何变化，我都能保持自己的本真和活力。

0: 当你每一次突破自己，比如说二星的时候，我们是12米的深度，那12米深度其实相当于4层楼、5层楼的高度，那对你来说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1: 哦，对对对对，学自由潜，一开始考二星的时候，真的觉得就是天哪，我怎么可能一口气下去那么远？
0: 对，我能不能上来呀？然后，但是当你做到以后，就觉得哇，就其实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一旦你专注于某一件事情上，你是不会被其他东西干扰的。辞职以后就决定要做一个全职的教练。当时是觉得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我最缺的是我的热爱没有时间去完成。然后就想去世界各地打卡，以边玩边教学，然后去探索不同的海洋。
1: 跟他聊天带给我的启发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只要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足够钻研和努力，你是可以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去超越其他人。
2: 冲浪是一件挫败感很强的运动，在冲浪的时候要逆着浪往前走，在逆境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辛苦的，无数次的被打在了海里，这个过程我反而觉得我没那么胖。当你站起来平稳落地的那一刻，你会真的是觉得热血沸腾。
0: 觉得怎么样？
3: 就非常丝滑，你只要站稳，后面就有一股力一直在推着你往前走，只要保持平衡就好了。
0: 这个是就是海浪的力量在推着你。
4: 怕水，我有深海恐惧，但我也爱水。水总是带着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力量，它时而汹涌澎湃，展现出无尽的活力与激情；时而宁静如镜，映射出深邃的内心世界。我希望我也能成为这样的人。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与挑战，都能保持内心的宁静与坚定，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0: exist on the memory of our time together, on this brief experience we call life.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水，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3: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西式果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行驶在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上，那沿途的风景让我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
4: Local people seem so happy and free, which reflects their philosophy on living.To take it slowly.
5: 他们身上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又有一股野性。
6: 他们每一个人也都是非常的质朴，这让我想到我做音乐最初的样子。
7: 旋钮打开的那一瞬间，从此与世隔绝。
8: 我总觉得自然给予我们的东西很多。
9: 老师讲的，我要哭了。
10: 在慢生活中，去体验和谐的人际关系和亲情、友情带来的感动与美好。

0: 微风轻轻拂过我的脸庞，带着阳光和海浪的清新气息。海浪拍打着岸边，空中传来悦耳的鹿鸣。我是歌手李琦。苏东坡曾在这片海岛留下恣游奇绝冠平生的金句，我希望我这一路也能收获此生最美的绝唱。
1: 这一次呢，奖给自己出道十周年的一个奖励吧，就选择了一个人骑着摩托来环岛。让自己安静下来，好好想一想过去的十年有什么收获，或者是未来的十年什么期许，也让自己吸收吸收能量。
2: 今天的计划是来分界洲的海钓，这里是海南热带和亚热带气候的分界线，而且这里也是一个

0: 钓圣地，所以今天我们来试一下海钓，看看能有多少收获。但是今天天气有点问题，浪太大了。今天的海浪是可以拍得到岸上的，虽然不能钓鱼，在彩虹步道那边坐着也放空了一会儿，感觉很悠闲。
1: 出乎意料的天气和海况让原本的海钓计划泡了汤。看着翻滚壮观的海浪，我突然觉得与自然的相处确实不能操之过急。如何让原本有点失落的一天变得有趣呢？择日不如撞日，索性就改道去神州半岛见一下久违的朋友们吧。啊，我曾经在万宁旅居过一段时间，在这里旅居的短暂的时间认识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朋友。
2: 立即的野聊我要起来了。
1: 悠悠孙佳琪他是一个知名的运动博主，他和其他三个博主一起在海南租了一个房子，他们就开始了北京和万宁的双城生活。玲玲是我们在海边晒太阳认识的，叶南雨冲浪男孩，然后又丑锅子大秀，然后这次也回来再跟他们见一见面，从他们身上再找回一些力量。你有没有觉得停下来就很热，这样就很凉快？
3: In my work, I actually help many high school students who are artists apply to schools in the States. So I just have a strong sense of nostalgia in this area whenever I'm helping artists, because ultimately I chose an artistic path, but it's not directly in drawing.
4: 我和 Adam 对于艺术都有着非常强烈的兴趣和共鸣。无论是绘画、诗歌，还是电影形式的展览，或者是演出，我们都不会愿意错过。路过陵水之前，我是在网上有找到这里还有一个与自然为邻的民间艺术馆，所以我很想看看乡野之间的艺术创作会是什么样的。
0: Hello， 你好。
5: 你好。
0: 所以老师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我感觉他是一个创作的人
1: 啊，这个真的，
0: 我对他那个快递盒做的那个长颈鹿和那个狐狸就觉得很震撼。给我的启发就是，哦，我每天看到的这些很日常的东西，可能在其他人那里是一个艺术，就会让我有一个 different eye to look at the world.
5: Oh, look at this. That's really cute. 我叫水野，然后是海南东方人，就小时候就一直生长在海南这边的那种植物或者是动物，它都是很原生态的感觉，就是没有人为的去修饰过的，就是很野的感觉。这种自然的现象其实都会一直影响着你。我就是离开了绘画或者音乐或诗歌，你就不知道要怎么就所谓的存在了，我会有这种感受。
0: 我觉得挺意外的，在陵水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很文艺的艺术创作的一个工作室，然后就让我对海南的印象更加丰富了。
3: The whole environment, seeing that first and then him, we're actually quite aligned, because the environment seems quite poetic in itself and artistic, right? And he's sort of reflecting that. There is a poetry and art in the way the tree grows, the way the clouds are even looking over the horizon. So that's what I think it's a match.
6: This is Hainan 环岛旅行的下一站，就是在我们三亚。这一次我也非常的荣幸，可以受主办方的邀请来参加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开幕式的表演。它这个舞台又搭在室外，本来又是这样的一个温度，又在海边，整体的感受怎么样都让你觉得非常舒服，有点度假的性质。我们在现场还遇到了一些老朋友。
7: 我特别喜欢我弟弟的歌，对，先跟他唱歌，幸福了。
6: 我觉得好多年前的事儿。也通过这次的这样的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

0: 其实会有沮丧这个过程，人会非常的不快乐。
1: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时常想象着自己会逃离这一切。寻找一片让我放慢脚步、静下来的净土。
0: 这个地方，就大家都过得好自如啊。

后来下午的时候又去了一个也是海口的网红的打卡点，叫云洞图书馆。那年去的时候天气不是很好，本来就觉得我今天是不是已经看不到落日了，结果就到太阳刚要钻进海平面的时候，乌云撤了，也不知道谁给他打了电话让他走，他就真走了。我看到了那一个非常美的画面，然后整个人都变得温柔起来了。

0: 周围是粉粉。哇哦！老夫的少女心啊，真的非常的温柔，就让整个自己整个人状态都温柔了起来，很漂亮。
1: 夜幕降临了，可能大家也会聊得更深一点。悠悠就讲了他很喜欢这种双城生活，
2: 过上这种双城生活以后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不光很喜欢这儿，我现在也变得也很喜欢北京。嗯，就是这个感觉是我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我之前一直是以一种我要逃离北京的心态出来的，就觉得我在北京很被束缚，然后大家都很带着壳在生活的样子，就很想跑。但你两边折腾完以后，你发现各有各的好。嗯，就是海边生活有海边那种 chill， 然后但是你回到大城市又 有大城市那种安心便捷。嗯，对，然后社交啊，然后活动啊那种丰富性又很好，然后就变得会无论在哪个地方都特别珍惜在这儿的这几天。
3: 是的，
2: 因为你知道你可能过一段时间好像就享受不了这个海边的浪了，或者你过几天就享受不了大城市的便利了。嗯，所以你此刻在这儿，你就好好享受你此刻的这个生活，这是特别大的一个改变。
4: 嗯，好棒啊。
1: 这次跟朋友的相聚其实也有更帮助我去思考怎么平衡我去寻找自己的冒险的人生和与家人相处的关系。其实就像悠悠的双城生活一样，可能他的生活方式切换是万宁和北京，大自然和大城市。那对我来说，可能我的人生命题就是在冒险和家庭生活之间的不停切换，这可能是我的双城生活。我们在小餐吧从傍晚聊到了天黑，然后大家提议我们去海边放烟花吧，因为沙滩上海边夜晚放烟花听起来就是很浪漫很快乐的事情。看着那个烟花照映下的沙滩和大海还有夜空，我觉得好幸运啊，可以在海南拥有这样的生活和这些朋友。我觉得这种双城生活的方式让人生的密度加重了，让人生的体验感也变得更浓稠了。
0: 那天晚上就遇到了一支乐队，他们叫做油漆桶乐队。

0: 他们就是把几个油漆桶搭成架子鼓的样子，在整个的那个公园里面是非常有新意的一支乐队。
1: 哎，我看到一个背吉他的一个朋友，你也是玩音乐的哈，看你背把吉他就知道哈。要不我们邀请这位朋友上来，大家跟大家一起唱唱歌，好不好？
2: 好。
1: 接下来哈，这个桶我来给你打桶，好不好？我给把吉他让给你，
0: 你来唱，我帮你打桶，好不好？
1: 你也会打吗？
0: 我不知道哎，我试试看嘛。
1: 啊，试一下，要试一下哈，试一下。
0: 怎么打？这个怎么打？
3: 朋友们，欢迎来一下，好不好？
0: 这个怎么打？
1: 脚垫一下还是
0: 硬的？哦，明白。用哪个脚垫？
1: 用
0: 这个脚来垫。
1: 等会这样子先试一下。可以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试一首歌先，好不好？来，真的爱你。

0: 所以我觉得这是音乐最初最纯粹的样子。那海口这个城市就给了这些热爱音乐的人一个流动的舞台，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1: 干杯！口渴了。
0: 他每一个人也都是非常的质朴，这让我想到我做音乐最初的样子。其实跟他们是一样的，他们还是对音乐有非常非常强烈的热爱。我觉得这个是所有喜欢音乐的人，所有去做音乐的人的一个根本。如果我们连这个音乐的热爱都没有的话，就无法坚持。在这样的时间给我自己一个信心，我并没有停下来，一直还在做音乐。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0: 我觉得我们跟大海的互动，不管是自由潜水也好，钓鱼也好，它都有一种静在里面。钓鱼在等待鱼上钩的时候也是很静，很能思考的。潜水我们下到水底的时候也是一个静谧的独属于自己的空间。这里是气候的分界线，但同时也是一个去调整心情、去感悟人生的很棒的地方。我想明白了今年我最大的一个困惑，在人生中冒险和家庭也是可以共存的。我想让我妈也参与我人生里面的冒险，我们有的时候可以一起冒险，有的时候可以分开冒险，各自精彩，但在一起的生活应该是更好的。我可以给她也给我自己都开启新的人生。
1: This is our honeymoon and I just want to make it unique and special. 其实你比我想象中的更加浪漫。
2: I guess yeah.Can be more romantic.
1: Would you like to come back again?
2: Oh yeah,
1: sometime.
2: For sure.
1: Would you like to do this kind of thing every year?
2: Yeah.
1: Okay, record this.
2: What?
1: Record this.
3: 苏东坡曾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来到海南的我才真正理解这其中的含义。人生不是一朝一夕的冲刺，而是一段需要耐心和毅力的旅程。沿途的每一步，倾听内心的声音，遵循自己的步调，坚定地向前迈进。
4: 在未来的音乐路和人生路上，我也会走得更加从容不迫。下一个十年，我已经准备好了。
1: This leisurely honeymoon feels like a sun-kissed breeze, transforming our time together into a romantic poem. We seize this opportunity to slow down, live in the moment, and appreciate our lives.
5: 慢慢到达的旅行，对我来说更像是邂逅了一种生活态度。我有更多精力去关心家人和朋友，去体验和谐的人际关系和亲情、友情带来的感动与美好。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

0: 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和煦的阳光在一望无际的非洲热带草原上勾画出如梦似幻的美景。外形奇特的动物比邻而居，奔腾的蹄声与潺潺的水声相互交织，耳边不时传来各种动物的叫声。这就是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上演的动物传奇。此起彼伏的叫声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汇聚成一首生命的赞歌。

清晨的阳光给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带来短暂的宁静。当然，大自然的生命故事中同样不会缺少悬念与戏剧性。很多动物需要与同伴结盟，才能在草原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辽阔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就像一块翠绿色的巨大地毯，一直延伸到天地尽头。这里为30多只猎豹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场所。马赛马拉国家公园是全球猎豹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可以为猎豹的繁衍生息提供各种条件，比如充足的猎物，便于发现目标的有利地形，以及能够展开追逐的开阔空间。一望无际的热带草原是他们充分施展本领的舞台。猎豹是这片辽阔的平原上毫无争议的出色猎手。

现在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水源充足，绿草如茵，即将到来的动物大迁徙队伍更加展现出热带草原的魅力。数百万只包括角马、斑马在内的有蹄类食草动物，为追寻充足的食物，跨过湍急的马拉河。他们一心想吃到河对岸的鲜嫩青草。猎豹一边观察和考量着眼前的兽群，一边等

捕猎时机。食草动物数量众多，又聪慧敏捷，猎豹需要和同伴合作捕猎，以提高成功率。几只雄性猎豹为了便于捕捉猎物和守护生存空间，似乎更容易结成联盟。眼前的猎豹联盟共有五位成员，他们被称为五剑客。他们经历过多次动物大迁徙，早就见识过这个季节的喧闹场面。正是如此，他们彼此间的联盟关系牢不可破。五剑客是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内规模最大的猎豹联盟，他们一起行动时，只要选定目标，就很少会失败。

将武剑客团结在一起的不是血缘关系，而是共同的方向。他们是三只不同雌性猎豹的后代，后来基于共同的利益才结成了联盟。武剑客联盟能以规模优势更有效地保护核心领地，且更长久地保持主导地位。在这个强大的利益共同体中，带着追踪项圈的达达尼昂最为年长，他是联盟的首领。猎豹通常习惯白天捕猎，而武剑客因为群体优势敢于打破常规，入夜后依然会在草原上活动。他们会利用夜晚的时间完成标记领地的重要任务，喷洒气味标记能够向同类发出警告，同时也能吸引雌性的注意。武剑客统治着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东北方向的大片土地，

它们很少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只是有时守在旁边伺机抢夺猎物的对手会引起它们的反感。

五剑客总是形影不离。在他们面前，连奔腾的塔雷克河也不是障碍。这条贯穿五剑客领地的河流，似乎反而成了他们守护领地的屏障。

寻找食物和巡视领地的工作永远没有尽头。这是午间客每日的固定节目。当遇到挑战时，他们会共同面对。很快，他们锁定了合适的目标，一只年轻角马。反应迟缓是角马的致命错误。他的生命在瞬息之间宣告终结。午间客像往常一样平均分配了这份食物。

武剑可竭力阻止猎狗靠近，可惜似乎没什么作用。虽然猎豹数量占优，但猎狗更加强壮，他们双方都很清楚这一点。武剑客已经尽力吃掉更多食物，为避免激烈冲突可能带来的伤亡，只能放弃剩余的猎物。

五剑客总是在领地中四处游走，以保障他们的领地不被侵犯。他们非常熟悉这片土地，对每个角落都会仔细勘察，遇到每个捕猎机会都要仔细评估。很多动物一见到这样庞大的猎豹联盟就会四散逃走，

迁徙的兽群已经离开，热带草原上平和的景象，在武剑客看来，似乎更加熟悉。联盟表面上的亲密关系，掩盖了成员之间因为与生俱来的本能而产生的矛盾。生存的意义在于血脉的延续。当雌性猎豹出现时，武剑客内部也会产生矛盾。此刻，他们依然是亲密的兄弟，躺在同一片树荫下放松精神，恢复一些因长时间激烈运动而消耗的体力。

剑客占据的这片青翠草原位于马拉河以东，这里还生活着其他几只猎豹。雌性猎豹马莱卡带着两只快要成年的雄性幼崽也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捕猎。马莱卡的两只幼崽体型已经接近成年猎豹，只是还未褪去幼崽的顽皮天性。他们还在学习捕猎技巧，仍然要靠妈妈提供食物。

满足幼崽们的食物需求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不论是捕猎还是照顾幼崽，马莱卡都尽职尽责。猎场上的马莱卡像一位身手矫健的运动员。

看到马莱卡开始追赶猎物。两只幼崽也使用妈妈在过去2个月教会他们的技巧，对目标展开合围。

0: 行动大获成功。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两兄弟已经建立起牢固的关系。不久的将来，他们将离开妈妈，在热带草原上独自闯荡。马莱卡的幼崽或许会组成搭档，也可能像武剑客一样与其他猎豹结盟。

自然有自己的规律，动物们只能不断适应环境变化。很可能在某一时间，五剑客也会打破当下的状态，各自出发寻找雌性配偶繁衍后代。

在孩子们成年离开之后，马莱卡这样的雌性猎豹就会成为雄性追求的目标，而舞剑客有可能因此相互竞争。舞剑客在返回途中发现，因为之前下过雨，塔雷克河的河水暴涨，他们暂时无法过河了。塔雷克河北岸的浪漫邂逅只能晚些再继续了。不过在塔雷克河南岸给自己做点广告还是没问题的，附近或许也能遇到潜在的配偶或竞争对手。猎豹经常用喷洒尿液或后爪摩擦地面的方式留下自己的气味，而现在的气味标记来自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五只健壮的猎豹单身汉，这是很少见的情况。他们步调一致，协同行动，昂头挺胸地在草原上漫步。

从长远来看，他们都有各自的追求，但目前这样亲密的相处模式也会拉近他们的关系。毕竟长久保持联盟，对领地的统治，对他们都有好处。共同的利益促使他们保持着相对持久且亲密的兄弟情谊。五剑客联盟中的五位成员分别是三只不同雌性猎豹的后代。

因此他们之间也存在一些冲突。夜幕降临之后，这些潜在的矛盾才开始浮出水面。所有成员都卷进了这次纷争。到黎明时分，矛盾造成的裂痕仍然没有消除。成员间的争执还在继续。五剑客内部多次爆发激烈冲突，积压已久的愤怒终于得到宣泄。

这不是一场游戏，而是联盟成员在争夺主导权。损失无可避免，五剑客只剩下了四位成员。有一只猎豹在混乱中被赶出联盟，只能自谋生路。

天就要黑了，独行的猎豹在夜间很容易遭遇危险。他绝望地呼喊，直到日落时分，依然没有得到回应。马莱卡和他的幼崽对五剑客联盟中的风波一无所知，正兴致勃勃地在黎明的阳光中寻找捕猎机会。他们的世界是眼前广阔的天地，这两只猎豹幼崽还需要学习很多知识，荒野中有无数新奇的事物等着他们去发现。

体验课程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玩游戏，这是捕食动物磨练运动能力的方式，也是小家伙们释放旺盛精力的途径。兄弟之间也有力量和地位的较量，这个问题只能靠他们自己解决。就连妈妈马莱卡也无法阻止兄弟间的竞争。

猎豹幼崽的互动现在还是温和的游戏，但在游戏中占据的地位和体现的格局，将在他们成年后面对更大利益时发挥重要作用。这种游戏行为对所有雄性动物而言，都是成长道路上必不可少的经历。生存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热带草原上每种动物都是从弱小的生命起步的。另一对生活在马拉河西岸的猎豹兄弟才刚刚开启自己的旅程，他们的妈妈纳雷托只有3岁，兄弟俩是这位年轻妈妈的第一窝后代。纳雷托必须尽快掌握养育后代的技巧，而这对3个月大的幼崽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才能在辽阔的热带草原上站稳脚跟。他们如果能成功应对未来的挑战，或许就可以成为草原上新一代的猎豹首领，成为未来新的兄弟同盟。在马拉河东岸，被五剑客联盟赶走的雄性猎豹终于再次返回到同伴们的身边，并得到了大家的原谅。过去的恩怨一笔勾销，目前看来

五剑客之间的矛盾已经化解，日子一天天过去，又到了猎豹们要捕猎的时间。

他们今天运气不错，一只柯氏卷羚刚好出现在捕猎范围之内。本能被唤醒，追捕即刻开始。猎豹们正好可以趁机强化团队合作，每位成员都迅速承担起各自的责任，合力将强壮的猎物按倒在地。

瓢泼大雨滋润万物，洗净了草原上的尘埃，为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和这里的动植物送来了生命的源泉。马莱卡和他的两只幼崽像往常一样聚在一起，依靠家庭的力量应对这场风暴。无论遇到多么糟糕的情况，年轻猎豹总是活力十足。只是决心和毅力无法为身体提供持久的能量。

0: 今天，大自然为他们准备了比以往更加深刻的教训。与雄性非洲水牛正面对峙，绝非儿戏。无论多么勇敢，都不能掉以轻心。两头非洲水牛联合起来，足以恫吓猎豹。他们要告诉这群猫科动物，忽视他们的后果会有多么严重。非洲水牛的疯狂举动打乱了猎豹的进餐计划，这也给猎豹幼崽们上了触目惊心的一课。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灶。
3: 隔离真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

0: 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对猎豹而言，成功在野外生存下来难度很高，想赢得胜利就更加困难。大约5%的猎豹幼崽可以活到断奶的年纪，能顺利成年的数量则要更少。3岁大的雄性猎豹穆吉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早年失去兄弟，只能独自在草原上闯荡。现在时机已到，为了占据领地和获取繁殖机会，穆吉需要寻找盟友。他知道应该去哪里寻找最可靠的联盟。于是穆吉踏上了寻找五剑客的旅程，希望获得许可加入这个群体。这种选择风险很高，不知道五剑客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不过他愿意承担风险，而且已经下定了决心。

此时的五剑客已经化解分歧，联盟比以往更加团结。他们派出三名代表与木吉交涉。木吉在巨大的压力下没有退缩。

武剑客强硬地拒绝了木吉加入联盟的请求。木吉颜面扫地，不愿再受伤害，只能狼狈撤退。武剑客再次巩固了他们的同盟关系，加强了联盟对领地的控制力。

少被同类击败，可面对其他物种，胜负就没那么确定了。五剑客赶走木吉后，还没有从这场激烈的对峙中平静下来。绝不会容忍这些在附近徘徊的挑衅者。看到他们严肃的神情，猎狗似乎决定暂时保持距离，等入夜之后，双方的态势可能会发生变化。

舞剑客夜间活动的习惯显得很独特，而且他们非常注意宣示领地主权。事实上，猎豹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舞剑客恐怕很难打破自然规律。他们的尾巴不再像白天那样高高竖起，显得更加谨慎。而猎狗已经召集到更多同伴，

无论能否保住猎物，武剑客还是要继续捕猎。

现在，猎豹们将争斗升级，是对手猎狗想要的结果。谨慎是勇敢面对挑战的另一项重要品质。五剑客决定放弃猎物，以避免双方陷入更激烈的态势。获得猎物后，猎狗还是持续骚扰他们，试图证明自己在这片领地的主导地位。猎豹并没有退缩，表现得十分理智，他们对猎狗的傲慢置之不理。转身到其他地方继续捕猎。在捕猎方面，猎豹可以说是这片草原上的专家。五剑客很快找到了新的机会，并迅速锁定目标。达达尼昂轻松解决了早餐。随后，他摆出首领的姿态，霸道地将猎物据为己有。其他同伴试图分一杯羹，结果再次遭到拒绝。于是，在首领进餐时，其他猎豹远远躲到一边。达达尼昂再次抬起头时，发现同伴已经离开，只能四处寻找，并祈求原谅。他恳切地

叫声在草原上回响。可能要花费几个小时才能找到同伴。达达尼昂是同类之中出类拔萃的草原猎手。这场漫长的追寻或许能让他了解同伴对于他的重要性。

同伴原谅了达达尼昂的自私与贪婪，五个亲密的伙伴再次踏上前进的道路。他们一路向北，跨过了塔雷克河，回到塔雷克河北岸的荒野中，继续寻找猎物或者合适的配偶。

几个月后，在塔雷克河西边的马拉河对岸，纳雷托的幼崽们已经长大了，也越来越自信。纳雷托顺利通过初次养育后代的考验，幼崽已经成功熬过生命的最初几个月。两只小家伙在草原上快乐地嬉戏，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的捕猎技能也进步了不少。观察妈妈技艺娴熟的捕猎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生动的教学。纳雷托有时还会让幼崽自己尝试，从而增长捕猎经验。纳雷托像往常一样，先制服猎物，将它带到幼崽身边，然后放开这只一息尚存的动物，激发幼崽的猎杀本能。这场残酷的追逐游戏可以帮助猎豹幼崽掌握重要的生存本领，是他们必不可少的学习内容。两只小家伙学习能力很强，相信不久就能开始自己捕猎

雨季即将到来，纳雷托和幼崽们一定能通过大自然的考验，在风暴中找到生存之路。

雨水滋润大地，也造成河水泛滥，给草原带来了灾难。纳雷托突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望处境，他的一只幼崽不见了。不知道他是被河水冲走了，还是被其他猎食者夺去了性命。无论如何，另一只幼崽的未来也将不可逆转地发生改变。接下来，存活的幼崽只能与母亲开始新的生活。现在成为纳雷托延续血脉的唯一希望，只有放下过去，像舞剑客一样寻找同盟，凭借与盟友建立的稳固关系，他的未来才能有所保障。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区域草木繁盛，而且猎物数量众多，是猎豹理想的栖息之地。可每一只猎豹都要为生存繁衍付出努力，同盟关系和坚定的决心都是决定血脉传承的重要因素。

0: 五剑客凭借紧密的合作牢牢守住领地，成为远近闻名的猎豹联盟。他们打破常规，组成了包含五位成员的庞大群体，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占据大片领地。接下来，他们还会谱写出更加精彩的故事。有一天，他们一定会留下后代，将自己的血脉传承下去。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

0: 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去，人们对一种叫显木的树都很熟悉，因为它是好砧板的原料，材质密实，耐腐蚀，硬度高过生铁，因此号称铁木。在广西有一棵显木王，堪称植物界的金刚侠，硬汉中的真硬汉。广西弄岗自然保护区是一个巨大的动植物宝库，古树名木比比皆是，但有一棵树着实让人过目难忘，不仅因为它高，也不仅因为它老，还因为它无比坚韧，历经岁月摧折和意外伤害，始终屹立不倒。
1: 在这棵树体的正前方，上面有一个像疤痕状的东西，这个疤痕就是十几年前有一颗小车那么大的巨石砸到这个树干上面。你看，即使是那么大一个巨石，在树上就留了一个很小的疤痕，也正是因为它密度够高，就是说它比较硬嘛，才能够形成那么一个小的疤痕，就是它抗性比较强，如果说是一棵稍微小一点的树，可能就被拦腰撞断了。
0: 落石、台风、暴雨，在2300多年里，自然的暴虐在他身上留下了大大小小的疤痕，有些树枝甚至被折断，但他依然康健。如果你认为是南方的沃土滋养了他，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它生长的地方可以用贫瘠恶劣来形容。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形破碎，而显木一般生长在悬崖边狭窄的台地上，只有一点点下隙供它生根发芽，等慢慢长高长大，一侧的崖壁就成了障碍，但这难不倒它，办法是歪着长。
1: 它生长的时候，往崖壁这边的生长速度会偏慢，往外面长的速度它会偏快，所以就造成了跟别的树种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它的横切面，绝大部分的树是一个同心圆，这个树不一样，它就是会偏心，很像我们海洋里面的那个显壳的这个纹路，所以就称为显木。
0: 正是因为艰难的生长环境，才造就了显木的坚硬。它的根系深入岩石内部，将天然强化剂、大量钙质矿物富集到木质中。再加上显木生长十分缓慢，木质纤维往复交织，形成致密结构。所以一般说来，显木越老越坚硬，越老越实在。就像人类的耄耋老人，岁月风霜，皱纹满面，却依旧坚定且淡定。
1: 奶说这棵显木在这里它打小就这么大了。
2: 老师我跟鸡本来做老师呢。哦，
1: 跟鸡就是老人，我们要像老人一样去尊重他，保护他。
0: 2000多年的岁月漫漫，他在贫瘠的土地中，燥热的阳光下，把所有艰难都化作滋养，缝进密实的树干，不慌不忙，笑对无常，这就是坚强。

为了在紫禁城里畅通无阻地骑自行车，末代皇帝溥仪做了一件大胆的事。他命人锯掉了宫中不少门槛，其中就包括养心殿前的遵义门。被锯下的门槛并未废弃，而是在两端装上榫头，门框下也对应凿出锚眼。就这样，门槛可以随安随取。溥仪当年的一时任性，却在百年之后意外为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帮了一个大忙。当原藏于养心殿的家具摆

性文物需要重新归位时，跨越一道道门槛的困难减少了许多。然而，这些珍贵文物为何会大规模迁出养心殿呢？

0: 根据档案记载，养心殿是清代皇帝停留最久的地方。皇帝想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养心殿原状陈列以实景回答了这一问题，并迅速成为紫禁城中最引人入胜的展区之一。每日涌入故宫的游客约有三分之一都会慕名而来。中式建筑是需要不断修缮的。
1: 这个怎么成这样的了？
2: 这不是一小条，这是被咬的。
1: 被咬的哈。
2: 嗯。
0: 但是因为一直开放参观，养心殿的整体修缮一拖再拖。2015年，养心殿暂停对外开放，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正式启动。
2: 是103110，你再对一下。
1: 好，
2: 啊，这个是咱们的。
0: 移走了往昔的陈设装潢与琳琅的贴落，殿内豁然敞亮，仿佛贴合了300年前此间主人康熙的心意。仅用白纸糊壁，南边有1尺到1尺半高的炕，中央有黑缎垫褥，那就是御座。康熙时的西暖阁，在法国传教士张成的日记中颇为朴素。虽然当时已风行以隔断、平门等精巧内檐装修分隔空间，康熙却偏爱宽敞。那时的西暖阁并无隔断分成若干房间，宽敞明亮。康熙热衷西学，常在养心殿接见传教士，更具私人色彩。皇帝的求知欲悄然架起中西文化交流之桥。康熙去世后，雍正在养心殿守孝。这3年守孝期间，雍正切身体会到了养心殿独特布局的绝妙之处。养心殿位于紫禁城乾清宫西侧，呈工字形布局，前殿理正，后殿寝居，中间由一条短廊紧密连接。这种前朝后寝一体化的设计，仿佛是为勤奋的雍正量身定制。数步之间，他就能在理正与休憩间快速切换。守孝期满，雍正决定将养心殿正式定为办公室和寝室。雍正在前殿召见大臣，关于时人，他有一套独特的看脸法。瞧见浙江瑞安写水师守备岳刚，他批道：“人武少欠明白，两只忠臣也。”再看候补知府胡振祖，评语更是直白：“白脸矮小人，小伶俐，未必诚实。”勤政亲贤，这4个字中，勤政，雍正做到了极致。至于亲贤，对面大臣是否贤德，可能就凭的是养心殿里的观察。
3: 有一天我去养心殿，正好他们在那儿哈，他们就跟我说这里有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0: 雍正在养心殿日理万机，却绝非一个枯燥无趣的加班狂人，他有一些藏得很深的审美品味。随着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的推进，被故宫博物院张书贤研究员揭示出

0: 那应该就是16年的夏天，有一天大概4点多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事跟我说，在养心殿发现了一个很古怪的一个东西。他说那个墙上这个裱糊的纸破破烂烂的，可是你通过这个纸张，墙板上好多的凹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堵墙呢非常神奇，各种形状的槽，你看这个像个瓶子，对吧？这一个方格的，这长条形的，这一个呢像又是花形的，像是这种器物挂在了墙上，可是一摸上去又跟这个墙壁是平的。那是什么东西？你挖了槽子以后嵌了进去，怎么又摸着跟墙一般平的？那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装饰方式？当时我也没有很明白。
1: 爬出了故宫内浩如烟海的档案，张淑贤发现了线索。多条档案记载，雍正5年、6年之后，宫里流行名为古董画片或者叫古玩画片的装饰方式。这幅雍正6年的古玩图绘制了近250件古玩，年代可从当时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卷尾描绘了宝座屏风，其上装饰着各式古玩。有趣的是，屏风上古玩的造型都能在画卷中找到原型，就是以古董画片的方式装饰屏风。古董画片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直接把古董的样子画在卷或纸上，然后贴在版面上，另一种则更复杂，需要先画好古董，再将古董从画中剁下来，制作成合牌片。合牌片是由多层裱糊纸粘合成厚纸板，并按古董形状裁出的立体模型片。工匠将其嵌入墙板提前开好的槽中，以细铜片固定边缘。
0: 仔细看可以看到里面它是有榫卯结构的，
2: 这儿你看这个清楚吧，这个洞洞看见没有，
0: 而且那个档案上说要把它脱平，对吧？不平的话用铜片掐，这个也有铜片又有榫卯结构，这个就跟我们在档案上看到的描述的是一样的。立体式的装饰效果以前中国是很少见的，没有的，刚出来的时候肯定是很稀奇，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大家可能就也就不以为然了。那它肯定有它致命的一些弱点，你像这里面镶嵌了古玩，时间长了以后这个颜色脱落呀，它换起来还不好换，就慢慢的这种形式就被替代了。这个是我们揭示出来了在清代中期的，而且现在已经不存的一种墙面装饰的一种形式，档案、实物和这些图案都能对应起来。
1: 这种古玩墙开创于雍正时期，流行于雍正到乾隆早期。这面墙后来被乾隆用裱糊纸层层覆盖，并在上面加装了两面镜子。
0: 皇帝坐在这儿，他会有一种镜像的效果，这种镜像效果就是套方一样的，以至于无穷，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这么一种视觉的效果。
1: 从宫廷档案记录中可以看到，雍正乾隆时期自西方传入的玻璃镜增多，它们开始被镶嵌在宫殿墙壁上，成为内檐装修的亮点。
3: 不知道哪个是？
4: 就是它圆那个是龙头，
3: 圆的龙头是下边的，这块是缺一个。
4: 哦，就一直就缺的。
3: 对。
1: 乾隆移居养心殿后，立即展开大规模改造，几乎重塑整个空间。乾隆元年启动西暖阁仙楼工程，此后改造持续10数年。乾隆11年，仙楼下辟出三希堂。乾隆的改造

0: 使得西暖阁布局更为紧凑，三希堂内部空间也极为狭小。为缓解视觉上的局促，乾隆命人在西墙上安置了一面满墙的镜子，镜像巧妙地拓展了视觉空间，使室内显得开阔。
1: 左右居中，
2: 应该没问题，它很轻嘛。
3: 找到有那个人打钉子的地方啊，这条线可以。
0: 三希堂名噪天下，是因何得名呢？
3: 要不要？它有没有用？挂一
0: 说古文锡、铜锡，三锡集三件稀世珍宝，指的是乾隆收藏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洵《博远帖》，而乾隆在三希堂记中阐释了三希的另一重含义：世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在历史上，这间品鉴字画、涵养心性的雅室，也成了召见近臣、商议要事的密室。但三希堂，在乾隆30年前，则是另一番模样。依据学术研究，故宫博物院数字与信息部的专家通过数字建模重现乾隆30年前的三希堂。房间最南侧并无那标志性的高低炕，仅只有一张宽大的桌案，珍贵的三帖可以从容摊开，供乾隆临摹赏鉴。西墙上贴着一幅气势撼人的三希堂记忆图，它宽达1.5米，高近2米，出自董邦达之手。最新的研究成果则揭示出，北墙的原貌也与今日所见不同。墙面曾贴有一幅小型帖落，是一室二图。画中乾隆闲坐于榻上，凝神鉴赏，身旁一童子手捧古物，面前还陈列着多件古代器物。从这些细节分析，有学者认为三希堂或许是乾隆精心打造的鉴古室。乾隆在三希堂记中表达心迹，夫人生千载之下，而考古论事于千载之上。他再次赏玩字画、古物等，仿佛与先贤进行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乾隆30年后，三希堂又是一番模样，以隔断分为南北两间，南间增设高低炕，西墙董邦达三希堂记忆图被金廷标重绘版本替换，北间通景画换作平安春信图，画中有梅，北壁悬挂的仿王蒙松露仙颜图，图中有松，画前设黑漆描金紫檀宝座，靠背上绘青竹纹。松、竹、梅，历来象征君子风骨。松、竹、梅齐聚，三希堂的意象也从西贤升华至西圣，成为乾隆的修德之所。养心殿西暖阁集中体现了乾隆的审美偏好，并被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但东暖阁却成了后世皇家的装修试验场。嘉庆强调对养心殿不敢别有构筑，后来的道光却大幅度整改东暖阁。到了咸丰2年，咸丰又根据乾隆、嘉庆旧制重建佛楼及楼上格局，并言喻后人不可复始更张。短短三代，东暖阁历经守护、拆改与复原的轮回，不仅是建筑的更迭，更是三代皇帝以砖木写下的懿旨宣言， 在这权力核心，必须贯彻朕的意志。
4: 说我们可以把形体做怎么，各方面都达到了，但是。

0: 已经完成图纸绘制，但当时太平天国运动正烈，第二次鸦片战争战火已燃，朝廷军费紧张，连皇家修房子的钱都得先挪去应急。此次未尽的养心殿工程成为一声沉重叹息。走进养心殿后殿，可见一座结构精妙的垂花门。故宫博物院文保修复部木器组的刘凯和同事们所搬运的构件，是位于垂花门最上方的皮炉帽。它长达5米，用料考究，雕刻精美，但历经数百年沧桑，木料已经出现变形。
1: 这东西在下面都预装好了，但拿到上面之后发现有个什么问题，变形了。现在整形完之后，其实整体长度加长了，然后呢它两边这个柱子宽度是正正好好卡着它，柱子一胀完了之后这个东西装不住，所以我们昨天把这个两边给去了。
2: 哎，你看这次就没缝了。
3: 你看他们可是折腾
4: 想。想完美来着，发现不容易。
5: 真是确实很不容易。
1: 行，
5: 其实这就挺完美的，我觉得。
6: 现在就这个鱼的光照。
2: 行，我觉得不错。
5: 嗯，真是。现在。
1: 这个皮炉帽呢，是咱故宫中唯一所建的一个五堂式的皮炉帽，中央一堂最宽，两次堂最窄，然后最边上两堂又稍微宽一些。经过测量和比对，发现跟整个这个后殿的建筑格局是一一对应的。当时我们修之前，先要考虑一下它这个大致的历史。
0: 养心殿后殿的皮炉帽以柏木为底，楠木镶边，中间嵌有紫檀，与之呼应。刘凯正在修复的佛龛柜也是同样的材料组合方式，它来自养心殿佛堂。
1: 所以说这两件东西本身可能也有一个时代上的连接性。后来我们查了一下这个历史档案，故宫以前有一位老师研究的结果呢，他认为这个皮炉帽有可能是在乾隆时期咸丰11年，也是在样式的图样的一个记载当中，这上面写的是落地诏，背面写的是草龙。草龙的这个标识画的这个形状跟咱们现在所看的这个五堂的皮炉帽非常相似，应该是从乾隆到咸丰11年期间的某一个时间段建造的这个皮炉帽。
0: 垂花门守望着这条往返国与家的必经之路。走向前殿，理天下政务；返回后殿，归休憩之所。咸丰将养心殿后殿的东西耳房分给皇后和兰贵人居住。他未曾料到，这个兰贵人后来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命运。他将以养心殿的后殿为起点，逐渐走入象征国家最高权力的前殿。
7: 你看，就这个位置。
0: 2019年，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在佛堂西侧两间、长春书屋北墙以及东暖阁前沿炕下南墙，意外发现了一种特殊的布料，浅色底上盛开着柔美的丁香花。可惜虫蛀等原因已经让它残破不堪。为了复原这种独特的布料，故宫博物院工程管理处张典走出了故宫。
8: 然后因为它时间年代有一点久嘛，所以它是有自然老化的那种暗淡的，就是我们调的时候不一定就要调到这么暗淡的情况。在这个和这种特别艳丽的中间，我们想找一个平衡点，大概是这样。
0: 经过对原件的织染分析，张典推断这种丁香花布是进口货。
9: 那我就把刚才的东西拿出来。
8: 对对对，这是咱们的一个高清的那个照片，然后 这是咱们的那个原件。在这个项目上，在这件事情上，一方面我们是对文物本身的解读，我们把它里边的信息解读出来，阐释明白，传承下去。

0: 方面我们在视觉上也好，从功能上也好，把它传承下去，其实这是两条路做同一件事情。
1: 光绪32年冬，养心殿曾进行了一场大规模裱糊工作。
0: 对，我们要做的是真正的还原，但是这个你要
1: 覆盖了东暖阁、恭子廊乃至整个寝宫区。档案记载，巨湖花养部，
2: 因为主要之前咱们是想分层来印，因为最早的那个工艺是它等于是一层一层印上去的，所以咱们还专门做了这个纹饰的分层的这个处理。
1: 张典所说的一层一层印上去的技术是套版印花，是中国古代发明的传统印刷，现在匠人已经无法复原明清时期的鼎盛技术，目前最接近的印刷方式是丝网印刷。为何养心殿内会绽放出柔美的丁香？历史的答案就隐藏在养心殿东暖阁中。兰贵人最终成为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光绪32年那次大规模花洋布的裱糊，恰发生在她垂帘听政时期，国家权力的中心落下一位女性的印记。作为清代使用时间最长的皇帝寝宫，养心殿是微缩版的紫禁城，是集召见群臣、处理政务和生活起居为一体的八代帝居。
3: 这个匾呢，到时候咱们抬的时候呢，也要那个轻抬轻放啊。最后我再提醒一下啊，装的过程中咱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一个是咱们人身安全，再一个就是文物的安全。
1: 养心殿超越了传统的前朝后寝格局，一梁一室，一窗一墙，拆、改、建的历史之中，都隐藏着每位主人的喜悦、委屈和野心。旧营已消逝，而建筑依然矗立。
4: 可以吧？
1: 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即将完工，这座承载厚重历史的殿宇正以最接近原貌的姿态向世界再度敞开。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

0: 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这是一枚标签，辨认出轻视善后委员会几个字，他们是什么意思？这张标签虽然简单，但蕴含着故宫博物院从哪儿来的故事。它终有圆孔，可以拴系。正面办理轻视善后委员会图章，旁边手写吕石号。这种标签经常出现在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旁边，它一定有某种作用。梁金生，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原负责人，祖父梁廷伟曾是宫廷画师，轻视善后委员会成员。
1: 我祖父呢，他是1924年出了故宫，他就是作为工作人员在故宫帮助清点物品。嗯，
2: 这梁廷伟，
1: 嗯，
2: 是吧，爷爷？
1: 对，办理清史善后委员会，就是清史善后委员会的长，啊，吕字是养心殿，特呢就是特别的东西。
0: 经过他的确认，这是一枚文物点查标签。文物点查是给文物登记标号的工作，没有藏品，怎么会有博物馆？点查家底是故宫博物院的基础工作。轻视善后委员会的这次点查开始于1924年，距今101年。我们还是先从这枚吕特十号标签讲起吧。

0: 故宫博物院里留下了很多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痕迹，为我们解开谜团提供了珍贵的线索。我们在故宫博物院的档案里发现了一张相片，相片下面标注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合影，看来这张相片里的人就是善后委员会的成员。这是一个什么机构呢？又为什么在文物上留下他们的标签呢？徐森玉，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后来是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董作宾，甲骨文大家，紫燕堂甲骨四堂之一，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并称。庄运宽，辛亥革命后出任江苏都督。庄尚言，后来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宗同，北京大学教师。蒋梦麟，时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这些重磅人物聚集于此是要干什么呢？照片最边角的这个人为我们提供了线索，他叫陈去病，他的名字出现在一张字迹模糊的纸上。组长陈去病，这是一个什么组呢？照片左侧，民国13年12月23日，换算成公历是1924年12月23日。照片、档案、口述史都指向1924，它显然是一个关键年份。档案标注，这是清室善后委员会第一次出组单。清室善后，从字面意思看，是对清室遗留的问题做善后处理。清室遗留了什么问题呢？
1: 一共是40卷。
2: 嗯。
1: 40本。
2: 对，就是40本。
1: 对，就是这些人，
3: 实际就是检查，每天啊，就是上午、下午都是临时派，开了门以后进了什么登记什么，
1: 干活的没几个，干活一两个人
4: 都是监督，
1: 几个都是监督的。
3: 那时候叫出组，然后几点进去的，监视都是谁，警察是谁，派组长带着几个人。检查那个溥仪走后各个宫殿的物品，当时呢就是1924年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
0: 1924年，距离清朝灭亡过去了12年。这是一件档案，开头写奉旨朕亲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国家动荡不安，生灵涂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件档案意义重大，这是宣统皇帝发布的退位诏书。这就是溥仪退位后，他不再是皇帝了，但崇拜皇帝的文化并没有从中国社会中消失，仍不时浮现，并造成灾难。202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在午门百年守护展览上，展出了一组特殊文物。这些文物上都有火烧的痕迹，这些火烧痕源于1923年建福宫的一场大火。建福宫位于故�宫西北，1923年6月26日，宣统皇帝退位后11年，建福宫着火，大火共烧毁房屋300-400间，烧毁了难以计数的文物。这就是大家熟知的建福宫大火。溥仪事后追查，太监偷盗建福宫文物，怕被发现，故意点了一把火。这些玉器上的火烧痕迹，点燃的是民众心中的愤怒和痛惜。或许你已经发现问题的关键，一个已经退位的皇帝凭什么继续住在故宫11年呢？我们先看看那时的世界形势。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多国家都尝试将宫殿转变成博物馆。上溯至1792年，法国大革命将卢浮宫变成公共博物馆。1917年， 十月革命以后，沙皇的东宫被收归国有，其居住空间于1920年向公众开放。1922年前后，奥斯曼帝国瓦解。1924年，托普卡帕宫成为博物馆。而在亚洲这片广袤的大陆，中国成为第一个通过革命结束帝制的国家，并建设故宫博物院。中国，这个当时还很贫穷落后的国家，有这样一群人，却在尝试开辟亚洲文化的先河。1915年，宝运楼建成，这是中国近代建成的第一座专门用于文物保藏的大型库房。它位于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用于存放承德离宫、沈阳故宫两地运送到北京的文物，共20余万件。宝运楼的建造，缘起于一个叫做古物陈列所的机构。这是古物陈列所发行的游览券，它的发行时间始于1914年。他们的存在证明，溥仪退位后第二年，故宫就成立了博物馆机构古物陈列所。另一张古物陈列所地图框定了它的范围，这片有限的区域仅限于故宫的前朝部分，范围之外的部分则是溥仪居住的后宫。这显然是一个不完整的博物院。不完整的博物院，说明当时社会观念的撕裂。1924年，一份修正清室优待条例写明，清室应该即日移出宫禁。1924年11月5日上午9时，溥仪被驱逐出故宫。故宫物品检查报告的一个细节，展示了这段历史斗争。这是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检查人数统计表。表格显示，检查开始于1924年12月24日，善后从这一天就开始了。检查人数统计表，表格里列了日期、时间、组数、组长、监事、军警等信息。这是一份极其细致的表格，说明这次检查受到极强的关注。检查称为出组，出组单上可以看到文物检查的人员配备：组长、写票人、贴票人、事务记载、照相师、监视人。人员分成两组，一组执行，一组监视，互为监督，由陈去病统一管理。但这张出组单，我们发现了一些疑点。出组单显示，12月23日开始检查。但因为军警未到，未能实行检查。这是在故宫博物院找到的军警照片，他们是独立于清室善后委员会执行组、监视组之外的第三方力量。三方力量互相制衡，确保故宫物品不被偷走、调换。缺席的军警暗示了委员会和段祺瑞执政府之间的矛盾。这个细节说明第一次文物检查面临着一定的阻力。那么清室善后委员会究竟是用什么办法完成了这一次家底摸排呢？
4: 25号玺，它是这个当时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的时候给了一个荒字号。那这个荒字号是什么来历呢？
5: 当时他们应该是按照地点的建筑名称来给的这个所谓的参考号。那现在我们的比如说正常的程序、文物的提用、展览使用都是故字号和新字号。
0: 25宝，文物编号是故00167113，但在一本故宫物品检查报告中，该组文物还有一个千字文编号荒。为了弄清楚这个荒字的来历，我们再次来到文物管理处。
3: 这是检查报告。
6: 嗯，
3: 当时呢，就是为了编号，就是每一个电座给他一个字，当时就用的是千字文。具体哪个宫殿用的是哪个字儿，我 这儿有都有记录。
0: 故宫物品点查报告是故宫第一次物品点查成果的汇编，它被公开出版。这次点查全面核查了117万余件文物。这是1924年北京的冬天，这些柜子上的封条就是第一次物品检查时贴的，表示他们从此为人民所拥有。这份工作在冬天进行，可以看到照片里的他们都穿戴着厚厚的棉服帽子。根据参与者的回忆录记载，办事地址最初在神武门旁边的小屋，后来因为空间狭小转移到隆宗门内。1924年的冬天，点查人员被西北风打得身子直转，他们以组为单位查封各宫殿，并逐渐清点故宫物品。这项中国博物馆史上规模空前的文物清点工作持续到1930年，留下了百万。

0: 案于建文物的档案记录，更留下了国宝公有的精神传承。如今他们的工作成果都汇集到这本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中，他们采用了一种特殊的编号体系。点查以宫殿为单位，从进门左侧起依次编号记录。点查以组为单位，这就是陈去病出组单中出组的意思。点查的第一件文物是一件木榻凳，它被编号为天子一号。这是中国传统的千字文编号体系，天字号的文物都来自乾清宫，地字号文物都来自坤宁宫，荒字号文物都来自交泰殿。每个字对应一个方位，可以帮助人们判断文物最初的位置，因此千字文号签也被今天故宫博物院用作参考号。阎立本不辇图卷，根据考证，这幅图卷被溥仪以赏溥节的名义偷运出宫。1924年，第一次文物点查时，赏溥节账目被发现，而这几张纸则是溥仪抵押故宫物品的合同，其中包括慈禧的皇太后之宝、慈安的皇太后之宝，以及代表国家礼乐文明的编钟，
1: 他们都被换算成金钱，
0: 明码标价。我们无法想象，那一年的委员会成员们看到这几张合同的时候，心中是多么绝望。回头望，是视国宝为私产的旧皇帝；往前看，是把人民做鱼肉的新军阀。毫无疑问，他们的内心是痛苦的，但他们必须面对现实。怎么处理这些证据？在搜集更多资料的时候，我们意外发现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成员们选择了一种智慧的解决方案，一切公开。他们将溥仪偷运出宫的书画编成目录，公开出版。这就是故宫以一书籍书画目录四种，正是一切公开的原则，为清室善后委员会争取了最大的主动，让最后故宫博物院的开放成为可能。由此我们拉出了一条时间线，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暂居故宫，1914年2月4日古物陈列所成立，1923年6月26日建福宫大火，社会声讨溥仪，1924年11月2日溥仪被驱逐，1924年11月6日临时内阁策划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准备清点文物。这条时间线还差最后一枚句号，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这是清室善后委员会最全的一张合影。100年过去了，他们每个人的脸已经模糊成一颗像素，但他们手写的号签已经融入故宫博物院100多万件文物。随着点查工作的开展，1925年9月29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是日，故宫博物院匾额悬挂于神武门城楼上方，故宫博物院开院启事也递送各报刊，定于10月10日举行开幕典礼。开院当日，3000余名嘉宾到场出席开幕典礼，20000余名观众入院参观。这是故宫博物院开放日的照片，人们可以走进故宫观看文物。这些曾经属于皇帝的私产平等地开放给每一位国家公民。
2: 好神奇的口感，
3: 改诗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改诗冻干草莓米饼，
4: 总有一个
2: 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镜子，要不脸上的镜头呢，就给他们脸，脸的，因为
1: 不给我们脸也行，
2: 这没有声音都好。
0: 没有。
3: 202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纪录片拍摄现场，我们记录了一场甲骨文坠河研究。甲骨文坠河是把几块完全分散的甲骨文找出来拼合到一起的工作。故宫博物院馆藏甲骨文21000块，他们来到故宫博物院的时候原本都被打散，后经过梳理编号，我们发现这几件文物的背面都有一个新字。1948年底，平津战役，东北野战军、华北野战军协同作战，合围了北平。这是一场关于中国命运的决战。这场战役中，一封电报提到了故宫，积极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时刻纵手掌明了，并确守这一点。电报中附注一栏标明“毛拟稿”，这是说电报是毛主席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下达给平津前线总前委负责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4: 故宫博物院的这个总登记账呢，一直使用的是签字文号，但是由于清史善后委员会点查相对也比较匆忙，时间呢也比较短，那直到1954年开始建立我们的藏品总账目，其实是先从新字号开始建起的。这就是文物送库单，那我们看到这里边有它是从哪里来的这么一个记载。最早联合方壶来到故宫博物院，他给的文物号呢是新5538。
3: 1949年后，故宫博物院藏品极大充实起来。清明上河图曾见于故宫乙一书籍书画目录4种，后回到故宫，兰亭13跋、李白上阳台帖都由毛泽东转交各部门，后又转交故宫。五牛图由香港收回等等，这些新入藏的文物冠以新字号。

0: 相对于故宫旧藏的故字号，形成新、故两种编号。而1925年的千字文编号体系，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参考号，仍发挥重要作用。1949年后，故宫博物院举行了四次大规模清点，其中2004年的这一次文物清点称为7年文物藏品清理。这一次点查，全院文物藏品总数首次精确到个位。7年文物藏品清理，将古籍文献正式纳入文物管理体系，这是最大规模也是最彻底的一次藏品清理。
1: 因为故宫博物院从建院开始就在对文物进行拍照，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吧，在1992年的时候，故宫就开始建一个故宫影像目录系统，从纸质账到数字化的一个过程。
2: 我的工作要求都要反映到这个管理系统里边，你比如借单借给谁的那目录也要录入系统，完全是按照我们保管陈列这个研究所需要的，这样就查起来就方便了啊。所以我们这个文物管理系统还是挺实用的。
0: 随着之后3年精细化清点以及持续不断的文物管理工作，截至2024年底，故宫博物院藏品总数达到1,951,091件套。这本从梁金生手里借来的书，凡是标了红点的都是已经回到故宫的文物，而那些没标注红点的文物还在念念不忘地追踪。文物清点展示了它跨越时空的意义，只要账本在，文物总能回来。100年前那张手写吕特十号文物标签已经纳入故宫博物院数字信息系统，以数据的方式继续发挥着它的功能。时光流转，诚敬点首的精神在漫长的岁月中越发闪光，深入人心，变成每个故宫人的习以为常。这是100年的故宫。

他永远处变不惊，给人间送来细小的温存。他躬耕田亩，亲尝百味，舌尖活色生香，心中关山戎马。他舍弃功名，寄情园林，撰写中华美食的明天。他从时代的变局脱身，每一次创新都是快意闲情的范本。从美味中重拾四位先生，跟着先生二品先生史。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8: 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

0: 在受伤的这一年多，其实内心有一些改变。
1: 曾经傲立顶峰，俯瞰群山，
2: 压痛死。
1: 一场意外让他跌入低谷，
3: 今后的话都是存在很大风险的资产。
0: 如果我不是一个攀登者，那我是一个什么？
4: 你为什么要来爬山？
0: 开心啊。
1: 他再次出发，只为重回巅峰。
0: 攀登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5: 漂亮，
6: 往前冲，就爬起来，爬起来，
7: 灵魂觉醒，
6: 爬了你就觉醒。
8: 分为两大类，
9: 自由攀登，还有呢？
1: 我们的攀登十五年，蒋小华从最初的自由攀登者，如今成为了四川旅游学院的一名讲师。
8: 以后呢？但是这些中间放的那些保护点怎么办？因为他就一个人。
1: 作为攀登圈内为数不多的女性攀登者，杨小华经常活跃在年轻人的视线中。
8: 设置我们的保护点。
0: 我刚开始是上大学的时候加入了学校攀岩队，那个时候其实对攀岩没有太多的概念。我第一次是爬学校12米的岩壁，我当时整个就是全身都在抖。后来我慢慢的觉得爬到顶以后反而没那么害怕了，而现在爬太多了以后几百米我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恐惧感的。
7: 今晚要睡的地方，一个雪坡45度吧，好像。
0: 看那边，那个玄冰川掉了，直接。
1: 达多曼因卫峰海拔6297米，因为高难度的攀登路线，这座山峰一直无人登顶。2020年，杨小华和搭档来到这里，在超过70度的雪坡上攀爬了整整3天。曼因卫峰的首登给杨小华迎来了认可，也让她成为了首位获得中国户外金犀牛奖最佳攀登成就的女性攀登者。

0: 除了攀登之外，杨小华也在做着一件对他来说意义非凡的事情。
1: 这些鞋子都是活动的时候要穿的，大概40多的，其他的每个也应该有20多斤、30斤的。嗯，每一期可能除了我，每期是固定的，然后其他的比如说摄影师、教练可能都不太固定，因为是看谁有时间来帮忙。对了，你们交的费用就没有费用，也都是免费来帮忙的。
0: 为了推广攀岩运动，6年来，杨小华一直在坚持组织攀岩活动，让更多对攀岩感兴趣的人免费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
1: 大家首先把那个安全带拿好，就是这个腰环、腿环理顺。你可以插进去一个手掌，然后拳头是。
2: 我到16年的时候，其实自己差不多将近已经爬了10年了。然后我发现周围的岩友好像没有太多的改变，都是那一波人，没有新的人进来。
1: 大家可以先试一下。
2: 我也想，那如果我可以做一个活动，就让更多的人可以有机会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然后了解这个运动，甚至从事这个行业，还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一天的体验之后，人群逐渐散去，没人知道攀登的快乐背后留给杨小华的还有刻骨铭心的伤痛。
1: 好，下。
3: 好，
4: 下吧。
3: 还有下步就完了。 OK
4: 好。
1: 好，
5: 坐放松。
0: 一年前，杨小华在一次运动中严重受伤，双脚胫腓骨粉碎性骨折。手术后的很长时间里，他都没有恢复到受伤前的运动状态。
6: 是一个关节面的一个骨折，而且关节面的一个粉碎性骨折。
7: 这就是因为这块骨头撞上来的同时逼住了它。然后导致这个地方直接被击开了，本下面这块。
0: 距离受伤已经过去1年半，杨小华想尽快把脚上的钢钉拆除，找回自己的攀登状态。
6: 个螺钉取出来之后，骨头上还是有空洞，还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关节炎。不管对于运动员来说还是普通人来说，今后的话都是存在很大风险和致残。
2: 在受伤的这1年多。其实内心有一些改变，就以前我没有觉得可能攀登者这个身份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我都在问我自己，如果我不是一个攀登者，那我是一个什么？如果近几年我完全没有办法攀登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敢想象这个事情，就是，哎呀，我要歇一会儿。我以前没有觉得攀登啊或者去探索啊有多么重要，反而是受伤以后觉得，哎，好像如果我不能做这个事情还挺难受的，我不知道我是谁。
8: 你为什么要来爬山？
2: 为什么？好问题。开心啊。
0: 面对长时间不能攀登的打击，杨小华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2: 我有时候也很矛盾，我到底是要完全把时间留在我的作为运动员这个身份上，完全去突破你自己的难度，达到一个特别高水平，还是我也要顾及到，我也要做攀登公司，包括我也要做老师，我是一直也处在这种矛盾当中。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因为遭遇严重骨折，杨小华近两年来都没有攀登，这让急于恢复到伤前状态的他焦急万分。暑假一到，还没来得及拆除脚上的钢板，他就立马来到了云南丽江。在群山之间，杨小华寻找着突破自我的机会。
1: 如果我不是一个攀登者，或者是我在行业里没有更多的机会去了最前沿，去了解更多的东西以后，我带给学生什么呢？难道我要永远讲之前那些东西吗？我觉得我是没有办法接受自己一直停留在一个地方的人。走吧。
2: 好。
0: 在老君山的众多攀岩路线中，杨小华选择了一条名叫刀疤脸的路线。他尝试着找回攀登的状态。
1: 休息一下。
2: 对，慢一点，慢一点。好，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慢慢来。
1: 我是有点着急的，自己会一直想要把那个预期的达到很高，那我需要更好，我需要尽快回到之前的运动表现。
3: 我先放个塞子吧。
2: 对对对，先怼一个二号塞在那个
3: 对，我先放个塞子，
2: 更有安全感。
0: Thank you.

0: 稍静，休息一下，稍静。
1: 可能是因为我脚受伤，爬得很累，每次在一个难点都半天，爬得想哭，可能心理上也有那种阴影吧。我觉得我不相信自己的脚，
2: 还需要时间恢复嘛，然后需要时间去适应。
1: 对，找个感觉再爬，对，太久没爬了，再爬一个先锋再说吧。
3: 受到挫败后的杨小华决定再试一试，如何巧妙使用自己的双脚，他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

0: 刀疤脸路线的完成让杨小华重拾信心，但离他想要回到的状态仍然相差甚远。在老君山有一条高度约156米的传统攀岩路线，许多攀岩高手都在这里铩羽而归。即使双脚打着钢板，杨小华仍想再寻求更大的突破。
1: 其实有时候觉得是，其实自己也在找很多自己的可能性，需要去到一个极限或突破一个极限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哎，原来我自己其实也可以。

0: 好。
1: 到顶了吗？OK。

0: 灵魂觉醒，
1: 爬完就觉醒。
0: 好，你爬了你就觉醒，那感觉是必须要爬的，先往前冲，就爬起来，爬起来，爬起来呀，爬起来。
2: 一次次向上的渴望，造就了绝壁上的无尽绽放。伤痛和困顿无法停止他前行的脚步，不懈攀登，最为芳华。
0: 我觉得在攀登上面，我肯定还是想要更多的提高，然后成为更优秀的攀登者，这肯定是我一个长期以来的目标。

0: OK。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4: 氨基酸的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3: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8: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4: 谢谢，
15: 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个怎么弄？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6: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19: 好了，哎，我就跟妈妈聊好不好？
18: 这不就解决了吗？
16: 是。

0: 秉持的公心。
1: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
3: 么着？没什么事儿。
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5: 要吧？要吧？
6: 应该的。
7: 向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哎，春天的味道。
1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和煦的阳光在一望无际的非洲热带草原上勾画出如梦似幻的美景。外形奇特的动物比邻而居，奔腾的蹄声与潺潺的水声相互交织，耳边不时传来各种动物的叫声。这就是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上演的动物传奇。此起彼伏的叫声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汇聚成一首生命的赞歌。

清晨的阳光给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带来短暂的宁静。当然，大自然的生命故事中同样不会缺少悬念与戏剧性。很多动物需要与同伴结盟，才能在草原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辽阔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就像一块翠绿色的巨大地毯，一直延伸到天地尽头。这里为30多只猎豹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场所。马赛马拉国家公园是全球猎豹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可以为猎豹的繁衍生息提供各种条件，比如充足的猎物，便于发现目标的有利地形，以及能够展开追逐的开阔空间。一望无际的热带草原是他们充分施展本领的舞台。猎豹是这片辽阔的平原上毫无争议的出色猎手。

很少有食草动物能逃得过自然界顶级短跑健将的追捕。现在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水源充足，绿草如茵，即将到来的动物大迁徙队伍更加展现出热带草原的魅力。数百万只包括角马、斑马在内的有蹄类食草动物，为追寻充足的食物跨过湍急的马拉河。

他们一心想吃到河对岸的鲜嫩青草。猎豹一边观察和考量着眼前的兽群，一边等待捕猎时机。食草动物数量众多，又聪慧敏捷，猎豹需要和同伴合作捕猎，以提高成功率。几只雄性猎豹，为了便于捕捉猎物和守护生存空间，似乎更容易结成联盟。眼前的猎豹联盟共有五位成员，他们被称为五剑客。他们经历过多次动物大迁徙，早就见识过这个季节的喧闹场面。正是如此，他们彼此间的联盟关系牢不可破。五剑客是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内规模最大的猎豹联盟，他们一起行动时，只要选定目标，就很少会失败。

将五剑客团结在一起的不是血缘关系，而是共同的方向。他们是三只不同雌性猎豹的后代，后来基于共同的利益才结成了联盟。五剑客联盟能以规模优势更有效地保护核心领地，且更长久地保持主导地位。在这个强大的利益共同体中，带着追踪项圈的达达尼昂最为年长，他是联盟的首领。猎豹通常习惯白天捕猎，而五剑客因为群体优势敢于打破常规，入夜后依然会在草原上活动。他们会利用夜晚的时间完成标记领地的重要任务。喷洒气味标记能够向同类发出警告，同时也能吸引雌性的注意。五剑客统治着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东北方向的大片土地，

寻找食物和巡视领地的工作永远没有尽头。这是午间客每日的固定节目。当遇到挑战时，他们会共同面对。很快，他们锁定了合适的目标，一只年轻角马，反应迟缓是角马的致命错误。

的生命在瞬息之间宣告终结。武剑客像往常一样平均分配了这份食物，

剑客竭力阻止猎狗靠近，可惜似乎没什么作用。虽然猎豹数量占优，但猎狗更加强壮，他们双方都很清楚这一点。五剑客已经尽力吃掉更多食物，为避免激烈冲突可能带来的伤亡，只能放弃剩余的猎物。

剑客总是在领地中四处游走，以保障他们的领地不被侵犯。他们非常熟悉这片土地，对每个角落都会仔细勘察，遇到每个捕猎机会都要仔细评估。很多动物一见到这样庞大的猎豹联盟就会四散逃走，

迁徙的兽群已经离开，热带草原上平和的景象，在武剑客看来，似乎更加熟悉。联盟表面上的亲密关系，掩盖了成员之间因为与生俱来的本能而产生的矛盾。生存的意义在于血脉的延续。当雌性猎豹出现时，武剑客内部也会产生矛盾。此刻，他们依然是亲密的兄弟，躺在同一片树荫下放松精神，恢复一些因长时间激烈运动而消耗的体力。武剑客占据的这片青翠草原位于马拉河以东，这里还生活着其他几只猎豹。雌性猎豹马莱卡带着两只快要成年的雄性幼崽，也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捕猎。马莱卡的两只幼崽体型已经接近成年猎豹，只是还未褪去幼崽的顽皮天性。他们还在学习捕猎技巧，仍然要靠妈妈提供食物。

看到马莱卡开始追赶猎物。两只幼崽也使用妈妈在过去2个月教会他们的技巧，对目标展开合围。

0: 行动大获成功。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0: 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猎豹两兄弟已经建立起牢固的关系，不久的将来他们将离开妈妈，在热带草原上独自闯荡。马莱卡的幼崽或许会组成搭档，也可能像武剑客一样与其他猎豹结盟。

大自然有自己的规律，动物们只能不断适应环境变化。很可能在某一时间，五剑客也会打破当下的状态，各自出发寻找雌性配偶繁衍后代。

在孩子们成年离开之后，马莱卡这样的雌性猎豹就会成为雄性追求的目标，而五剑客有可能因此相互竞争。五剑客在返回途中发现，因为之前下过雨，塔雷克河的河水暴涨，他们暂时无法过河了。塔雷克河北岸的浪漫邂逅只能晚些再继续了。不过在塔雷克河南岸给自己做点广告还是没问题的，附近或许也能遇到潜在的配偶或竞争对手。猎豹经常用喷洒尿液或后爪摩擦地面的方式留下自己的气味，而现在的气味标记来自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五只健壮的猎豹单身汉，这是很少见的情况。他们步调一致，协同行动，昂头挺胸地在草原上漫步。

从长远来看，他们都有各自的追求，但目前这样亲密的相处模式也会拉近他们的关系。毕竟长久保持联盟，对领地的统治，对他们都有好处。共同的利益促使他们保持着相对持久且亲密的兄弟情谊。五剑客联盟中的五位成员分别是三只不同雌性猎豹的后代。

因此，他们之间也存在一些冲突。夜幕降临之后，这些潜在的矛盾才开始浮出水面。所有成员都卷进了这次纷争。到黎明时分，矛盾造成的裂痕仍然没有消除。成员间的争执还在继续。五剑客内部多次爆发激烈冲突，积压已久的愤怒终于得到宣泄。这不是一场游戏，而是联盟成员在争夺主导权。损失无可避免。五剑客只剩下了四位成员。有一只猎豹在混乱中被赶出联盟，只能自谋生路。

天就要黑了，独行的猎豹在夜间很容易遭遇危险。他绝望地呼喊，直到日落时分依然没有得到回应。马莱卡和他的幼崽对五剑客联盟中的风波一无所知，正兴致勃勃地在黎明的阳光中寻找捕猎机会。他们的世界是眼前广阔的天地，这两只猎豹幼崽还需要学习很多知识，荒野中有无数新奇的事物等着他们去发现。体验课程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玩游戏，这是捕食动物磨练运动能力的方式，也是小家伙们释放旺盛精力的途径。兄弟之间也有力量和地位的较量，这个问题只能靠他们自己解决。就连妈妈马莱卡也无法阻止兄弟间的竞争，

猎豹幼崽的互动现在还是温和的游戏，但在游戏中占据的地位和体现的格局，将在他们成年后面对更大利益时发挥重要作用。这种游戏行为对所有雄性动物而言，都是成长道路上必不可少的经历。生存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热带草原上每种动物都是从弱小的生命起步的。另一对生活在马拉河西岸的猎豹兄弟才刚刚开启自己的旅程，他们的妈妈纳雷托只有3岁，兄弟俩是这位年轻妈妈的第一窝后代。

纳雷托必须尽快掌握养育后代的技巧，而这对三个月大的幼崽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才能在辽阔的热带草原上站稳脚跟。他们如果能成功应对未来的挑战，或许就可以成为草原上新一代的猎豹首领，成为未来新的兄弟同盟。在马拉河东岸，被五剑客联盟赶走的雄性猎豹终于再次返回到同伴们的身边，并得到了大家的原谅。过去的恩怨一笔勾销，目前看来五剑客之间的矛盾已经化解，日子一天天过去，又到了猎豹们要捕猎的时间。

他们今天运气不错，一只柯氏卷羚刚好出现在捕猎范围之内。本能被唤醒，追捕即刻开始。猎豹们正好可以趁机强化团队合作，每位成员都迅速承担起各自的责任，合力将强壮的猎物按倒在地。

瓢泼大雨滋润万物，洗净了草原上的尘埃，为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和这里的动植物送来了生命的源泉。马莱卡和他的两只幼崽像往常一样聚在一起，依靠家庭的力量应对这场风暴。无论遇到多么糟糕的情况，年轻猎豹总是活力十足。只是决心和毅力无法为身体提供持久的能量。

0: 今天，大自然为他们准备了比以往更加深刻的教训。与雄性非洲水牛正面对峙，绝非儿戏。无论多么勇敢，都不能掉以轻心。两头非洲水牛联合起来，足以恫吓猎豹。他们要告诉这群猫科动物，忽视他们的后果会有多么严重。非洲水牛的疯狂举动打乱了猎豹的进餐计划，这也给猎豹幼崽们上了触目惊心的一课。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对猎豹而言，成功在野外生存下来难度很高，想赢得胜利就更加困难。大约5%的猎豹幼崽可以活到断奶的年纪，能顺利成年的数量则要更少。3岁大的雄性猎豹穆吉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早年失去兄弟，只能独自在草原上闯荡。现在时机已到，为了占据领地和获取繁殖机会，穆吉需要寻找盟友。他知道应该去哪里寻找最可靠的联盟。于是穆吉踏上了寻找五剑客的旅程，希望获得许可加入这个群体。这种选择风险很高，不知道五剑客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不过他愿意承担风险，而且已经下定了决心。

此时的五剑客已经化解分歧，联盟比以往更加团结。他们派出三名代表与木吉交涉。木吉在巨大的压力下没有退缩。

武剑客强硬地拒绝了木吉加入联盟的请求。木吉颜面扫地，不愿再受伤害，只能狼狈撤退。

很少被同类击败，可面对其他物种，胜负就没那么确定了。五剑客赶走木吉后，还没有从这场激烈的对峙中平静下来。绝不会容忍这些在附近徘徊的挑衅者。看到他们严肃的神情，猎狗似乎决定暂时保持距离，等入夜之后，双方的态势可能会发生变化。

舞剑客夜间活动的习惯显得很独特，而且他们非常注意宣誓领地主权。事实上，猎豹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舞剑客恐怕很难打破自然规律。他们的尾巴不再像白天那样高高竖起，显得更加谨慎，而猎狗已经

论能否保住猎物，舞剑客还是要继续捕猎。

现在，猎豹们将争斗升级，是对手猎狗想要的结果。谨慎是勇敢面对挑战的另一项重要品质。武剑客决定放弃猎物，以避免双方陷入更激烈的态势。获得猎物后，猎狗还是持续骚扰他们，试图证明自己在这片领地的主导地位。猎豹并没有退缩，表现得十分理智，他们对猎狗的傲慢置之不理。转身到其他地方继续捕猎。在捕猎方面，猎豹可以说是这片草原上的专家。武剑客很快找到了新的机会，并迅速锁定目标。达达尼昂轻松解决了早餐。随后，他摆出首领的姿态，霸道地将猎物据为己有。其他同伴试图分一杯羹，结果再次遭到拒绝。于是，在首领进餐时，其他猎豹远远躲到一边。

达达尼昂再次抬起头时，发现同伴已经离开，只能四处寻找并祈求原谅。他恳切的叫声在草原上回响，可能要花费几个小时才能找到同伴。达达尼昂是同类之中出类拔萃的草原猎手，这场漫长的追寻或许能让他了解同伴对于他的重要性。

最后，五剑客终于聚到一起，重逢的场面充满伤感与悔恨。

同伴原谅了达达尼昂的自私与贪婪，五个亲密的伙伴再次踏上前进的道路。他们一路向北，跨过了塔雷克河，回到塔雷克河北岸的荒野中，继续寻找猎物或者合适的配偶。

几个月后，在塔雷克河西边的马拉河对岸，纳雷托的幼崽们已经长大了，也越来越自信。纳雷托顺利通过初次养育后代的考验，幼崽已经成功熬过生命的最初几个月。两只小家伙在草原上快乐地嬉戏，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的捕猎技能也进步了不少。观察妈妈技艺娴熟的捕猎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生动的教学。纳雷托有时还会让幼崽自己尝试，从而增长捕猎经验。纳雷托像往常一样，先制服猎物，将它带到幼崽身边，然后放开这只一息尚存的动物，激发幼崽的猎杀本能。这场

场残酷的追逐游戏，可以帮助猎豹幼崽掌握重要的生存本领，是他们必不可少的学习内容。两只小家伙学习能力很强，相信不久就能开始自己捕猎了。他们在纳雷托的教导下迅速成熟起来，兄弟间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且牢固。

雨季即将到来，纳雷托和幼崽们一定能通过大自然的考验，在风暴中找到生存之路。

雨水滋润大地，也造成河水泛滥，给草原带来了灾难。纳雷托突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望处境，他的一只幼崽不见了。不知道他是被河水冲走了，还是被其他猎食者夺去了性命。无论如何，另一只幼崽的未来也将不可逆转地发生改变。接下来，存活的幼崽只能与母亲开始新的生活。他现在成为纳雷托延续血脉的唯一希望，只有放下过去，像舞剑客一样寻找同盟，凭借与盟友建立的稳固关系，他的未来才能有所保障。

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区域草木繁盛，而且猎物数量众多，是猎豹理想的栖息之地。可每一只猎豹都要为生存繁衍付出努力，同盟关系和坚定的决心都是决定血脉传承的重要因素。

五剑客凭借紧密的合作牢牢守住领地，成为远近闻名的猎豹联盟。他们打破常规，组成了包含五位成员的庞大群体，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占据大片领地。接下来，他们还会谱写出更加精彩的故事。有一天，他们一定会留下后代，将自己的血脉传承下去。

0: 因此号称铁木。在广西有一棵显木王，堪称植物界的金刚侠，硬汉中的真硬汉。广西弄岗自然保护区是一个巨大的动植物宝库，古树名木比比皆是，但有一棵树着实让人过目难忘，不仅因为它高，也不仅因为它老，还因为它无比坚韧，历经岁月摧折和意外伤害，始终屹立不倒。
1: 在这棵树体的正前方，上面有一个像疤痕状的东西，这个疤痕就是十几年前有一颗小车那么大的巨石砸到这个树干上面。你看，即使是那么大一个巨石，在树上就留了一个很小的疤痕，也正是因为它密度够高，就是说它比较硬嘛，才能够形成那么一个小的疤痕，就是它抗性比较强。如果说是一棵稍微小一点的树，可能就被拦腰撞断了。
0: 落石、台风、暴雨，在2300多年里，自然的暴虐在他身上留下了大大小小的疤痕，有些树枝甚至被折断，但他依然康健。如果你认为是南方的沃土滋养了他，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它生长的地方可以用贫瘠恶劣来形容。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形破碎，而显木一般生长在悬崖边狭窄的台地上，只有一点点下隙供它生根发芽，等慢慢长高长大，一侧的崖壁就成了障碍，但这难不倒它，办法是歪着长。
1: 它生长的时候，往崖壁这边的生长速度会偏慢，往外面长的速度它会偏快，所以就造成了跟别的树种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它的横切面，绝大部分的树是一个同心圆，这个树不一样，它就是会偏心，很像我们海洋里面的那个显壳的这个纹路，所以就称为显木。
0: 正是因为艰难的生长环境，才造就了显木的坚硬。它的根系深入岩石内部，将天然强化剂、大量钙质矿物富集到木质中。再加上显木生长十分缓慢，木质纤维往复交织，形成致密结构。所以一般说来，显木越老越坚硬，越老越实在。就像人类的耄耋老人，岁月风霜，皱纹满面，却依旧坚定且淡定。
1: 奶说这棵显木在这里它打小就这么大了。
2: 老师我跟基本的做老师呢。哦，
1: 跟基就是老人，我们要像老人一样去尊重他，保护他。
0: 2000多年的岁月漫漫，他在贫瘠的土地中，燥热的阳光下，把所有艰难都化作滋养，缝进密实的树干，不慌不忙，笑对无常，这就是坚强。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空气、土地还有水，自然界的这些元素维系着地球生态系统的多样与繁荣。我们将前往比利时，追踪可爱的哺乳动物、奇特的昆虫以及优雅的鸟类。我们聚焦于比利时的水域、天空和陆地，去探寻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这里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与惊喜。这就是比利时，隐秘的自然王国。大约4亿年前，动物开始离开。

离开海洋到陆地生活。相比汹涌的海水，坚实的地面提供了更多生存的可能性。动物们可以筑巢养育后代。地球上的事物都由原子构成，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随着物质的消亡与新生，原子不断得到循环利用。地球表面约70%的面积为海洋所覆盖，海面之下隐藏着多样的生物活动。

在北海，浑浊的波浪中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和矿物质，各种各样的微粒沉积在北海海底，生存环境很不错。在这里，动物可以获取养分，躲避危险。一些小管子从沙子中伸出来，把吸进去的沙粒吐出来，

这其实是波罗的海白鹰蛤的身体器官。这种蛤蜊的身体有两片贝壳包裹，可以从沙中吸食微小的藻类。遇到危险时，波罗的海白鹰蛤的贝壳会紧紧关上。鱼类对它们几乎没有办法。沙蚕也会捕食波罗的海白鹰蛤。这只波罗的海白鹰蛤没有察觉到危险，就在身边。

从比利时的海岸看去，北海显得阴沉又灰暗。这里并非有名的景点，没有太多游客，鸟类可以自由自在地活动。海浪越大，退潮时三指鹬的食物就越丰富。没能钻进沙子的贝类绝望地暴露在海滩上。在潮湿的沙滩上，利欲用喙不停地敲击着贝类的外壳，利欲的喙因此磨损得很快，但每周又能重新长出约半厘米。番石鹬四处翻起石头寻找可以吃的东西。灰海豹爬到陆地上，它们是这里的强悍猎手。海滩为它们提供了安全的落脚地，让它们暂时离开汹涌的海水，得以休息。

沙丘的后面是泥滩，潮水每天淹没泥滩两次。潮水会带来新鲜的食物，包括贝类、鱼类和大量其他动物。这里不受强劲海浪的影响，众多鸟类在此惬意地生活。反嘴鹬、红脚鹬和芍鹬会在浅滩的沙子里寻找食物。

在大潮期间被海水淹没的地方形成了岩沼，岩沼底部含盐量很高，植物几乎无法生长。在一个月内，月球和太阳会有两次和地球排成一条线，它们之间的引力叠加使地球上的潮水涨得更高，海水便能流入陆地更远的地方。生长在这里的植物不仅要能适应经常出现的干旱，还要能忍受高盐度的海水。这些植物的茎干和叶子上覆盖着一层晶体，这是它们排出的盐分。在远离沙丘的地方，高盐度海水继续发挥着作用，导致这里植物的种类不多。由于四面环水，这个小岛远离了老鼠和赤狐等捕食者。鸟类可以安全地降落在这个小岛，放心地筑巢和交配。一旦有危险来临，周边的鸟类都会发出警报。

鸟蛋需要37摄氏度的温度才能孵化，因此反嘴鹬需要坐在巢上，用自己的体温为鸟蛋保温。普通燕鸥通过扭动身体让巢穴保持温暖，小岛对岸的赤狐只能远远注视，然后悄然离开。

鸟巢被巧妙地住在靠近海洋和泥滩的地方，这样青鸟就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为雏鸟寻找食物。

岛上也有不同种类的雏鸟，它们的食物也大同小异，既有刚从水里捕来的，也有已经被青鸟半消化的。

在岛上繁殖的鸟类避免了被陆地动物捕食，但走失的雏鸟却依然面临危险。寒鸦会捕食雏鸟，亲鸟情绪激动，它们尝试驱赶寒鸦，主要是通过尽可能的高声尖叫。寒鸦耐心等待，直到发现可乘之机。

亲鸟带领毫无抵抗能力的雏鸟离开，与寒鸦保持距离。这些亲鸟并不会一起驱赶寒鸦，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巢穴会暴露在危险中。寒鸦继续袭击着雏鸟。

雏鸟奄奄一息。不过其他鸟的巢穴安然无恙，

在植物根系固结土壤的作用下，疏松的沙子变成了坚固的地面。在动物反复踩踏过的地方，任何植物都难以生长。野生动物穿行地面形成的小径清晰可见。植物生长的地方吸引了兔子等植食动物。哪里有觅食的动物出没，哪里就有捕食者。这只赤狐嗅到了老鼠的气味。

赤狐退到了树林的边缘，红隼观察着一切。红隼拥有极为敏锐的视觉，能够在60米远的地方轻松发现爬行的老鼠。现在红隼只需要等待老鼠在草丛间发出一点动静，

一头雌性野猪用吻布拱着地面，它在搜寻橡子、山毛榉坚果、植物根茎和昆虫。雌性野猪似乎发现了一头雄性的到来，雌性野猪的乳房显示出它即将生产，因此它格外谨慎。

雌性野猪用杜鹃花的枝条铺了一个窝，把自己安全地隐藏在灌木丛中。雌性野猪感到生产的时间要到了，

雌性野猪的窝里很快挤满了八只幼崽。野猪幼崽微微颤抖，它们肚皮上的脐带还没有脱落，正适应着在坚实的地面上行走。雌性野猪密切关注着幼崽。野猪幼崽体重约为一公斤，身上有花纹，像穿着一件条纹睡衣。这些花纹起着伪装保护作用，会在3到5个月后消失。野猪幼崽还不敢走得太远。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牙沙燕从土壁上的洞里钻了出来，这些牙沙燕正在莫兹河谷一处采砂场的崖壁上挖洞筑巢。牙沙燕的挖土工程似乎给住在下方的邻居带来了困扰。一旦巢中的鸟蛋全部孵化，崖壁就变成了一座公寓楼。亲鸟带回大量蚊子和苍蝇喂养雏鸟。虽然这里疏松的沙质土壤很适合筑巢，但也让亲鸟停靠时颇费力气。

牙沙雁群落通常在受风化侵蚀的河岸上定居。由于环境的变化，牙沙雁筑巢的地点越来越少。

赤狐幼崽通过嬉戏打闹学习如何互动。没有赤狐妈妈陪在身边，周围的一切对赤狐幼崽来说都是新的体验。其中最勇于冒险的赤狐幼崽已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捕猎，

森林里有赤狐出没，一些动物最好躲藏起来。在地上筑巢的动物就更要小心了。具有伪装效果的羽毛为夜莺提供了绝佳的保护，只要它们不动，就很难被发现。

夜鹰数量稀少，对捕食者几乎没有什么抵御能力。随着栖息地的减少，它们筑巢的地点越来越少。在地面筑巢的动物容易遭到捕食者的攻击，

老鼠现在还很活泼，丝毫没有察觉即将到来的危险。吉北葵是当地唯一的毒蛇，

在出击前，脊北葵会盘起身体，然后闪电般的扑向猎物。老鼠的反击是徒劳的。

松树皮象蹒跚地爬行到了一片惨烈的战场。其他甲虫已被吸干的尸体散落在各处。甲虫是一种营养丰富的动物，富含蛋白质、锌、铁以及维生素。松树皮象没有注意到有猎手正在盯着它。一只雌性龙头猪潜伏在地下洞穴的入口处。雌性龙头猪可能会在地下生活4年多，只有当猎物触碰到它的网丝时，它才会从地下出来。

雌性龙头猪用螯肢牢牢抓住松鼠皮象的腿。龙头猪曾一度被认为在这片区域已经绝迹，在龙头猪被重新发现之前，它们没有得到有意识的保护。松鼠皮象必须为自己的生命而战斗。雌性龙头猪非常饿，它竭尽全力想把松鼠皮象拉进洞穴。松鼠皮象出乎意料的强壮，奋力想要挣脱。这是一场性命攸关的战斗。雌性龙头猪精疲力竭，最终放开了松鼠皮象。松鼠皮象继续前行。

这只雌性惠帝蜂迅速找到了柳树花粉，这将成为它后代的食物。 雌性灰地蜂会选择一块合适的土地筑巢产卵，在附近盘旋的雄性灰地蜂急不可耐，冲向雌性进行交配。

交配结束后，雄性灰地蜂筋疲力尽，它慢慢离开，最终死去。然而动物尸体从不会被浪费，灰地蜂的尸体还能为红鹤林蚁提供食物。红鹤林蚁努力地把灰地蜂尸体拖回巢穴。灰地蜂独自生活，红鹤林蚁则群体协作。红鹤林蚁工蚁很快找到了另一只愿意帮忙的工蚁，一起把食物拖回巢穴。灰地蜂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红鹤林蚁不停地在外寻找食物，以便带回巢穴喂养幼虫。不过离巢越远，外出搜寻的红鹤林蚁就越分散，

片沙地布满了地雷。搜寻食物的红鹤林蚁进入了蚁狮的领地。蚁狮采用伏击的方式猎食，

0: 这群觅食的红鹤林蚁最终消失在沙土里。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野猪幼崽现在5天大了，它们越来越频繁地在灌木丛外嗅来嗅去。雌性野猪教它们如何拱土觅食，野猪幼崽向母亲学习哪些可以吃，哪些不能吃。 野猪幼崽已经准备好进行第一次远离巢穴的外出活动了。雌性野猪带领幼崽去与野猪群的其他成员会合。

这是雄性龙头猪第一次离开地下洞穴，它鲜红的体色会让潜在的捕食者误认为它有毒。在生命的最初几年，雄性龙头猪是黑色的，生活在地下。现在性成熟后，它钻出地面，进入广阔的欧石南灌丛寻找交配对象。雄性龙头猪利用腿上的感知器探测雌性的信息素， 从而找到雌性的洞穴。雄性龙头猪的腹部轻微抽动，因为另一只雄性也发现了雌性的信息素。两只雄性龙头猪在雌性的洞口相遇，只有一只能与雌性交配。 较量很快结束，落败的雄性龙头猪离开了。雄性龙头猪必须小心，因为雌性可能会把它误当成猎物。雌性龙头猪藏身地下深处， 他静静等待着。

雌性龙头猪用生殖孔将精子吸收。龙头猪的交配过程非常细致，但未必能成功。一些种类的雌性蜘蛛会在交配过程中吞食雄性，雄性龙头猪不愿沦为雌性交配后的甜点，它抽身退出雌性的巢穴，

雌性龙头猪留在原地，开始筑巢，为产卵做准备。如今，龙头猪的数量极为稀少，而这里的龙头猪种群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种群之一，也几乎是仅存的种群了。如果欧石南灌丛消失，龙头猪很可能就会灭绝。欧石南灌丛是由杜鹃花科欧石南属、肘石南属和岩高兰科常绿灌木加小灌木组成的植物群落，植被种类丰富。对昆虫而言，欧石南灌丛是一个很好的栖息地。如果没有欧石南灌丛，贫瘠沙地上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将无法延续。

早晨的第一缕阳光让肘石南花盛开。肘石南花对附近的昆虫来说很有吸引力。

沙地在阳光照射下迅速升温，欧石南灌丛生长的沙地养分非常匮乏，沙土中缺少植物生长所需的矿物质。能够在欧石南灌丛中生长的植物种类有限，植物间的竞争压力很小。

毛膏菜是一种食虫植物。毛膏菜分泌的粘液看起来就像露珠。

在试图挣脱的过程中，红鹤鳞蚁被粘住的地方越来越多，它的体力被慢慢耗尽，几乎没有逃脱的希望。毛膏菜分泌的液体不仅会粘住红鹤鳞蚁，还会将它消化。 毛膏菜捕食的不只是红鹤鳞蚁。

欧亚渠也失去了生命。尸体的气味吸引了傅藏甲

一对准备做父母的父葬家开始跳求偶舞。欧亚渠的尸体是父葬家繁衍后代的理想场所，尸体激发了父葬家的交配欲望，他们开始行动。欧亚渠的尸体会成为父葬家养育幼虫的地方。

腹藏甲幼虫孵化后会得到成虫的精心照料，腹藏甲是少数会在幼虫出生后承担照看责任的昆虫。

腹脏甲在自然界的物质循环中起着关键作用。同样以欧亚区为食的微小蠕虫大量聚集在尸体周围，这些虫的粪便会滋养土壤，

鼹鼠正在觅食。鼹鼠其实有眼睛，但由于它们生活在黑暗的地洞中，眼睛没什么用处。由于视力不佳，鼹鼠的嗅觉非常发达。

现在年轻的野猪已经能够独自觅食了。野猪的活动让周围的环境变得凌乱，野猪用蹄子翻起泥土，形成水坑，这些地方会引来其他动物。欧亚鸲和乌鸦。

会来到这里觅食。野猪在草地上拱出的洞。

的繁荣依赖于微妙的生态平衡，需要各种生物的协作。在隐秘的自然王国中，大地一直在持续滋养僻静处的生灵。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是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的，
11: 叫吧，应该的。
9: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水几乎无处不在，在水的作用下，壮阔的峡湾和高山纵横交错，形成了挪威独特的风景线。挪威北临北大西洋，南至斯卡格拉克海峡，南北绵延1700多公里。挪威是世界上山地最多的国家之一，超过1/4的国土海拔在1000米以上。油通黑门山上矗立着北欧最高的山峰，在这里一些积雪直到5月底也不会融化。驯鹿感受到了春天的来临，从温暖的山谷迁徙到高山地区，它们将在那里度过夏天。山上空旷而荒凉，但驯鹿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现在，这些鹿科动物仍然需要以生长在岩石上的地衣为食。很多地衣被雪埋起来了。驯鹿能够透过厚厚的雪闻到地衣的气味，它们宽大的前蹄可以张开，非常适合挖掘食物。不停地挖掘地衣很消耗体力，然而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在挪威寒冷的山区生存下去。

挪威，一片被冰川塑造的土地。自遥远的冰期起，冰雪和流水就不断地改变着这里的地貌，影响着当地生物的生活。 动物们适应了临近地球北端的严酷环境，在挪威的旷野上繁衍生息。

五月，挪威的白天已经非常长了。太阳有充足的时间来慢慢温暖这片土地。各处的冰雪都在融化。

水滴汇聚成小溪，然后形成瀑布。 融水奔流而下，有了水的滋润，山谷逐渐恢复生机。每年的冰雪融水为挪威带来了大量水资源。随着积雪的融化，高山的地表逐渐显露出来。 几个月之内，大地焕然一新，小动物也出动了。鲜艳的漫山涓点缀地面，它们在海拔高达2000米的地方也能盛开。羊胡子草是挪威山地的典型植物之一，它们现在已经长出了花絮。 这意味着冬天彻底结束了。

候鸟飞回来了。漫长的冬天结束之后，山上现在只剩下零星的积雪。脱下冬装，挪威的高山显现出了他们真实的模样。植物给山川抹上了一层淡淡的绿色。哈当厄高原位于挪威南部，是欧洲最大的山地高原，面积9000多平方公里，平均海拔1100多米。这里遍布着广阔的平原和山丘，它们是冰川侵蚀的产物。

哈当厄高原被认为是挪威最典型的山地之一。丰富的冰雪融水是这里植物的生命之源，大片地被植物能从溪流和湖泊中获取水分。在哈当厄高原西部，瀑布从岩壁上倾泻而下，流入峡湾。这里分布着欧洲最为气势磅礴的几座瀑布。

奔腾的水流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为了充分利用这些水资源，挪威开发了很多天然水道，大力发展水力发电。在山下，溪水汇聚成河流，这些河是大西洋龟和鹤鳟洄游的通道，夏天它们会游经这里抵达产卵地。在河口，来自山上的淡水与海水汇合，给许多动物带来了麻烦。水母被困在淡水中，无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躲在水母触手之间的小鱼不得不离开垂死的水母，无法继续依靠它有毒的触手抵御捕食者了。大西洋龟和鹤鳟也必须稍作休息，让身体适应新的环境。在幼鱼时期，它们从河里游到海里，在海里长大。发育成熟后，它们则会游回出生地，在那里产卵。在这趟旅程中，有些障碍似乎难以跨越。湍急的水流拦住了不少鱼，

他们大多数的尝试都失败了，有的完全跳偏了。大西洋龟和鹤鬃体内的激素能释放大量能量，促使它们从水中高高跃起。它们不会轻易放弃，只有足够强壮的鱼才能到达产卵地。

位于挪威中部的多夫勒山脉，面积约4500平方公里。20世纪70年代，挪威在这里设立了国家公园，公园里有一种奇特的动物。那就是麝牛。虽然它的名字里有个牛字，但麝牛其实属于羊亚科，是世界上最大的羊亚科动物之一，与山羊和绵羊有亲缘关系。这里生活着欧洲唯一一群野生麝牛，它们又分成了几个小群体。1932年，一批来自格陵兰岛的麝牛被重新引入多夫勒山。早期的引入并不顺利，不过麝牛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环境，数量不断增加。目前多夫勒山有几百只麝牛，这里的麝牛也面临着一些问题。由于没有其他种群与它们交配，它们的基因多样性较低，全球变暖也让它们的生存变得越来越困难。麝牛喜欢寒冷的气候，温暖潮湿的环境对它们来说并不适宜。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少有的桦木林占据优势地位的地区，而且一般来说，在这样的高纬度地区，针叶林更常见。树上挂着许多松萝，看上去有点可怕。松萝是空气质量的一种指示植物，对空气污染非常敏感。它们在很多地方已经消失了。地上还长着大量苔藓和地衣，它们色彩斑斓，形态各异，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

0: 驯鹿第一名副其实，它是驯鹿最喜欢的食物之一。驯鹿们遵循自身固有的习性，在冬季和夏季栖息地之间迁徙。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即便在夏天，挪威有些地方也仍然被冰雪覆盖着。

约斯特谷冰原位于贝尔根东北约150公里处， 它不仅是挪威最大的冰原，也是整个欧洲大陆最大的冰原。约斯特谷冰原长60公里， 面积约500平方公里， 部分地区的冰雪厚度有570多米。 这片巨大的冰原向山谷延伸出50多个冰川， 其中之一是尼加兹冰川。冰川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 例如冬季的降雪量要大于夏季的融雪量。冰川的某些部分呈蓝色， 这是因为积雪在反复冻结压缩的过程中密度变大，空气被挤出，形成了大块的冰。新雪可以反射几乎所有颜色的光，因此呈白色，而被压缩的冰块能吸收某些颜色的光，未被吸收的主要是蓝色波长的光。 松散的白色积雪经过多年时间，逐渐变成了坚硬如石的蓝色冰川。每年夏天都会有大量冰川融化，有的冰川有数千年的历史，只有当冬季降雪充足时，融化的冰川才能恢复。 如今，气候变化正在打破这一平衡。约斯特谷冰原与欧洲许多其他冰原一样，正在逐渐变小。2018年夏天的高温让尼加兹冰川的边缘后退了约80米，经冰川打磨的岩石裸露在外， 默默见证着这座冰川近年来的变化。有科学家通过气候模型预测了挪威冰川的前景。根据预测，到本世纪末，挪威 98%的冰川都有可能融化。 现在 山谷里正值丰水期，气候宜人，在人类生活的区域能见到许多动物的身影。

有些动物，比如狗獾和灰鹤，则能从人类的活动中受益。相较于山地森林，它们在开阔的牧场和农田中更容易找到食物。在挪威地势较低的地方，占主导地位的植被是北方针叶林，它的另一个名字泰加林来自俄语。在一望无际的森林中，散布着湖泊、沼泽和泥塘。湖里常见的一种鸟

是角蜱蜞。雌性和雄性角蜱蜞会共同哺育雏鸟，它们不停地潜到水下寻找水生昆虫，用来喂养雏鸟。在水中游动时，亲鸟常常让雏鸟趴在它们的背上搭便车。雏鸟偶尔还会换乘。如果亲鸟背上的乘客太多了，换乘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森林深处，有很多人迹罕至的沼泽和水塘，它们为动植物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雄性豆娘展示着自己的舞技，希望能吸引雌性的注意。又一只成功了。交配时，雄性和雌性的身体会组成一个心形，这是豆娘独特的交配姿势。只有这样，它们的生殖器官才能相互接触。沼泽边还生活着一种大型陆科动物，很多人都听说过它，却很少有人真的见过它。这就是驼鹿，它喜欢在水边活动。它的体型与马相当，需要营养丰富的食物，而水生植物能为它提供所需的营养，是驼鹿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地形错综复杂，树木需要想方设法寻找立足之地，每一块土地都很宝贵。不管是在陡峭的悬崖上，还是在不起眼的小岛上，都有树的身影。无论条件多么严苛，只要有水，树就能生存。在桦木林里，猛枭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客。春天出生的麝牛幼崽在父母的带领下来到森林，现在他们可以吃草和灌木的枝条了。刚出生的麝牛就有十多公斤重，它们成年后的体重是出生时的20到40倍。猛枭在啄木鸟凿出的树洞中安了家。对于体型不大的猛枭来说，这种洞非常适合养育雏鸟。雏鸟现在还吞不下整只老鼠。青鸟只能把猎物撕成小块喂给雏鸟。三指啄木鸟和田冬住在附近。

它们数量庞大，雄性会互相争夺雌性。这只雄性向对手发起了挑战，很快它变成了白色，这是因为它体表的红色色素细胞收缩，露出了下面的浅色皮肤。经过短暂的交手，胜负已定，枪乌贼变回了红色。他们很快游走了。破晓之后，岩石上又将多出一簇枪乌贼的卵。挪威的峡湾景色奇特，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步道石每年迎接约30万名游客。这块天然形成的巨石高600多米，位于吕瑟峡湾，在斯塔万格市附近。挪威西海岸有许多陡峭的悬崖。

0: 风浪不断改变着海岸的样貌，展现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在风的吹动下，海水不停地翻滚着。要想在这里生存，必须想办法固定下来。巨大的褐藻利用像根一样的附着器牢牢抓住岩石，长喙大足蟹就没那么稳了。海流给海葵送来了大量食物，丰富的浮游生物引来了鱼群，鱼群则引来了灰海豹。灰海豹在挪威整条海岸线上都有分布，最大的有2米多长，300多公斤重。捕猎时，它们能在水下待上20分钟。灰海豹的食物包括各种鱼类、

甲壳动物和头足类动物。 附近有一只港海豹正在享受阳光，它比灰海豹小一些。

这两种海豹经常共享海边的岩石，在这里它们感到很安全，因为可以随时潜入水中。在陆地上它们很胆小，一有动静就会钻到水里。在水中，它们的行动更灵活迅速。与灰海豹不同，港海豹出生后很快就能游泳，幼崽会跟随母亲下水。挪威的海岸线遍布大大小小的海湾和岛屿，为这两种海豹提供了完美的栖息地。挪威的西海岸有一串明珠，它就是罗浮敦群岛。在天光云影之中，罗浮敦群岛显得格外美丽。

罗浮敦群岛位于北极圈以北，但这里的气温明显高于同纬度的其他地方，这是因为北大西洋暖流从这里经过，起到了增温增湿的作用。罗浮敦群岛全年气候温和，植物种类丰富，这在高纬度地区很少见。

游客们聚在这里欣赏一种绚烂的自然奇观。极昼，在夏天的一段时间里，罗浮敦群岛的太阳永不落下。涉禽不受极昼影响，它们不依照昼夜循环生活，而是关注潮汐。只有当潮水退去，海滩露出水面时，它们才能觅食。在罗浮敦群岛观赏极昼，需要一点运气。海洋性气候不仅带来了温和的气温，也带来了厚密的云层。每隔几天就会下雨，

无论下了多大的雨，天空都会很快放晴。午夜的太阳从云的间隙中露出脸来，这是独属极昼的美丽。

陆地上悬崖密集，海洋中鱼类丰富，挪威是海鸟的乐园。罗浮敦群岛往南约800公里处是伦德岛，这座小岛上聚集了大量鸟类。岛的西侧面朝大海，为众多海鸟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地。每年春夏，数十万只海鸟来到这里繁殖。陡峭的悬崖上生活着一种体态优雅的海鸟，这就是北尖鸟。它们重约3公斤，翼展约2米，是北大西洋最大的海鸟。北尖鸟能在天空中长时间滑翔，在海上飞行时，它们密切观察着水下的情况，能在40多米的高空发现猎物。每年有大约3000对北尖鸟在伦德岛上繁殖后代，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为了保护雏鸟，鸟群在悬崖峭壁上筑巢。雌鸟和雄鸟经常像击剑一样互相敲打喙部，这是它们打招呼的方式。然而，另一种比北尖鸟体型小得多的鸟，才是伦德岛上的明星。这就是北极海鹰，它们憨态可掬，外号海上小丑。和很多海鸟一样，它们只有在繁殖季节才会来到悬崖上。伦德岛上有大约10万对北极海鹰，是岛上最大的鸟群。难怪这种可爱的鸟儿成了伦德岛的代表性动物。北极海鹰在石缝或自己挖的洞穴中筑巢，为了筑巢，它们的羽毛和喙都沾上了泥土。北极海鹰的翅膀较为短小，更适合潜水而不是飞行。它们降落时往往会摔倒，有时也出奇的优雅。北极海鹰夫妇一旦选择了伴侣，就会相伴一生。当伴侣捕食归来时，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互相敲打喙部，这可以加强配偶之间的感情。然而，这对北极海鹰似乎对彼此无话可说。

邻里关系有时并不融洽。北极海鹰张着喙发出警告，不要再往前走了。对方也用同样的方式予以回应。繁殖地上空看似一片混乱，但他们其实能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巢穴。

随着悬崖逐渐恢复宁静，冬天的气息也在不久后抵达山区。温暖的季节过去了，高山上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雪。驯鹿即将返回山谷，与此同时，麝牛则会聚在山顶上。在那里，由于风大，积雪较薄，麝牛更容易吃到植物。夏天结束了，高山消失在厚厚的积雪之下，在接下来的大约六个月里，这片土地将变为冰封之境。当初夏的太阳再次升起时，新一轮的自然循环又将开始。冰雪融化后，挪威的峡湾和高山将重现生机。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老家在巴县木洞镇黄泥沟。早年间父亲到城里打零工，他聪明，看人家做菜就跟着学，凭着偷来的手艺，父亲开了间小饭铺，又娶了我母亲，

0: 3岁那年，家里的小饭铺在日本人的轰炸中变成废墟。家穷，父亲只能改卖豆浆和香烟，起五斤，睡半夜，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可再苦再累，也没让子女断了书本。
1: 仅靠父亲做点小生意为生，

0: 各种没得事干的，都天天跑到宜川剧场啊去偷看看京剧。
1: 我看戏呢大概是10岁，跟我们那个邻居啊一个小孩，他就进立家班了，回来跟我父母说我跟他一块儿嘛，不同意。我父亲是大字儿不识，他就有这种观念呢，再穷咱们不吃开口饭，开口饭还有不穿黄皮皮。后来家里的天塌了，父亲在一场意外中去世，为了养家，我跟着邻居去了立家班。
0: 立家班的创始人呢、是立彦之老先生，在上海江浙一带很有名气。日本占领南京，很多电影艺术家、作家、音乐家，包括剧团，纷纷内迁重庆。立家班就是其中之一。
1: 这个厉慧敏跟厉慧兰，这什么师姐呢？她说爸，这小孩是干什么的？是不是现代军？慧敏就说：“这个个儿这么大，他怎么练功啊？”待会儿把他送回去。在那时候呢，这个厉慧根呢就问我：“现代军，你会不会唱戏啊？”我说我会。那你会什么？我会唱二对夫妻头巾。这个小孩会唱旦角，好，这胡琴一响，我就唱二对夫妻。哎呦，这个嗓子真棒啊！我们师傅正吃饭呢，他说：“是谁在唱啊？”这一听，哟，是这个徐寒君呐、这一唱啊，我就吃了这碗饭。
0: 原来叫沈玉林，李老先生他说当时看到我宽面大脸，说带福相，本身是个福字科嘛，你那个福气要永远保存起来，你就叫福存呐、
1: 第一次啊让我说话的时候，大概是1948年底，演女儿国，刚刚那个福存开开口了，我的名字叫户部尚书海棠娇，这个词儿啊我都背了几天。户部尚书海棠娇，户部尚书海棠娇，户部尚书海棠娇，户部尚书。演出了，父亲一看到，我的妈呀，大客满。这个慧心姐看见，并不是那句而已，我什么名儿？我说不出话了，我说耶。
2: 家里哈都笑了，等于当时都愣在那儿噻，还想着找打噻。
1: 我们师傅他也打不下去了，宝贝儿，明天该喊二了。完了戏，福存，你到底想学什么？我怕呀，我说，师傅，您叫我学什么，是我就学什么。好，半截响声两门报，外面吃香的喝辣的。
3: 胜利的日子来到了，共产党员们伸开热情的手背，欢迎最先进入重庆的解放军先头部队。
1: 重庆解放了，1956年，立家班改制，成了重庆市京剧团。我也端上了铁饭碗。
0: 我1954年八毛儿读小学，节假日的时候啊。家人都带我去看京戏，第一次看戏的第一个戏就是《白蛇传》。白蛇

0: 身负城主演，第二次到宜川剧场看的啥子戏啊？看的群英会。沈福成先生呢，他演的啥子啊？演的周瑜小生戏。两次看戏我都遇到沈福成，掌声不断，楼上楼下过道都是人，盛况空前。那个时候的那个观众啊都很老，不轻易的叫好，懂戏噻。那些简直叫好起来的话，那硬是站起来，不，好好。
1: 1962年，我送怀孕的妹妹回云南，因为路费不够，滞留在昆明。人生有时就是峰回路转，因为这个插曲反倒成全了我的西南行。
0: 云南京剧院的关淑霜院长，他是全国有名的名角了，知道沈福成来了，都邀请他来参加云南京剧院的演出。
2: 他都跟关淑霜同台，关淑霜喜欢得不得了，那个团接到起，又另外一个团又来接到他，完全转起在云南。
1: 到昆明演出，我这个重庆的演员第一次跳出了自己的地界，接着又因为观众和同行的热情被邀请到了贵州。这一趟下来，大西南的戏迷都知道了沈福成，观众的掌声给了我鼓励，有些以前不敢想的事情在心里面悄悄冒头了。一桌好好的麻将咋说掀就掀了，回到重庆一切都变了，不准男人再演女人，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往后可怎么办？
3: 在他最好的青春年华的时候，京剧的南旦艺术的时代啊已经到了尾声，所以他刚要起步或者刚刚起步，他的艺术生涯就中断了。
4: 去改变那些能改变的，接受那些不可改变的，接受它吧。你有过痛苦，有过挫折，有过伤害和苦难之后的那个人生态度，它会不一样的。
1: 现代戏风头正劲，被安排去演群众、土匪和美国大兵，我不能一直这么下去。
2: 他就是那个好，他有打赏，他也有意思推荐自己唱那个李玉和，好，他都在那个剧场的东西唱。
5: 我迈步点个那个龙出街，我就是唱个军代表跟情妇组他们听。后来有人就提让沈福成来试一试，80%的人反对，
2: 所以他们不行不行，他是演旦角的，
5: 因为唱旦角惯了嘛，他身上就有点软了，
2: 就是不是像那个英雄人物要有雄赳赳气昂昂，要李玉和那些要刚强噻。他一听到那个话过后，天天早晨在舞台上练功。
5: 我要唱戏，我生来就是唱戏的。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呐。我那就天天跑圆场踢腿，沈福成唱李玉和，那成了一个新闻。虽然我不是京津沪汉戏剧之乡的青年人，我就是在南里上青天的这么一个地方成长起来的小孩，我还是要唱戏。

0: 小山水，
1: 不说是你娘你爱的，
0: 有我还有文老人，更有做朋友。
2: 1978年，张君秋先生在北京第一次恢复演出《望江亭》，我还在重庆唱老生。
3: 哎呀，我的同学说，我要改。有很多关心我的人说，福存啊，你别改了，你老生唱的不错呀。
4: 老生的话，在重庆的音乐上它是第一块牌子了。已经是响当当的，哪个都晓得，晓得李玉和邵建波。
3: 我说我唱老生只是省粮票，我唱旦角我会是全国粮票。
5: 每个人心里啊，都住着一个艺术之神，他不断的在暗示你，你适合做什么，你喜欢的是什么。他心里住着的那个艺术之神就是南戴，
6: 那就是79年了。当时我是在陕西省京剧院工作，在没到重庆的时候就听说重庆有一位名旦呢，沈福存。哦，他有很多美名啊，小张君秋、小梅兰芳，就说非常杰出啊。那么到了重庆呢，我们有机会观摩了福存兄的会神，第一次看到了这样不同于其他名家前辈演的《玉堂春》，演出了我们中国古代妇女坎坷酸苦的一生。哎呀，惟妙惟肖啊，绝了。
7: 沈老师他出来提的缆车是干嘛的？挖野菜的吧。这野菜是坡，不是武家坡，是个坡嘛，对吧？他把环境都演出来了，通过他的眼神，通过他的脚步。
3: 王宝钏这个慢板头一句完了，我往前这一走，哎，有人在叫我。谁呀？就跟那个搭架子的那个对话，这就是思想在琢磨着哈。什么事儿？他说你看见没有？没有。在哪儿啊？在那山包上呢。在这走。哦，我是谁呢啊？这一过来，先生上了坡，我不走正步，斜着那么走。张正芳在北京看我的戏，弟弟呀，这是你的东西啊，太美了。我说怎么？因为我把前台的词儿，把后台的那个搭架，我是带戏上场。

0: 1982年，我打了个报告，想去北京考察。常荣听说，写信给我，邀我路过西安时，顺便玩几天。
1: 傅存勖啊，你赶紧到西安，一展大清的舞台风采。
2: 演了两出戏，一出戏是《玉堂春》，一出戏是《凤还巢》。
3: 王公子都来了，你还不快点出来呀！
4: 哎呦，他说，哎呀，那简直就绝了，
5: 真是今天入瓦坛了，入瓦。
4: 含羞的不好意思，那是又当着众人面不说不得行，然后说完了以后一脸这一笑。
5: 艺术，哎呀，我才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什么叫做艺术，太高级了。
2: 沈老师演完了，写一次不行，写二次不行，写三次不行。
4: 关不了木条，木条刚一关，观众掌声大的又拉开，刚一关拉开，
2: 观众的呼声还特别强烈，
4: 都要围着等着他出来，就要看一看他本人是个什么样子。
5: 盛先生从那出来，哦呦，大家突然之间就叫好，啊，来啊，来，哎呀，场面非常感人。
0: 1962年，我从重庆演到云南。接着在贵州也唱红了。1982年，我终于跳出了西南，来到了北方古城西安，离我心中的念想咫尺之遥了。算起来，这三级跳，我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
6: 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谢谢，
8: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还要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4: 没事，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6: 干嘛？干嘛？
17: 应该的。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9: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连续唱四天，休息一天又连续三天，哪天也没有休息得了。我们出来是很好的，打到哪儿呢基本上是红到哪儿。他们都跟我说我们团真不错，我要争取更大的胜利。
1: 孩子，你可大喜了！
2: 1983年，重庆市京剧团第一次到北京演出。这一年，我已经是个48岁的老青衣了。
3: 这儿有一个男旦，沈福存老师，我们就赶快都去了。我们一看呐，我们全都震了。他没有那些花哨的，是吧？包括什么跟台底下什么交流啊、飞眼啊、挑逗啊，没有。就觉得是一个非常美、端庄的名士里的一个女性，所以我们就特别崇拜沈老师。所以沈老师在北京演什么戏，我们都去。
4: 一代名伶老去了，他是唯一还可以看见绝代风华的那一个男人。

0: 走到哪儿红到哪儿，走到哪儿火到哪儿，就是一来纵三小。
1: 如果他40岁有机会呢，40岁让他走遍全国呢，那还了得？
2: 好的艺术家，真正的大艺术家都是非常孤独的，他也受到这个时代的冲击，这个时代不是你选择的。
0: 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真正给予他的机遇啊，有时候就是灵光一闪。沈先生就是默默在窗口等待阳光照射的人，那个阳光经过的时间就是一瞬，他就把这一瞬紧紧地抓住了，做成了他超越常人的事情，也留下了可以称为经典的表演艺术的瞬间。

0: 没想到1983年快50岁了，还能在北京火起来。
1: 他们都高呼啊，北京欢迎你，北京欢迎你，都说哦哦哦。
0: 您问我唱的哪几出戏？不多，3出半。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船独舰，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开，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水无形无相，却能包容万物。
2: 水总是带着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力量，
1: 那里有我所追寻的来源于水的生命力。
2: 当我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缓缓骑行，视线所及是一望无垠的蓝色大海。
3: 海岸 was not only a physical trip, but a spiritual trip.
4: 往里走。
5: I'm gonna take this challenge, and I need to trust.
6: 挑战自己未知的东西，其实是突破自己的一个过程。
1: 这里有着我能找到的慢生活的归宿，有着能让我心灵得到宁静与慰藉的净土。

0: 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你在他乡看着月亮。
1: 环岛骑行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事，是自己跟自己的一场约会。
2: 而当我真正驾驶摩托车行驶在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上，那沿途的风景让我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限速的指示牌像友善的提示，让我自然而然地放慢速度，感受这片刻的宁静与美好。
1: 万宁这个地方是我非常羡慕的一个地方。

0: 的年轻人特别的多，他们每一个人都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大家都不急不躁去亲近大自然，去找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我第一站就选择来到了万宁，挑战一下冲浪这项运动。长江后浪推前浪，我希望我是那个后浪。
1: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片净土，一片可以治愈自己的地方。对我而言，那片净土便是海岛，那里有我所追寻的来源于水的生命力，它激发了我对水上运动和探险的无尽向往。我现在在一个溶洞中央，我自由潜挨打三天的学习就是在陵水双帆石完成，这边其实是国内非常好的一个自由潜点。我觉得自由潜是一个很特别的运动，它对我来说像一种修行。上次我来还是一年多之前，这次也十分期待这个旅行，想再回来看看我熟悉的这片海。

0: 我喜欢旅行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寻是一个生命力的状态，有了好奇心就会去寻找，就会有活着的感觉。我是一个自媒体博主，之前的生活的重心一直都是冒险与各种不同的人生体验，做过外卖员，做过电力工人，还做过农民的职业体验。但今年开始我的生活产生了一些变化，因为我的妈妈60岁了，她搬来了上海跟我一起生活。
1: 这是我妈，这是你上。
0: 我的人生命题变成了在寻求自我实现的冒险里面与兼顾家庭中间找到一个平衡。这次我来到海南，想寻找一下这个人生答案。

相对于其他的所谓极限运动来说，自由潜不刺激，不去跟别人竞争，没有很多肾上腺素分泌。相反，它要求你去降低心率，去放空自己，变成一个向内探索，去感受自我的一种状态，感受身体的感觉和海的关系。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缓缓骑行，视线所及是一望无垠的蓝色大海，那种被水包围的感觉仿佛让我置身于一个宏大的宇宙中，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洗礼。我突然觉得自己这次不仅仅是寻找慢生活的旅途，更是一次寻找内心生命与重新出发的旅程。

0: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是限速的，它是希望大家可以慢慢的开车去感受海边的这种氛围，慢慢的让海的感觉沉浸到自己的身体里面来。因为旅行它最重要的不是到达的目的地本身，是在路上的所有的过程。
1: 那我们今天会有两部分，就是蒋满的滑行和蒋满瑜伽。蒋满瑜伽 OK 吗？
0: 我试试。
1: 还是有点基础的。拿一下我们今天的需要用到的东西，桨还有救生衣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先穿好救生衣，配搭好桨绳，准备下水吧。
2: 好呀。
0: 在太阳河上，在热带雨林中玩桨板是一种很静谧的感觉，它跟桨板瑜伽特别匹配。滑了一段时间桨板之后，我们就到了一片静谧的有水葫芦的水域，开始做桨板瑜伽。
3: 呼气到右侧，右手向上。
0: 在一片很静谧没有其他人的热带雨林中的水面上，感受呼吸，听着鸟叫，觉得是非常享受的感觉。在这样的一个运动里面，我觉得我可以更好地清理外界对我的这些纷扰和杂念对我的干扰，可以找回到自己更本真、更自我的一个状态，去探寻我内心真正想要的、真正想追寻的一种生活状态。
4: I admit, I enjoy a strict and quick life, like a rubber band. But even rubber needs to relax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its strength. There is hope for inner peace and harmony to share on this trip. And I think it starts with growing more comfortable with doing nothing. This honeymoon trip to Hainan is an attempt to meet her at a pace that we both can enjoy.
5: We got a lot more planned for you today, actually.
0: 好的。
5: Some surprises.
0: I have surprise for you, too.
5: No, you don't. No, you don't.
0: 夫妻之间是消费的吗？
6: I know Adam is a little bit afraid of water, but by introducing Hainan to him, it may be a good way, for him to start enjoying the sea.
0: 不够刺激是吧？那我们等一下再去玩一个水上过山车。
5: Wait, what?
0: Let's go.
5: No, wait. No, no.

水，无形无相，却能包容万物。它教会我如何面对生活的起伏和变化，如何在复杂的世界中保持简单和纯粹。每一次潜入水中，我都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不再恐惧未来的挑战和变化，因为我知道，就像水一样，无论生活如何变化，我都能保持自己的本真和活力。

0: 当你每一次突破自己，比如说二星的时候，我们是12米的深度，那12米深度其实相当于4层楼、5层楼的高度，那对你来说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1: 哦，对对对对，学自由潜，一开始考二星的时候，真的觉得就是天哪，我怎么可能一口气下去那么远？
0: 对，我能不能上来呀？然后，但是当你做到以后，就觉得哇，就其实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一旦你专注于某一件事情上，你是不会被其他东西干扰的。辞职以后就决定要做一个全职的教练。当时是觉得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我最缺的是我的热爱没有时间去完成。然后就想去世界各地打卡，以边玩边教学，然后去探索不同的海洋。
1: 跟他聊天带给我的启发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只要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足够钻研和努力，你是可以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去超越其他人。
2: 冲浪是一件挫败感很强的运动，在冲浪的时候要逆着浪往前走，在逆境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辛苦的，无数次的被打在了海里，这个过程我反而觉得我没那么胖。当你站起来平稳落地的那一刻，你会真的是觉得热血沸腾。
3: 就非常丝滑，你只要站稳，后面就有阻力一直在推着你往前走，只要保持平稳就好了。
4: 这个是就是海浪的力量在推着你。
5: 我怕水，我有深海恐惧，但我也爱水，水总是带着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力量。

时而汹涌澎湃，展现出无尽的活力与激情，时而宁静如镜，映射出深邃的内心世界。我希望我也能成为这样的人，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与挑战，都能保持内心的宁静与坚定，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0: 行驶在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上，那沿途的风景让我仿佛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
1: Local people seemed so happy and free, which reflects their philosophy on living. To take it slowly.
2: 他们身上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又有一股野性。
3: 他们每一个人也都是非常的质朴，这让我想到我做音乐最初的样子。
4: 旋钮打开的那一瞬间，从此与世隔绝。
5: 我总觉得自然给予我们的东西很多。
2: 老师讲的，我要哭了。
6: 在慢生活中，去体验和谐的人际关系和亲情、友情带来的感动与美好。

0: 带着阳光和海浪的清新气息。海浪拍打着岸边，空中传来悦耳的鹿鸣。我是歌手李琦。苏东坡曾在这片海岛留下自由奇绝冠平生的金句，我希望我这一路也能收获此生最美的绝唱。
1: 这一次呢，讲给自己10周年的一个奖励吧，就选择了一个人骑着摩托来环岛。让自己安静下来，好好想一想过去的10年有什么收获，或者是未来的10年什么期许，也让自己吸收吸收能量。
2: 今天的计划是来分界洲的海钓，这里是海南热带和亚热带气候的分界线，而且这里也是一个海钓圣地，所以今天我们来试一下海钓，看看能有多少收获。但是今天天气有点问题，浪太大了。今天的海浪是可以拍得到岸上的，虽然不能钓鱼，在彩虹步道那边坐着也放空了一会儿，感觉很悠闲。
3: 出乎意料的天气和海况让原本的海钓计划泡了汤。看着翻滚壮观的海浪，我突然觉得与自然的相处确实不能操之过急。如何让原本有点失落的一天变得有趣呢？择日不如撞日，索性就改道去神州半岛见一下久违的朋友们吧。啊，我曾经在万宁旅居过一段时间，在这里旅居的短暂的时间认识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朋友。
4: 绿鸡的野良我邀请来了。
3: 我有孙佳琪，他是一个知名的运动博主，他和其他3个博主一起在海南租了一个房子，他们就开始了北京和万宁的双城生活。玲玲是我们在海边晒太阳认识的，一男女冲浪男孩，然后又走过陆大秀，然后这次也回来再跟他们见一见面，从他们身上再找回一些力量。你有没有觉得停下来就很热，这样就很凉快？
5: In my work, I actually help many high school students who are artists apply to schools in the States. So I just have a strong sense of nostalgia in this area whenever I'm helping artists, because ultimately I chose an artistic path, but it's not directly in drawing.
6: 我和 Adam 对于艺术都有着非常强烈的兴趣和共鸣。无论是绘画、诗歌，还是电影形式的展览，或者是演出，我们都不会愿意错过。路过陵水之前，我是在网上有找到这里还有一个与自然为邻的民间艺术馆，所以我很想看看乡野之间的艺术创作会是什么样的。
3: Hello， 你好。
7: 你好。
3: 所以老师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我感觉他是一个创作的人啊，这个真的，我对他那个快递盒做的那个长颈鹿和那个狐狸就觉得很震撼。给我的启发就是，哦，我每天看到的这些很日常的东西可能在其他人那里是一个艺术，就会让我有一个 different eye to look at the world.
7: Oh, look at this. That's really cute. 我叫水野，然后是海南东方人，就小时候就一直生长在海南，这边的那种植物或者是动物它都是很原生态的感觉，就是没有人为的去修饰过的，就是很野的感觉，这种自然的现象其实都会一直影响着你。我就是离开了绘画或者音乐或诗歌，你就不知道要怎么是所谓的存在了，我会有这种感受。
3: 我觉得挺意外的，在陵水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很文艺的艺术创作的一个工作室，然后就让我对海南的印象更加丰富了。
5: The whole environment, seeing that first and then him, were actually quite aligned, because the environment seems quite poetic in its

0: himself and artistic, right? And he's sort of reflecting that. There is a poetry and art in the way the tree grows, the way the clouds are even looking over the horizon. So that's what I think it's a match. This is the next stop, the Hainan Island trip, which is in Sanya. This time, I'm very honored to be invited by the organizer to join the Hainan Island film festival's performance.它这个舞台就搭在室外，本来又是这样的一个温度，又在海边，整体的感受怎么样都让你觉得非常舒服，有点度假的性质。我们在现场还遇到了一些老朋友，
1: 我特别喜欢我弟弟的歌，对，先跟他唱歌。幸福了，
0: 我觉得好多年前的事儿。也通过这次的这样的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机会，可以叙叙旧。
1: 正好我这不这次来参加咱们这个海南国际电影节目，这个很有幸当他们的这个评审，在这个地方跟很多前辈大导演、国际大导演学习，另外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海南拉个未来的这个旅游影视行业。
0: 旅游影视行业，我听说还有像三亚和万宁，他们有海滩的电影可以看。
1: 哦，透天电影，
0: 市民都可以过去看。有一个以后我们海南环岛，把我前面体验过的一些事情我跟你分享一下。
1: 以后我来海南你请客啊。
0: 不让你。大家都在为着自己的事业还在不断的拼搏，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2: 万宁其实是国内很乌托邦的一个地方，就这里住了一群特别自由的年轻人，大家可以在这边沉浸下来，抛弃一种所谓主流的生活，简简单单的生活在这里，浪好了就去冲浪，浪不好的时候练练划水，晒晒太阳，他们也是很随势而为的一群人。给你们带了小礼物，一人一块板蜡。
3: 孙佳琪他们住的这个社区也曾是我去年旅居了大半年的地方，
2: 好怀念啊，这里还是跟原来一样。我最喜欢这个小区的一点就是它真的很静，小动物也很多，就很多小松鼠跑来跑去，然后还有很多戴胜，它真的能从土里挖到那种很肥的大虫子。
3: 看着这熟悉的一草一木，走走逛逛的时光里，往日美妙的双城生活仿佛都历历在目。
2: 都是被这个绿植包围的，就感觉很美，这个创作的空间就很自然。
4: 可以创作一幅就是适合你们俩这次主题的画，我们的心跟自然保持一种关联吧。我总觉得自然给予我们的东西很多，对，所以可能会上面会散开，像那个树枝一样散开的感觉。
2: 我要哭了，老师讲的。在画的时候，就我不用去考虑画的好不好看，对不对？我只要觉得想往哪里走，就随着心情往哪里走。我觉得这个本身这个创作的过程，它就是很治愈的。这个创作突然就不小心就爱心了。
5: If I fall in love with someone, you can say it's 恋爱脑。I really support this person.
0: I'm a little nervous.
2: 不用 nervous. 不用 nervous.
0: I feel like we could have done more. I don't really.
2: 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看了，已经。我觉得可以放在家里，展示给所有的客人。
0: There's something probably deep inside of everyone. They feel like they want to be appreciated. I just felt like that really moved me.
2: 然后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我们的这个。
0: Exactly. So the best part of this is the story. A heart tree, right?
2: Heart tree with flowers. 就是我觉得就象征着一种生活的状态。
0: Yeah. But it's also very vulnerable because it's literally a heart outside of a body cavity.But then there's something also quite beautiful in that vulnerability because there's growth from it. Ta-da!

后来下午的时候又去了一个也是海口的网红的打卡点，叫云洞图书馆。那年去的时候天气不是很好，本来就觉得我今天是不是已经看不到落日了，结果就到太阳刚要钻进海平面的时候，乌云撤了，也不知道谁给他打个电话让他走，他就真走了。我看到了那一个非常美的画面，然后整个人都变得温柔起来了。

还记得故乡吗？愿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

0: 周围是粉粉。哇哦，老夫的少女心啊，真的非常的温柔，就让整个自己整个人状态都温柔了起来，很漂亮。
1: 夜幕降临了，可能大家也会聊得更深一点。悠悠就讲了他很喜欢这种双城生活，
2: 过上这种双城生活以后最大的改变就是我不光很喜欢这儿，我现在也变得也很喜欢北京。就是这个感觉是我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我之前一直是以一种我要逃离北京的心态出来的，就觉得我在北京很被束缚，然后大家都很带着壳在生活的样子，就很想跑。但是两边折腾完以后你发现各有各的好。就是海边生活有海边那种 chill， 然后但是你回到大城市有大城市那种安心便捷。对，然后社交啊然后活动啊那种丰富性又很好，然后就变得会无论在哪个地方都特别珍惜在这儿的这几天。
3: 是的，
2: 因为你知道你可能过一段时间好像就享受不了这个海边的浪了，或者你过几天就享受不了大城市的便利了。所以你此刻在这儿你就好好享受你此刻的这个生活，这是特别大的一个改变。
3: 好棒啊。
1: 这次跟朋友的相聚其实也有更帮助我去思考怎么平衡我去寻找自己的冒险的人生和与家人相处的关系。其实就像悠悠的双城生活一样，可能他的生活方式切换是万宁和北京，大自然和大城市，

0: 我来说，可能我的人生命题就是在冒险和家庭生活之间的不停切换，这可能是我的双城生活。我们在小餐吧从傍晚聊到了天黑，然后大家提议我们去海边放烟花吧，因为沙滩上海边夜晚放烟花听起来就是很浪漫很快乐的事情。看着那个烟花照映下的沙滩和大海还有夜空，我觉得好幸运啊，可以在海南拥有这样的生活和这些朋友。我觉得这种双城生活的方式让人生的密度加重了，让人生的体验感也变得更浓稠了。
1: 那天晚上就遇到了一支乐队，他们叫做油漆桶乐队，他们就是把几个油漆桶搭成架子鼓的样子，在整个的那个公园里面是非常有新意的一支乐队。
2: 哎，我看到一个背吉他的一个朋友，你也是玩音乐的哈、哦？看你背把吉他就知道哈、哦。要不我们邀请这位朋友上来，大家跟大家一起唱唱歌，好不好？
3: 好。
2: 接下来哈、哦，这个桶我来给你打桶，好不好？我给把吉他让给你，
1: 你来唱，我帮你打桶，好不好？
2: 你也会打吗？
1: 我不知道哎，我试试看嘛。
2: 来试一下，来试一下哈，试一下。
1: 怎么打？这个怎么打？
4: 脚垫一下还是
1: 音色？哦，明白。用哪个脚垫？
4: 这个，
1: 用这个脚来垫。
4: 等我一下，咱先试一下。
2: 那接下来我们就试一首歌先，好不好？来，真的爱你。

0: 所以我觉得这是音乐最初最纯粹的样子。那海口这个城市就给了这些热爱音乐的人一个流动的舞台，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
1: 干杯！
2: 口渴了。
0: 他每一个人也都是非常的质朴，这让我想到我做音乐最初的样子，其实跟他们是一样的，他们还是对音乐有非常非常强烈的热爱。我觉得这个是所有喜欢音乐的人，所有去做音乐的人的一个根本。如果我们连这个音乐的热爱都没有的话，就无法坚持。在这样的时间给我自己一个信心，我并没有停下来，一直还在做音乐。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我觉得我们跟大海的互动，不管是自由潜水也好，钓鱼也好，它都有一种静在里面。钓鱼在等待鱼上钩的时候也是很静，很能思考的。潜水我们下到水底的时候也是一个静谧的独属于自己的空间。这里是气候的分界线，但同时也是一个去调整心情、去感悟人生的很棒的地方。我想明白了今年我最大的一个困惑，在人生中冒险和家庭也是可以共存的。我想让我妈也参与我人生里面的冒险，我们有的时候可以一起冒险，有的时候可以分开冒险，各自精彩，但在一起的生活应该是更好的。我可以给她也给我自己都开启新的人生。
1: This is our honeymoon and I just want to make it unique and special. 其实你比我想象中的更加浪漫。
2: I guess yeah.Can be more romantic.
1: Would you like to come back again?
2: Oh yeah,
1: sometime.
2: For sure.
1: Would you like to do this kind of thing every year?
2: Yeah.
1: Okay, record this. Record this.
3: 苏东坡曾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来到海南的我才真正理解这其中的含义。人生不是一朝一夕的冲刺，而是一段需要耐心和毅力的旅程。沿途的每一步，倾听内心的声音，遵循自己的步调，坚定地向前迈进。
4: 在未来的音乐路和人生路上，我也会走得更加从容不迫。下一个十年，我已经准备好了。
1: This leisurely honeymoon feels like a sun-kissed breeze, transforming our time together into a romantic poem. We seized this opportunity to slow down, live in the moment, and appreciate our lives.
5: 慢慢到达的旅行。

我来说更像是邂逅了一种生活态度。我有更多精力去关心家人和朋友，去体验和谐的人际关系和亲情、友情带来的感动与美好。

0: 过去，人们对一种叫藓木的树都很熟悉，因为它是好砧板的原料，材质密实，耐腐蚀，硬度高过生铁，因此号称铁木。在广西有一棵藓木王，堪称植物界的金刚侠，硬汉中的真硬汉。广西弄岗自然保护区是一个巨大的动植物宝库，古树名木比比皆是，但有一棵树着实让人过目难忘，不仅因为它高，也不仅因为它老，还因为它无比坚韧，历经岁月摧折和意外伤害，始终屹立不倒。
1: 在这棵树体的正前方，上面有一个像疤痕状的东西，这个疤痕就是十几年前有一颗小车那么大的巨石砸到这个树干上面。你看，即使是那么大一个巨石，在树上就留了一个很小的疤痕。也正是因为它密度够高，就是说它比较硬嘛，才能够形成那么一个小的疤痕，就是它抗性比较强。如果说是一棵稍微小一点的树，可能就被狼妖撞断了。
0: 落石、台风、暴雨，在2300多年里，自然的暴虐在它身上留下了大大小小的疤痕，有些树枝甚至被折断，但它依然康健。如果你认为是南方的沃土滋养了它，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它生长的地方可以用贫瘠恶劣来形容。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形破碎，而藓木一般生长在悬崖边狭窄的台地上，只有一点点下隙供它生根发芽，等慢慢长高长大，一侧的崖壁就成了障碍，但这难不倒它，办法是歪着长。
1: 它生长的时候，往崖壁这边的生长速度会偏慢，往外面长的速度它会偏快，所以就造成了跟别的树种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它的横切面，绝大部分的树是一个同心圆，这个树不一样，它就是会偏心，很像我们海洋里面的那个藓壳的这个纹路，所以就称为藓木。
0: 正是因为艰难的生长环境，才造就了藓木的坚硬。它的根系深入岩石内部，将天然强化剂、大量钙质矿物富集到木质中。再加上藓木生长十分缓慢，木质纤维往复交织，形成致密结构。所以一般说来，藓木越老越坚硬，越老越实在。就像人类的耄耋老人，岁月风霜，皱纹满面，却依旧坚定且淡定。
1: 奶说这棵藓木在这里，它打小就这么大了。
2: 老师我跟基本的做老师呢。哦，
1: 跟基就是老人，我们要像老人一样去尊重他，保护他。
0: 两千

多年的岁月漫漫，他在贫瘠的土地中，燥热的阳光下，把所有艰难都化作滋养，缝进密实的树干，不慌不忙，笑对无常，这就是坚强。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受伤的这一年多，其实内心有一些改变。
1: 曾经傲立顶峰，俯瞰群山，
2: 家痛死。
1: 一场意外让他跌入低谷，
3: 今后的话都是存在很大风险的资产。
0: 如果我不是一个攀登者，那我是一个什么？
4: 你为什么要来爬山？
0: 开心啊。
1: 他再次出发，只为重回巅峰。
0: 攀登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5: 漂亮，
6: 往前冲，就爬起来，爬起来，
7: 灵魂觉醒，
6: 爬了你就觉醒。
8: 分为两大类，
9: 自由攀登，还有呢？
8: 我们的
1: 攀登十五年，杨小华从最初的自由攀登者，如今成为了四川旅游学院的一名讲师。
8: 以后呢？但是这些中间放的那些保护点怎么办？因为他就一个人。
1: 作为攀登圈内为数不多的女性攀登者，杨小华经常活跃在年轻人的视线中。
8: 设置我们的保护点。
0: 我刚开始是上大学的时候加入了学校攀岩队，那个时候其实对攀岩没有太多的概念。我第一次是爬学校12米的岩壁，我当时整个就是全身都在抖。后来我慢慢的觉得爬到顶以后反而没那么害怕了，而现在爬太多了以后几百米我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恐惧感的。
7: 今晚要睡。

0: 这个地方，一个雪峰45度吧，我觉得。看那边，那个玄冰川掉了，直接。
1: 达多曼因卫峰海拔6297米，因为高难度的攀登路线，这座山峰一直无人登顶。2020年，杨小华和搭档来到这里，在超过70度的雪坡上攀爬了整整3天。曼因卫峰的首登给杨小华迎来了认可，也让她成为了首位获得中国户外金犀牛奖最佳攀登成就的女性攀登者。

0: 除了攀登之外，杨小华也在做着一件对他来说意义非凡的事情。
1: 这些鞋子都是活动的时候要穿的，大概40多斤吧，其他的每个也应该有20多斤、30斤的。嗯，每一期可能除了我，每期是固定的，然后其他的比如说摄影师、教练可能都不太固定，因为是看谁有时间来帮忙。对了，你们交的费用就没有费用，因为都是免费来帮忙的。
0: 为了推广攀岩运动，6年来，杨小华一直在坚持组织攀岩活动，让更多对攀岩感兴趣的人免费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
1: 大家首先把那个安全带拿好，就是这个腰环、腿环理顺，你可以插进去一个手掌，然后拳头是。
2: 我到2016年的时候，其实自己差不多将近已经爬了10年了，然后我发现周围的岩友好像没有太多的改变，都是那一波人，没有新的人进来。
1: 大家可以先试一下。
2: 我也想，那如果我可以做一个活动，就让更多的人可以有机会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然后了解这个运动，甚至从事这个行业，还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一天的体验之后，人群逐渐散去，没人知道攀登的快乐背后留给杨小华的还有刻骨铭心的伤痛。一年前，杨小华在一次运动中严重受伤，双脚胫腓骨粉碎性骨折。手术后的很长时间里，他都没有恢复到受伤前的运动状态。
3: 是一个关节面的一个骨折，而且关节面的一个粉碎性骨折。
4: 这就是因为这块骨头撞上来的同时抵住了它，然后导致这个地方直接被挤开了，把你下面这块。
0: 距离受伤已经过去1年半。杨小华想尽快把脚上的钢钉拆除，找回自己的攀登状态。
3: 螺钉取出来之后，骨头上还是有空洞，还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关节炎。不管对于运动员来说还是普通人来说，今后的话都是存在很大风险和致残。
2: 在受伤的这1年多，其实内心有一些改变。就以前我没有觉得可能攀登者这个身份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我都在问我自己，如果我不是一个攀登者，那我是一个什么？如果近几年我完全没有办法攀登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敢想象这个事情，就是哎呀，我要歇一会儿。我以前没有觉得攀登啊或者去探索啊有多么重要，反而是受伤以后觉得，哎，好像如果我不能做这个事情还挺难受的。我不知道我可以，我是谁。

0: 你为什么要来爬山？
1: 为什么？好问题。开心啊。嗯。

0: 还是我也要顾及到，我也要做办公室，包括我也要做老师，我是一直也处在这种矛盾当中。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因为遭遇严重骨折，杨小华近两年来都没有攀登，这让急于恢复到伤前状态的他焦急万分。暑假一到，还没来得及拆除脚上的钢板，他就立马来到了云南丽江。在群山之间，杨小华寻找着突破自我的机会。
1: 如果我不是一个攀登者，或者是我在行业里没有更多的机会去了最前沿，去了解更多的东西以后，我带给学生什么呢？难道我要永远讲之前那些东西吗？我觉得我是没有办法接受自己一直停留在一个地方的人。走吧。
0: 好。在老君山的众多攀岩路线中，杨小华选择了一条名叫刀疤脸的路线，他尝试着找回攀登的状态。
1: 我休息一下。
2: 对，慢一点，慢一点。好，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慢慢来。
1: 我是有点着急的，自己会一直想要把那个预期的达到很高，那我需要更好，我需要尽快回到之前的运动表现。
3: 我先放个塞子吧。
2: 对对对，先怼一个二号塞在那个
3: 边缘。对，我先放个塞子，
2: 更有安全感。

刀疤脸路线并不长，但对受伤后首次尝试传统攀登的杨小华来说，这条路线并不简单。

0: 稍紧，休息一下，稍紧。
1: 是因为我脚受伤，爬得很累，每次在一个难点都半天，爬得想哭，可能心理上也有那种阴影吧。我觉得我不相信自己的脚。

0: 他需要时间恢复嘛，然后需要时间去适应。
1: 对，早就感觉再爬，对，太久没爬了，再爬一个先锋再说吧。
2: 受到挫败后的杨小华决定再试一试，如何巧妙使用自己的双脚，他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

0: 刀疤脸路线的完成让杨小华重拾信心，但离他想要回到的状态仍然相差甚远。在老君山有一条高度约156米的传统攀岩路线，许多攀岩高手都在这里铩羽而归。即使双脚打着钢板，杨小华仍想再寻求更大的突破。
1: 其实有时候觉得是，其实自己也在找很多自己的可能性，需要去到一个极限或突破一个极限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哎，原来我自己其实也可以。如果你一直在你自己极限值以下去做事情，可能你没有特别大的风险，但是你也不会有特别突出的成绩。
2: 三段的顶在哪儿？
3: 三段顶就在那个平台上，我们沿这个挂片痕迹到左边那个裂缝，然后沿着裂缝上到那个平台。
2: OK， 他脚在哪儿？痛死了。
3: 休息一下，然后把绳子倒给你，然后你给我绑，我继续往上走。
2: 好。
4: 到顶了吗 ？OK。

0: 灵魂觉醒，
1: 爬完就觉醒，
0: 你爬了你就觉醒，那感觉是必须要爬的，现在往前冲，就爬起来，爬起来，爬起来呀，爬起来。
2: 一次次向上的渴望，造就了绝壁上的无尽绽放。伤痛和困顿无法停止他前行的脚步，不懈攀登，最为芳华。
0: 我觉得在攀登上面，我肯定还是想要更多的提高，然后成为更优秀的攀登者，这肯定是我一个长期以来的目标。

0: 一提到他们，所有人都说沈先生了不得，没有人像他们演。
1: 沈老师在北京演什么戏，我们都去。他有这个穿透力，他的表演到家了。

我老家在巴县木洞镇黄泥沟。早年间父亲到城里打零工，他聪明，看人家做菜就跟着学，凭着偷来的手艺，父亲开了间小饭铺，又娶了我母亲。

0: 三岁那年，家里的小饭铺在日本人的轰炸中变成废墟，家穷，父亲只能改卖豆浆和香烟，起五斤，睡半夜，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可再苦再累，也没让子女断了书本。
1: 仅靠父亲做点小生意为生，可是没得事儿干的，都天天跑到宜川剧场啊去偷看看京剧。
2: 我看戏呢，大概是十岁，跟我们这个邻居啊一个小孩，他就进立家班了，回来跟我父母说，我跟他一块儿嘛，不同意。我父亲是大字儿不识，他就有这种观念呢，再穷咱们不吃开口饭，开口饭还有不穿黄皮的。
0: 后来家里的天塌了，父亲在一场意外中去世，为了养家，我跟着邻居去了立家班。
1: 立家班的创始人呢，是李彦之老先生，在上海江浙一带很有名气。日本占领南京，很多电影艺术家、作家、音乐家，包括剧团，纷纷内迁重庆，李家班就是其中之一。
2: 这个厉慧敏呢，跟厉慧兰，这是什么师姐呢？他说：“爸，这小孩是干什么的？是不是现代军？”慧敏就说：“这个个儿这么大，他怎么练功啊？”待会儿把他送回去。在那时候呢，这个厉慧根呢就问我：“现代军，你会不会唱戏啊？”我说我会。那你会什么？我会唱二对夫妻头巾。这个小孩会上旦角，好，这胡琴一响，我就唱二对夫妻。哎呦，这个嗓子真棒啊！我们师傅正吃饭呢，他说：“呀，是谁在唱啊？”这一听，哟，是这个新安军呐、啊。这一唱啊，我就吃了这碗饭。
1: 他原来叫沈玉林，李老先生，可是当时看到我宽面大脸，说带福相，本身是个福字科嘛，你那个福气要永远保存起来，你就叫福存了。

0: 第一次啊让我说话的时候，大概是1948年底，演女儿国，刚刚那个傅孙开开口了，我的名字叫户部尚书海棠蛟，这个词儿啊我都背了几天。
1: 户部尚书海棠蛟，户部尚书海棠蛟，户部尚书海棠蛟，户部尚书。
0: 演出了，估计一看到，我的妈呀，大客满。这个慧心姐看见，并不是那句而已。我什么名儿？我说不出话了。我这咦，
2: 前面哈都小了，等于当时都愣在那儿噻，还想着找答噻。
0: 我们师傅他也打不下去了，宝贝儿，明天该喊二了。完了戏，福村，你到底想学什么？我怕呀，我说，师傅，您叫我学什么，我就学什么。好，半点想生两门报，两门吃香的喝辣的。
3: 胜利的日子来到了，共产党员们伸开热情的手背，欢迎最先进入重庆的解放军先头部队。
0: 重庆解放了，1956年，立家班改制，成了重庆市京剧团。我也端上了铁饭碗。
4: 我1954年八毛读小学，节假日的时候啊，家人都带我去看京戏。第一次看戏的第一个戏就是《白蛇传》。白蛇由沈复成主演。第二次到宜川剧场看的啥子戏啊？看的《群英会》。沈复成先生呢，他演的啥子啊？演的周瑜小生戏。两次看戏我都遇到沈复成，掌声不断，楼上楼下过道都是人，盛况空前。那个时候的那个观众啊都很老，不轻易的叫好，懂戏噻。那些简直一叫好起来的话，他们是站起来不好好。
0: 1962年，我送怀孕的妹妹回云南，因为路费不够，滞留在昆明。人生有时就是峰回路转，因为这个插曲，反倒成全了我的西南行。
4: 云南京剧院的关树霜院长，他是全国有名的名角了，知道沈复成来了，都邀请他来参加云南京剧院的演出。
5: 他得跟关树霜同台，关树霜喜欢得不得了，那个团接到起，又另外一个团又来接到他，完全转起在云南。
0: 到昆明演出，我这个重庆的演员第一次跳出了自己的地界，接着又因为观众和同行的热情被邀请到了贵州。这一趟下来，大西南的戏迷都知道了沈复成，观众的掌声给了我鼓励，有些以前不敢想的事情在心里面悄悄冒头了。一桌好好的麻将咋说掀就掀了，回到重庆，一切都变了，不准男人再演女人，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往后可怎么办？
6: 在他最好的青春年华的时候，京剧的南旦艺术的时代啊，已经到了尾声，所以他刚要起步或者刚刚起步，他的艺术生涯就中断了。
7: 去改变那些能改变，接受那些不可改变，接受它吧。

0: 你有过痛苦，有过挫折，有过伤害和苦难之后的那个人生态度，它会不一样的。
1: 现代戏风头正劲，被安排去演群众、土匪和美国大兵，我不能一直这么下去。
2: 他就是那个好，他有大嗓，他也有意思推荐自己唱那个《鲤鱼河》，好，他就在那个剧场的东西唱。我迈步点个那个龙出街，
3: 我就是唱个军代表跟勤务组他们听。后来有人就提，让沈福存来试一试。80%的人反对，
2: 所以他们不行不行，他是演旦角的，
3: 因为唱旦角惯了嘛，他身上就有点软了。
2: 就是不是像那个英雄人物要有雄赳赳气昂昂，要鲤鱼河那些要刚强噻。他一听到那个话过后，天天早晨在舞台上练功。
3: 我要唱戏，我生来就是唱戏的。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呐。我那就天天跑圆场踢腿。沈福存唱鲤鱼河，那成了一个新闻。虽然我不是京津沪汉戏剧之乡的青年人，我就是在南屿上青天的这么一个地方成长起来的小孩，我还是要唱戏。

0: 小心思一点。
1: 不准是你娘你
0: 哎，有我还有个老人陪我住，没有办法进。
2: 1978年，张君秋先生在北京第一次恢复演出《望江亭》，我还在重庆唱老生。
3: 哎呀，我的同学说，我要改。有很多关心我的人说，福存啊，你别改了，你老生唱的不错呀。
4: 老生的话，在重庆的音乐上，它是第一块牌子了。你已经是响当当的，哪个都晓得，像李玉和邵建波。
3: 我说我唱老生只是省粮票，我唱旦角我会是全国粮票。
5: 每个人心里啊，都住着一个艺术之神，他不断的在暗示你，你适合做什么，你喜欢的是什么。他心里住着的那个艺术之神就是南戴，
6: 那就是79年了。当时我是在陕西省京剧院工作，在没到重庆的时候，就听说重庆有一位名旦呢，沈福存。哦，他有很多美名啊，小张君秋、小梅兰芳，就说非常杰出。啊，那么到了重庆呢，我们有机会观摩了福存兄的会神，第一次看到了这样不同于其他名家前辈演的《玉堂春》，演出了我们中国古代妇女坎坷酸苦的一生。哎呀，惟妙惟肖啊，绝了。
7: 沈老师他出来提的缆车是干嘛的？挖野菜的吧？这野菜是婆婆的母家。

0: 阿婆是个婆嘛，对吧？他把环境都演出来了，通过他的眼神，通过他的脚步。
1: 王宝钏这个慢板头一句完了，我往前这一走，哎，有人在叫我，谁呀？就跟那个搭架子的那个对话，这就是思想在琢磨着哈，什么事儿？他说：“你看见没有？没有，在哪儿啊？在那山包上呢。”在这走，哦，我是这俩、啊，对，一过来，接生上了坡，我不走正步，斜着那么走。张正芳在北京看我的戏，弟弟呀、啊，这是你的东西啊，太美了！我说怎么？因为我把前台的词儿，把后台的那个搭架，我是带戏上场。

0: 1998年，我打了个报告，想去北京考察。长荣听说，写信给我，邀我路过西安时，顺便玩几天。
1: 傅存勖啊，你赶紧到西安，一展大清里的舞台风采。
2: 演了两出戏，一出戏是《玉堂春》，一出戏是《凤还巢》。
3: 王公子都来了，你还不快点出来呀！
4: 哎呦，他说，哎呀，那简直就绝了，
5: 真是今天是金屋挖蚕呀！

0: 这含羞的不好意思，又当着众人面不说不得行，然后说完了以后一拧这一笑。
1: 艺术，哎呀，我才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什么叫做艺术，太高级了。
2: 沈老师演完了，写一次不行，写二次不行，写三次不行，
0: 关不了木条，木条刚一关，观众掌声打的又拉开，刚一关拉开，
2: 观众的呼声还特别强烈，
0: 都要围着等着他出来，就要看一看他本人是个什么样子。
1: 盛先生从这么说，哦呦，大家突然之间就叫过，啊，来，哎呀，场面非常感人。
3: 1962年，我从重庆演到云南，接着在贵州也唱红了。1982年，我终于跳出了西南，来到了北方古城西安，离我心中的念想咫尺之遥了。算起来，这三级跳，我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5: 哦，来吃鸡蛋了。
4: 哇，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忙了，连续唱天休息一天，又连续三天，哪天也没有休息得了。我们出来是很好的，打到哪儿呢基本上是红到哪儿。他们都跟我说我们团真不错，我要争取更大的胜利。
1: 孩子，你可大喜了！
2: 1983年，重庆市京剧团第一次到北京演出。这一年，我已经是个48岁的老青衣了。
3: 这有一个男旦，沈福存老师，我们就赶快都去了。我们一看呐，我们全都震了。他没有那些花哨的，是吧？包括什么跟台底下什么交流啊、飞眼啊、挑逗啊，没有。就觉得是一个非常美、端庄的名士里的一个女性，所以我们就特别崇拜沈老师。所以沈老师在北京演什么戏，我们都去。
4: 一代名伶老去了，他是唯一还可以看见绝代风华的那一个男旦。

0: 他走到哪儿红到哪儿，走到哪儿火到哪儿，就是一来纵三小。
1: 如果他40岁有机会呢，40岁让他走遍全国呢，那还了得？
2: 好的艺术家，真正的大艺术家都是非常孤独的，他也受到这个时代的冲击，这个时代不是你选择的。
0: 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真正给予他的机遇啊，有时候就是灵光一闪。沈先生就是默默在窗口等待阳光照射的人，那个阳光经过的时间就是一瞬，他就把这一瞬紧紧地抓住了，做成了他超越常人的事情，也留下了可以称为经典的表演艺术的瞬间。

0: 我是重庆市京剧团的一个老兵，没想到1983年快50岁了，还能在北京火起来。
1: 他们都高呼啊，北京欢迎你，北京欢迎你，都说哦哦哦。
0: 您问我唱的哪几出戏？不多，3出半。

0: 去，人们对一种叫藓木的树都很熟悉，因为它是好砧板的原料，材质密实，耐腐蚀，硬度高过生铁，因此号称铁木。在广西有一棵藓木王，堪称植物界的金刚侠，硬汉中的真硬汉。广西弄岗自然保护区是一个巨大的动植物宝库，古树名木比比皆是，但有一棵树着实让人过目难忘，不仅因为它高，也不仅因为它老，还因为它无比坚韧，历经岁月摧折和意外伤害，始终屹立不倒。
1: 在这个树体的正前方，上面有一个像疤痕状的东西，这个疤痕就是十几年前有一颗小车那么大的巨石砸到这个树干上面。你看，即使是那么大一个巨石，在树上就留了一个很小的疤痕，也正是因为它密度够高，就是它比较硬嘛，才能够形成那么一个小的疤痕，就是它抗性比较强，如果说是一棵稍微小一点的树，可能就被拦腰撞断了。
0: 落石、台风、暴雨，在2300多年里，自然的暴虐在他身上留下了大大小小的疤痕，有些树枝甚至被折断，但他依然抗健。如果你认为是南方的沃土滋养了他，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它生长的地方可以用贫瘠恶劣来形容。

0: 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形破碎，而藓木一般生长在悬崖边狭窄的台地上，只有一点点下隙供它生根发芽。等慢慢长高长大，一侧的崖壁就成了障碍，但这难不倒它，办法是歪着长。
1: 它生长的时候，往崖壁这边的生长速度会偏慢，往外面长的速度它会偏快，所以就造成了跟别的树种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它的横切面，绝大部分的树是一个同心圆，这个树不一样，它就是会偏心，很像我们海洋里面的那个藓壳的这个纹路，所以就称为藓木。
0: 正是因为艰难的生长环境，才造就了藓木的坚硬。它的根系深入岩石内部，将天然强化剂、大量钙质矿物富集到木质中。再加上藓木生长十分缓慢，木质纤维往复交织，形成致密结构。所以一般说来，藓木越老越坚硬，越老越实在。就像人类的耄耋老人，岁月风霜，皱纹满面，却依旧坚定且淡定。
1: 奶说这棵藓木在这里，它打小就这么大了。
2: 老师，我跟基本的做老师呢。哦，
1: 跟基就是老人，我们要像老人一样去尊重他，保护他。
0: 2000多年的岁月漫漫，它在贫瘠的土地中，燥热的阳光下，把所有艰难都化作滋养，缝进密实的树干，不慌不忙，笑对无常，这就是坚强。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这样吧？
10: 这样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为了在紫禁城里畅通无阻的骑自行车，末代皇帝溥仪做了一件大胆的事。他命人锯掉了宫中不少门槛，其中就包括养心殿前的遵义门。被锯下的门槛并未废弃，而是在两端装上榫头，门框下也对应凿出锚眼。就这样，门槛可以随安随取。溥仪当年的一时任性，却在百年之后意外为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帮了一个大忙。当原藏于养心殿的家具、摆设等大型文物需要重新归位时，跨越一道道门槛的困难减少了许多。然而，这些珍贵文物为何会大规模迁出养心殿呢？

0: 根据档案记载，养心殿是清代皇帝停留最久的地方。皇帝想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养心殿原状陈列以实景回答了这一问题，并迅速成为紫禁城中最引人入胜的展区之一。每日涌入故宫的游客约有三分之一都会慕名而来。中式建筑是需要不断修缮的。
1: 这个怎么成这样的了？
2: 这不是一小条，这是被咬的。
1: 被咬的哈。
2: 嗯。
0: 但是因为一直开放参观，养心殿的整体修缮一拖再拖。2015年，养心殿暂停对外开放，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正式启动。
2: 这是103110，你再对一下。
3: 好，
2: 啊，这个是咱们的。
0: 移走了往昔的陈设装潢与琳琅的贴落，殿内豁然敞亮，仿佛贴合了300年前此间主人康熙的心意。仅用白纸糊壁，南边有1尺到1尺半高的炕，中央有黑缎垫褥，那就是御座。康熙时的西暖阁，在法国传教士张成的日记中颇为朴素。虽然当时已风行以隔断、平门等精巧内檐装修分隔空间，康熙却偏爱宽敞。那时的西暖阁并无隔断分成若干房间，宽敞明亮。康熙热衷西学，常在养心殿接见传教士，更具私人色彩。皇帝的求知欲悄然架起中西文化交流之桥。康熙去世后，雍正在养心殿守孝。这3年守孝期间，雍正切身体会到了养心殿独特布局的绝妙之处。养心殿位于紫禁城乾清宫西侧，呈工字形布局，前殿理正，后殿寝居，中间由一条短廊紧密连接。这种前朝后寝一体化的设计，仿佛是为勤奋的雍正量身定制。数步之间，他就能在理正与休憩间快速切换。
4: 那就行。
0: 守孝期满，雍正决定将养心殿正式定为办公室和寝室。雍正在前殿召见大臣，关于时人，他有一套独特的看脸法。瞧见浙江瑞安写水师守备岳刚，他批道：“人武少欠明白，两只忠臣眼。”再看候补知府胡振祖，评语更是直白：“白脸矮小人，小伶俐，未必诚实。”勤政亲贤，这4个字中，勤政，雍正做到了极致。

0: 至于亲贤，对面大臣是否贤德，可能就凭的是养心殿里的观察。
1: 有一天我去养心殿，正好哎他们在那儿哈，他们就跟我说这里有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0: 雍正在养心殿日理万机，却绝非一个枯燥无趣的加班狂人，他有一些藏得很深的审美品味。随着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的推进，被故宫博物院张淑贤研究员揭示出来。
2: 那应该就是2016年的夏天，有一天大概4点多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事跟我说，在养心殿发现了一个很古怪的一个东西。他说那个墙上这个裱糊的纸破破烂烂的，可是你通过这个纸张，墙板上好多的凹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堵墙呢非常神奇，各种形状的槽，你看这个像个瓶子，对吧？这一个方格的，这长条形的，这一个呢像又是花形的，像是这种器物挂在了墙上，可是一摸上去又跟这个墙壁是平的。那是什么东西？你挖了槽子以后嵌了进去，怎么又摸着跟墙一般平的？那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装饰方式？当时我也没有很明白。
0: 爬出了故宫内浩如烟海的档案，张淑贤发现了线索。多条档案记载，雍正5年、6年之后，宫里流行名为古董画片或者叫古玩画片的装饰方式。这幅雍正6年的古玩图绘制了近250件古玩，年代可从当时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卷尾描绘了宝座屏风，其上装饰着各式古玩。有趣的是，屏风上古玩的造型都能在画卷中找到原型，就是以古董画片的方式装饰屏风。古董画片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直接把古董的样子画在卷或纸上，然后贴在版面上；另一种则更复杂，需要先画好古董，再将古董从画中剁下来，制作成合牌片。合牌片是由多层裱糊纸粘合成厚纸板，并按古董形状裁出的立体模型片。工匠将其嵌入墙板提前开好的槽中，以细铜片固定边缘。
2: 仔细看可以看到里面它是有榫卯结构的，
3: 这儿你看这个清楚吧，这个洞洞看见没有，
1: 而且那个档案上说要把它脱平，对吧？不平的话用铜片掐，这个也有铜片又有榫卯结构，这个就跟我们在档案上看到的描述的是一样的。立体式的装饰效果以前中国是很少见的，没有的，刚出来的时候肯定是很稀奇，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大家可能也就不以为然了。那它肯定有它致命的一些弱点，你像这里面镶嵌了古玩，时间长了以后这个颜色脱落呀，它换起来还不好换，就慢慢的这种形式就被替代了。这个是我们揭示出来了在清代中期的，而且现在已经不存的一种墙面装饰的一种形式。档案、实物和这些图案都能对应起来。
0: 这种古玩墙开创于雍正时期，流行于雍正到乾隆早期。这面墙后来被乾隆用裱糊纸层层覆盖，并在上面加装了两面镜子。
2: 皇帝坐在这儿，他会有一种镜像的效果，这种镜像效果就是套方一样的，以至于无穷，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这么一种视觉的效果。
0: 从宫廷档案记录中可以看到，雍正、乾隆

0: 同时期，自西方传入的玻璃镜增多，它们开始被镶嵌在宫殿墙壁上，成为内檐装修的亮点。
1: 这边哪个是？
2: 就是它原来是龙头，
1: 原来龙头是下边那个，这块是缺一个。
2: 哦，那意思就缺的。
1: 对。
0: 乾隆移居养心殿后，立即展开大规模改造，几乎重塑整个空间。乾隆元年启动西暖阁仙楼工程，此后改造持续十数年。乾隆十一年，仙楼下辟出三西堂。乾隆的改造使得西暖阁布局更为紧凑，三西堂内部空间也极为狭小。为缓解视觉上的局促，乾隆命人在西墙上安置了一面满墙的镜子，镜像巧妙地拓展了视觉空间，使室内显得开阔。
3: 左右居中，应该没问题，它很轻嘛。找到有那个能打钉子的地方啊，这条线可以。
0: 三西堂名噪天下，是因何得名呢？一说古文西，同西。三西即三件西式珍宝，指的是乾隆收藏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洵《博远帖》。而乾隆在三西堂记中阐释了三西的另一种含义：世西贤，贤西圣，圣西天。在历史上，这间品鉴字画、涵养心性的雅室，也成了召见近臣、商议要事的密室。但三西堂，在乾隆三十年前，则是另一番模样。依据学术研究，故宫博物院数字与信息部的专家，通过数字建模，重现乾隆三十年前的三西堂。房间最南侧并无那标志性的高低炕，仅只有一张宽大的桌案，珍贵的三帖可以从容摊开，供乾隆临摹赏鉴。西墙上贴着一幅细氏汉人的三西堂记忆图，它宽达一米五，高近两米，出自董邦达之手。最新的研究成果则揭示出，北墙的原貌也与今日所见不同。墙面曾贴有一幅小型帖落，是一室二图。画中乾隆闲坐于榻上，凝神鉴赏，身旁一童子手捧古物，面前还陈列着多件古代器物。从这些细节分析，有学者认为三西堂或许是乾隆精心打造的鉴古室。乾隆在三西堂记中表达心迹，夫人生千载之下，而考古论事于千载之上。他在此赏玩字画、古物等，仿佛与先贤进行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乾隆三十年后，三西堂又是一番模样，以隔断分为南北两间，南间增设高低炕，西墙董邦达三西堂记忆图被金廷标重绘版本替换，北间通景画换作平安春信图，画中有梅，北壁悬挂的仿王蒙松露仙颜图，图中有松，画前设黑漆描金紫檀宝座，靠背上绘青竹纹。松、竹、梅，历来象征君子风骨。松、竹、梅齐聚，三西堂的意象也从西贤升华至西圣，成为乾隆的修德之所。养心殿西暖阁集中体现了乾隆的审美偏好，并被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

但东暖阁却成了后世皇家的装修试验场。嘉庆强调对养心殿不敢别有构筑，后来的道光却大幅度整改东暖阁。到了咸丰二年，咸丰又根据乾隆、嘉庆旧

0: 更是三代皇帝以砖木写下的意志宣言。在这权力核心，必须贯彻朕的意志。
1: 说我们可以把形体做怎么，各方面都达到了，但是唯独一个时间的那个痕迹我们做不到，就是人工是达不到，机器更达不到。
2: 你不行拿个卡子吧，我看这卡子还行，是吧？
0: 等到咸丰六年十一月，咸丰要扩建养心殿后殿，雷氏家族已经完成图纸绘制，但当时太平天国运动正烈，第二次鸦片战争战火已燃，朝廷军费紧张，连皇家修房子的钱都得先挪去应急。此次未竟的养心殿工程，成为一声沉重叹息。走进养心殿后殿，可见一座结构精妙的垂花门。故宫博物院文保修复部木器组的刘凯和同事们所搬运的构件，是位于垂花门最上方的皮卢帽。它长达五米，用料考究，雕刻精美，但历经数百年沧桑，木料已经出现变形。
3: 这东西在下面都预装好了，但拿到上面之后发现有个什么问题，变形了。现在整形完之后，其实整体长度加长了，然后呢它两边这个柱子宽度是正正好好踩着它，柱子一胀完了之后这个东西装不住，所以我们昨天把这个两边给处理了。
4: 哎，你看这次就没缝了。
5: 你看他可是折腾
6: 了。想完美来着，发现不容易。
7: 真是确实是很不容易。
3: 行，
7: 其实这就挺完美的，我觉得。
8: 现在就这个鱼子里光脏。
4: 行，我觉得不错。
7: 嗯，真是。真的。
3: 这个皮卢帽呢，是咱故宫中唯一所建的一个五堂式的皮卢帽，中央一堂最宽，两次堂最窄，然后最边上两堂又稍微宽一些。经过测量和比对，发现跟整个这个后殿的建筑格局是一一对应的。当时我们修之前，先要考虑一下它这个大致的历史。
0: 养心殿后殿的皮卢帽以柏木为底，楠木镶边，中间嵌有紫檀，与之呼应。刘凯正在修复的佛龛柜也是同样的材料组合方式，它来自养心殿佛堂。
3: 所以说这两件东西本身可能也有一个时代上的连接性。后来我们查了一下这个历史档案，故宫以前有一位老师研究的结果呢，他认为这个皮卢帽有可能是在乾隆时期咸丰十一年，也是在样式的图样的一个记载当中，这上面写的是落地罩，背面写的是草龙。草龙的这个标识画的这个形状跟咱们现在所看的这个五堂的皮卢帽非常相似，应该是从乾隆到咸丰十一年期间的某一个时间段建造的这个皮卢帽。
0: 垂花门守望着这条往返国与家的必经之路。走向前殿，理天下政务；返回后殿，归休憩之所。咸丰将养心殿后殿的东西耳房分给皇后和兰贵人居住。他未曾料到，这个兰贵人后来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命运。他将以养心殿的后殿为起点，逐渐走入象征国家最高权力的前殿。
9: 你看，就这个位
0: 置。2019年，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在佛堂西侧两间、长春书屋北墙以及东暖阁前沿炕下南墙，意外发现了一种特殊的布料，浅色底上盛开着柔美的丁香花。可惜虫蛀等原因已经让它残破不堪。为了复原这种独特的布料，故宫博物院工程管理处张典走出了故宫。
10: 然后因为它时间年代有一点久嘛，所以它是有自然老化的那种暗淡的，就是我们调的时候不一定。

0: 需要调到这么暗淡的情况，在这个和这种特别艳丽的中间，我们想找一个平衡点，大概是这样。
1: 经过对原件的织染分析，张典推断这种丁香花布是进口货。
2: 那我就把刚才的东西拿出来。
0: 对对对，这是咱们的一个高清的那个照片，然后这是咱们的那个原件。在这个项目上，在这件事情上，一方面我们是对文物本身的解读，我们把它里边的信息解读出来，阐释明白，传承下去；另一方面，我们在视觉上也好，从功能上也好，把它传承下去。其实这是两条路做同一件事情。
1: 光绪32年冬，养心殿曾进行了一场大规模裱糊工作。
0: 对，我们要做的是真正的还原，但是这个你要
1: 覆盖了东暖阁、恭子廊乃至整个寝宫区。档案记载，巨湖花养布。
3: 因为主要之前咱们是想分层来印，因为最早的那个工艺是它等于是一层一层印上去的，所以咱们还专门做了这个纹饰的分层的这个处理。
1: 张典所说的一层一层印上去的技术是套版印花，是中国古代发明的传统印刷。现在匠人已经无法复原明清时期的鼎盛技术，目前最接近的印刷方式是丝网印刷。为何养心殿内会绽放出柔美的丁香？历史的答案就隐藏在养心殿东暖阁中。兰贵人最终成为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光绪32年那次大规模花洋布的裱糊，恰发生在她垂帘听政时期，国家权力的中心落下一位女性的印记。作为清代使用时间最长的皇帝寝宫，养心殿是微缩版的紫禁城，是集召见群臣、处理政务和生活起居为一体的8代帝居。
4: 这个匾呢，到时候咱们抬的时候呢，也要那个轻抬轻放啊。最后我再提醒一下啊，装载过程中咱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一个是咱们人身安全，再一个就是文物的安全。开始啊！
1: 养心殿超越了传统的前朝后寝格局，一梁一室，一窗一墙，拆、改、建的历史之中，都隐藏着每位主人的喜悦、委屈和野心。旧营已消逝，而建筑依然矗立。
5: 这可以吧？
1: 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即将完工，这座承载厚重历史的殿宇正以最接近原貌的姿态向世界再度敞开。

0: 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

0: 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是一枚标签，辨认出轻视善后委员会几个字，他们是什么意思？这张标签虽然简单，但蕴含着故宫博物院从哪儿来的故事。它终有圆孔，可以拴记。正面办理轻视善后委员会图章，旁边手写吕石号。这种标签经常出现在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旁边，它一定有某种作用。梁金生，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处原负责人，祖父梁廷伟曾是宫廷画师，轻视善后委员会成员。
1: 我祖父呢，他是1924年出了故宫，他就是作为工作人员在故宫帮助清点物品。嗯，
2: 这梁廷伟，
1: 嗯，
2: 是吧，爷爷？
1: 对，办理清史善后委员会，就是清史善后委员会的长，啊，吕字是养心殿，特呢就是特别的东西。
0: 经过他的确认，这是一枚文物典查标签。文物典查是给文物登记标号的工作，没有藏品，怎么会有博物馆？典查家底是故宫博物院的基础工作。轻视善后委员会的这次典查开始于1924年，距今101年。我们还是先从这枚吕特十号标签讲起吧。

故宫博物院里留下了很多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痕迹，为我们解开谜团提供了珍贵的线索。我们在故宫博物院的档案里发现了一张相片，相片下面标注了清室善后委员会合影，看来这张相片里的人就是善后委员会的成员。这是一个什么机构呢？又为什么在文物上留下他们的标签呢？徐森玉，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后来是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董作宾，甲骨文大家，紫燕堂甲骨四堂之一，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并称。庄运宽，辛亥革命后出任江苏都督。庄尚言，后来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宗同，北京大学教师。蒋梦麟，时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这些重磅人物聚集于此，是要干什么呢？照片最边角的这个人为我们提供了线索，他叫陈去病，他的名字出现在一张字迹模糊的纸上。组长陈去病，这是一个什么组呢？照片左侧，民国13年12月23日，换算成公历是1924年12月23日。照片、档案、口述史都指向1924，它显然是一个关键年份。档案标注，这是清室善后委员会第一次出组。

0: 事善后，从字面意思看，是对轻视遗留的问题做善后处理。轻视遗留了什么问题呢？
1: 一共是40卷，
2: 嗯，
1: 40本，
2: 对，就是40本，
1: 对，就是这些人，
3: 实际就是检查，每天啊，就是上午、下午都是临时派，开了门以后进了什么登记什么，
1: 干活的没几个。干活一两个人
4: 都是监督，
1: 都是监督的。
3: 那时候叫出组，然后几点进去的，监视都是谁，警察是谁，派组长带着几个人检查那个捕鱼走后各个宫殿的物品。当时呢，就是1924年成立清史善后委员会。
0: 1924年，距离清朝灭亡过去了12年，这是一件档案，开头写奉旨朕亲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国家动荡不安，生灵涂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件档案意义重大，这是宣统皇帝发布的退位诏书，这就是溥仪。退位后，他不再是皇帝了，但崇拜皇帝的文化并没有从中国社会中消失，仍不时浮现，并造成灾难。202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在午门百年守护展览上展出了一组特殊文物，这些文物上都有火烧的痕迹。这些火烧痕源于1923年建福宫的一场大火。建福宫位于故宫西北，1923年6月26日，宣统皇帝退位后11年，建福宫着火，大火共烧毁房屋300-400间，烧毁了难以计数的文物。这就是大家熟知的建福宫大火。溥仪事后追查，太监偷盗建福宫文物，怕被发现，故意点了一把火。这些玉器上的火烧痕迹，点燃的是民众心中的愤怒和痛惜。或许你已经发现问题的关键，一个已经退位的皇帝，凭什么继续住在故宫11年呢？我们先看看那时的世界形势。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多国家都尝试将宫殿转变成博物馆。上溯至1792年，法国大革命将卢浮宫变成公共博物馆。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沙皇的东宫被收归国有，其居住空间于1920年向公众开放。1922年前后，奥斯曼帝国瓦解。1924年，托普卡帕宫成为博物馆。而在亚洲这片广袤的大陆，中国成为第一个通过革命结束帝制的国家，并建设故宫博物院。中国这个当时还很贫穷落后的国家，有这样一群人，却在尝试开辟亚洲文化的先河。1915年，宝运楼建成，这是中国近代建成的第一座专门用于文物保藏的大型库房，它位于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用于存放承德离宫、沈阳故宫两地运送到北京的文物，共20余万件。宝运楼的建造缘起于一个叫做古物陈列所的机构，这是古物陈列所发行的游览券，它的发行时间始于1914年。他们的存在证明，溥仪退位后第2年，故宫就成立了博物馆机构古物陈列所。另一张古物陈列所地图框定了它的范围，这片有限的区域仅限于故宫的前朝部分，范围之外的部分则是溥仪居住的后宫。这显然是一个不完整的博物院。不完整的博物院，说明当时社会观念的撕裂。1924年， 一份修正清室优待条例，写明清室应该即日移出宫禁。1924年11月5日上午9时，溥仪被驱逐出故宫。故宫物品检查报告的一个细节展示了这段历史斗争，这是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检查人数统计表，表格显示检查开始于1924年12月24日，善后从这一天就开始了。检查人数统计表表格里列了日期、时间、组数、组长、监视、军警等信息，这是一份极其细致的表格，说明这次检查受到极强的关注。检查成为出组，出组单上可以看到文物检查的人员配备，组长、写票人、贴票人、事务记载、照相师、监视人，人员分成两组，一组执行，一组监视，互为监督，由陈去病统一管理。但这张出组单我们发现了一些疑点。出组单显示12月23日开始检查，但因为军警未到，未能实行检查。这是在故宫博物院找到的军警照片，他们是独立于清室善后委员会执行组、监视组之外的第三方力量。三方力量互相制衡，确保故宫物品不被偷走、调换。缺席的军警暗示了委员会和段祺瑞执政府之间的矛盾。这个细节说明第一次文物检查面临着一定的阻力。那么清室善后委员会究竟是用什么办法完成了这一次家底摸排呢？
4: 25保玺，它是这个当时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的时候给了一个荒字号。那这个荒字号是什么来历呢？
5: 当时他们应该是按照地点的建筑名称来给的这个所谓的参考号。那现在我们的比如说正常的程序、文物的题用、展览使用都是故字号和新字号。
0: 25保，文物编号是故00167113，但在一本故宫物品检查报告中，该组文物还有一个千字文编号荒。为了弄清楚这个荒字的来历，我们再次来到文物管理处。
3: 这是检查报告。
6: 嗯，
3: 当时呢就是为了编号，就是每一个电座给他一个字，当时就用的是千字文，具体哪个宫殿用的是哪个字儿，我这儿有都有记录。
0: 故宫物品检查报告是故宫第一次物品检查成果的汇编，它被公开出版。这次检查全面核查了117万余件文物。这是1924年北京的冬天。这些柜子上的封条就是第一次物品检查时贴的，表示他们从此为人民所拥有。这份工作在冬天进行，可以看到照片里的他们都穿戴着厚厚的棉服、帽子。根据参与者的回忆录记载，办事地址最初在神武门旁边的小屋，后来因为空间狭小转移到隆宗门内。1924年的冬天，检查人员被西北风打得身子直转，他们以组为单位查封各宫殿，并逐渐清点故宫物品。这项中国博物馆史上规模空前的文物清点工作持续到1930年，留下了100万余件文物的档案记录，更留下了国宝公有的精神传承。如今他们的工作成果都汇集到这本故宫物品检查报告中，他们采用了一种特殊的编号体系。检查以宫殿为单位，从进门左侧起

0: 依次编号、记录、点查以组为单位，这就是尘去病出组单中出组的意思。点查的第一件文物是一件木榻灯，它被编号为天子一号。这是中国传统的千字文编号体系，天字号的文物都来自乾清宫，地字号文物都来自坤宁宫，荒字号文物都来自交泰殿。每个字对应一个方位，可以帮助人们判断文物最初的位置，因此千字文号签也被今天故宫博物院用作参考号。阎立本不辇图卷，根据考证，这幅图卷被溥仪以赏溥节的名义偷运出宫。1924年，第一次文物点查时，赏溥节账目被发现，而这几张纸则是溥仪抵押故宫物品的合同，其中包括慈禧的皇太后之宝、慈安的皇太后之宝，以及代表国家礼乐文明的编钟，
1: 他们都被换算成金钱，
0: 明码标价。我们无法想象，那一年的委员会成员们看到这几张合同的时候，心中是多么绝望。回头望，是视国宝为私产的旧皇帝；往前看，是把人民做鱼肉的新军阀。毫无疑问，他们的内心是痛苦的，但他们必须面对现实。怎么处理这些证据？在搜集更多资料的时候，我们意外发现，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成员们选择了一种智慧的解决方案：一切公开。他们将溥仪偷运出宫的书画编成目录，公开出版。这就是故宫乙亿书籍书画目录四种。正是一切公开的原则，为清室善后委员会争取了最大的主动，让最后故宫博物院的开放成为可能。由此，我们拉出了一条时间线：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暂居故宫；1914年2月4日，古物陈列所成立；1923年6月26日，建福宫大火，社会声讨溥仪；1924年11月2日，溥仪被驱逐；1924年11月6日。临时内阁策划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准备清点文物。这条时间线还差最后一枚句号：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这是清室善后委员会最全的一张合影。100年过去了，他们每个人的脸已经模糊成一颗像素，但他们手写的号签已经融入故宫博物院100多万件文物。随着点查工作的开展，1925年9月29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是日，故宫博物院匾额悬挂于神武门城楼上方，故宫博物院开院启事也递送各报刊，定于10月10日举行开幕典礼。开院当日，3000余名嘉宾到场出席开幕典礼，20000余名观众入院参观。这是故宫博物院开放日的照片，人们可以走进故宫观看文物。这些曾经属于皇帝的私产平等地开放给每一位国家公民。
2: 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

0: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镜，要不脸上的镜头呢，就给他们脸，脸的这个，因为现在
1: 不给我们脸也行，
2: 这不声音都
0: 没有。
3: 202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纪录片拍摄现场，我们记录了一场甲骨文坠河研究。甲骨文坠河是把几块完全分散的甲骨文找出来拼合到一起的工作。故宫博物院馆藏甲骨文21000块，他们来到故宫博物院的时候原本都被打散，后经过梳理编号，我们发现这几件文物的背面都有一个新字。1948年底，平津战役，东北野战军、华北野战军协同作战，合围了北平。这是一场关于中国命运的决战。这场战役中，一封电报提到了故宫，积极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时刻纵手掌明了，并确守这一点。电报中附注一栏标明“毛拟稿”，这是说电报是毛主席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下达给平津前线总前委负责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
4: 故宫博物院的这个总登记账呢，一直使用的是签字文号，但是由于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相对也比较匆忙，时间呢也比较短，那直到1954年开始建立我们的藏品总账目，其实是先从新字号开始建起的。这就是文物送库单，那我们看到这里边有它是从哪里来的这么一个记载。最早联合方壶来到故宫博物院，他给的文物号呢是新5538。
3: 1949年后，故宫博物院藏品极大充实起来。清明上河图曾见于故宫以一书籍书画目录4种，后回到故宫，兰亭13跋、李白上阳台帖都由毛泽东转交各部门，后又转交故宫。五牛图由香港收回等等。这些新入藏的文物冠以新字号，相对于故宫旧藏的故字号，形成新故两种编号。而1925年的千字文编号体系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参考号，仍发挥重要作用。1949年后，故宫博物院举行了4次大规模清点，其中2004年的这一次文物清点称为7年文物藏品清理。这一次点查，全院文物藏品总数首次精确到个位。7年文物藏品清理将古籍文献正式纳入文物管理体系，这是最大规模也是最彻底的一次藏品清理。
5: 因为故宫博物院从建院开始就在对文物进行拍照，经过10年的积累吧，在92年的时候，故宫就开始建一个故宫影像目录系统，从纸质账到数字化的一个过程。
6: 我的工作要求都要反映到这个管理系统里边，你比如借单借给谁的，那目录也要录入系统。

0: 完全是按照我们保管陈列这个研究所需要的，这样就查起来就方便了啊。所以我们这个文物管理系统还是挺实用的。
1: 随着之后三年精细化清点以及持续不断的文物管理工作，截至2024年底，故宫博物院藏品总数达到1,951,091件套。这本从梁金生手里借来的书，凡是标了红点的都是已经回到故宫的文物，而那些没标注红点的文物还在念念不忘地追踪。文物清点展示了它跨越时空的意义，只要账本在，文物总能回来。100年前那张手写旅特十号文物标签已经纳入故宫博物院数字信息系统，以数据的方式继续发挥着它的功能。时光流转，诚敬点首的精神在漫长的岁月中越发闪光，深入人心，变成每个故宫人的习以为常。这是100年的故宫。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空气、土地还有水，自然界的这些元素维系着地球生态系统的多样与繁荣。我们将前往比利时，追踪可爱的哺乳动物、奇特的昆虫以及优雅的鸟类。我们聚焦于比利时的水域、天空和陆地，去探寻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这里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与惊喜，这就是比利时隐秘的自然王国。大约4亿年前，动物开始离开海洋到陆地生活，

相比汹涌的海水，坚实的地面提供了更多生存的可能性。动物们可以筑巢养育后代。地球上的事物都由原子构成，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随着物质的消亡与新生，原子不断得到循环利用。地球表面约70%的面积为海洋所覆盖，海面之下隐藏着多样的生物活动。

在北海，浑浊的波浪中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和矿物质，各种各样的微粒沉积在北海海底，生存环境很不错。在这里，动物可以获取养分，躲避危险。一些小管子从沙子中伸出来，把吸进去的沙粒吐出来，

这其实是波罗的海白鹰蛤的身体器官。这种蛤蜊的身体由两片贝壳包裹，可以从沙中吸食微小的藻类。遇到危险时，波罗的海白鹰蛤的贝壳会紧紧关上。鱼类对它们几乎没有办法。沙蚕也会捕食波罗的海白鹰蛤。这只波罗的海白鹰蛤没有察觉到危险，就在身边。

从比利时的海岸看去，北海显得阴沉又灰暗。这里并非有名的景点，没有太多游客，鸟类可以自由自在地活动。海浪越大，退潮时三指玉的食物就越丰富。没能钻进沙子的贝类绝望地暴露在海滩上。在潮湿的沙滩上，利欲用喙不停地敲击着贝类的外壳，利欲的喙因此磨损得很快，但每周又能重新长出约半厘米。番石玉四处翻起石头寻找可以吃的东西。灰海豹爬到陆地上，它们是这里的强悍猎手。海滩为它们提供了安全的落脚地，让它们暂时离开汹涌的海水，得以休息。

沙丘的后面是泥滩，潮水每天淹没泥滩两次。潮水会带来新鲜的食物，包括贝类、鱼类和大量其他动物。这里不受强劲海浪的影响，众多鸟类在此惬意地生活。反嘴鹬、红脚鹬和勺鹬会在浅滩的沙子里寻找食物。

在大潮期间被海水淹没的地方形成了盐沼，盐沼底部含盐量很高，植物几乎无法生长。在一个月内，月球和太阳会有两次和地球排成一条线，它们之间的引力叠加，使地球上的潮水涨得更高， 海水便能流入陆地更远的地方。生长在这里的植物不仅要能适应经常出现的干旱，还要能忍受高盐度的海水。这些植物的茎干和叶子上覆盖着一层晶体，这是它们排出的盐分。 在远离沙丘的地方，高盐度海水继续发挥着作用，导致这里植物的种类不多。由于四面环水，这个小岛远离了老鼠和赤狐等捕食者。 鸟类可以安全地降落在这个小岛，放心地筑巢和交配。一旦有危险来临，周边的鸟类都会发出警报。

鸟蛋需要37摄氏度的温度才能孵化，因此反嘴鹬需要坐在巢上，用自己的体温为鸟蛋保温。普通燕鸥通过扭动身体让巢穴保持温暖，小岛对岸的赤狐只能远远注视，然后悄然离开。

鸟巢被巧妙地住在靠近海洋和泥滩的地方，这样青鸟就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为雏鸟寻找食物。

岛上也有不同种类的雏鸟，它们的食物也大同小异，既有刚从水里捕来的，也有已经被青鸟半消化的。

在岛上繁殖的鸟类避免了被陆地动物捕食，但走失的雏鸟却依然面临危险。寒鸦会捕食雏鸟，亲鸟情绪激动，它们尝试驱赶寒鸦，主要是通过尽可能的高声尖叫。寒鸦耐心等待，直到发现可乘之机。

新鸟带领毫无抵抗能力的雏鸟离开，与寒鸦保持距离。这些亲鸟并不会一起驱赶寒鸦，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巢穴会暴露在危险中。寒鸦继续袭击着雏鸟。

雏鸟奄奄一息。不过其他鸟的巢穴安然无恙，

在植物根系固结土壤的作用下，疏松的沙子变成了坚固的地面。在动物反复踩踏过的地方，任何植物都难以生长。野生动物穿行地面形成的小径清晰可见。植物生长的地方吸引了兔子等植食动物。哪里有觅食的动物出没，哪里就有捕食者。这只赤狐嗅到了老鼠的气味。

赤狐退到了树林的边缘，红隼观察着一切。红隼拥有极为敏锐的视觉，能够在60米远的地方轻松发现爬行的老鼠。现在红隼只需要等待老鼠在草丛间发出一点动静，

一头雌性野猪用吻布拱着地面，它在搜寻巷子、山毛榉坚果、植物根茎和昆虫。

雌性野猪用杜鹃花的枝条铺了一个窝，把自己安全地隐藏在灌木丛中。雌性野猪感到生产的时间要到了，

雌性野猪的窝里很快挤满了八只幼崽。野猪幼崽微微颤抖，它们肚皮上的脐带还没有脱落，正适应着在坚实的地面上行走。雌性野猪密切关注着幼崽，野猪幼崽体重约为1公斤，身上有花纹，像穿着一件条纹睡衣，这些花纹起着伪装保护作用，会在3到5个月后消失。野猪幼崽还不敢走得太远，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格力全能王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格力真好。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5: 挺好，练着呢。
4: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5: 不慌，
6: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4: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7: 不慌不慌，
5: 幸好没被他发现。
6: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牙沙燕从土壁上的洞里钻了出来。这些牙沙燕正在莫兹河谷一处采砂场的崖壁上挖洞筑巢。牙沙燕的挖土工程似乎给住在下方的邻居带来了困扰。

蛋巢中的鸟蛋全部孵化，崖壁就变成了一座公寓楼。青鸟带回大量蚊子和苍蝇喂养雏鸟。虽然这里疏松的沙质土壤很适合筑巢，但也让青鸟停靠时颇费力气。

牙沙雁群落通常在受风化侵蚀的河岸上定居。由于环境的变化，牙沙雁筑巢的地点越来越少。

赤狐幼崽通过嬉戏打闹学习如何互动。没有赤狐妈妈陪在身边，周围的一切对赤狐幼崽来说都是新的体验。其中最勇于冒险的赤狐幼崽已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捕猎。

森林里有赤狐出没，一些动物最好躲藏起来。在地上筑巢的动物就更要小心了。具有伪装效果的羽毛为夜莺提供了绝佳的保护，只要它们不动，就很难被发现。

夜鹰数量稀少，对捕食者几乎没有什么抵御能力。随着栖息地的减少，它们筑巢的地点越来越少。在地面筑巢的动物容易遭到捕食者的攻击，

在出击前，脊北葵会盘起身体，然后闪电般的扑向猎物。老鼠的反击是徒劳的。

松树皮象蹒跚地爬行到了一片惨烈的战场。其他甲虫已被吸干的尸体散落在各处。甲虫是一种营养丰富的动物，富含蛋白质、锌、铁以及维生素。松树皮象没有注意到有猎手正在盯着它。一只雌性龙头猪潜伏在地下洞穴的入口处。雌性龙头猪可能会在地下生活4年多，只有当猎物触碰到它的网丝时，它才会从地下出来。

雌性龙头猪用螯肢牢牢抓住松树皮象的腿。龙头猪曾一度被认为在这片区域已经绝迹，在龙头猪被重新发现之前，它们没有得到有意识的保护。松树皮象必须为自己的生命而战斗。雌性龙头猪非常饿，它竭尽全力想把松树皮象拉进洞穴。松树皮象出乎意料的强壮，奋力想要挣脱。这是一场性命攸关的战斗。雌性龙头猪精疲力竭，最终放开了松树皮象。松树皮象继续前行。

灰地蜂是独居动物，当春天到来时，它们会从地下的藏身处钻出来。这只雌性灰地蜂迅速找到了柳树花粉，这将成为它后代的食物。雌性灰地蜂会选择一块合适的土地筑巢产卵。在附近盘旋的雄性灰地蜂急不可耐，冲向雌性进行交配。

灰地风筋疲力尽，他慢慢离开，最终死去。然而动物尸体从不会被浪费，灰地风的尸体还能为红鹤林蚁提供食物。红鹤林蚁努力地把灰地风尸体拖回巢穴。灰地风独自生活，红鹤林蚁则群体协作。红鹤林蚁工蚁很快找到了另一只愿意帮忙的工蚁，一起把食物拖回巢穴。灰地风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红鹤林蚁不停地在外寻找食物，以便带回巢穴喂养幼虫。不过离巢越远，外出搜寻的红鹤林蚁就越分散，

这片沙地布满了地雷，搜寻食物的红鹤林蚁进入了蚁狮的领地。蚁狮采用伏击的方式猎食，

0: 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挺好，练着呢。
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2: 不慌，
3: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4: 不慌不慌，
2: 幸好没被他发现。
3: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雌性野猪幼崽现在5天大了，它们越来越频繁地在灌木丛外嗅来嗅去。雌性野猪教它们如何拱土觅食。野猪幼崽向

亲学习哪些可以吃，哪些不能吃。野猪幼崽已经准备好进行第一次远离巢穴的外出活动了。雌性野猪带领幼崽去与野猪群的其他成员会合。

途虽短，却很劳累。

这是雄性龙头猪第一次离开地下洞穴，它鲜红的体色会让潜在的捕食者误认为它有毒。在生命的最初几年，雄性龙头猪是黑色的，生活在地下。现在性成熟后，它钻出地面，进入广阔的欧石南灌丛寻找交配对象。雄性龙头猪利用腿上的感知器探测雌性的信息素， 从而找到雌性的洞穴。雄性龙头猪的腹部轻微抽动，因为另一只雄性也发现了雌性的信息素。两只雄性龙头猪在雌性的洞口相遇，只有一只能与雌性交配。 较量很快结束，落败的雄性龙头猪离开了。雄性龙头猪必须小心，因为雌性可能会把它误当成猎物。雌性龙头猪藏身地下深处， 他静静等待着。

雄性龙头猪将精子传输到自己的触肢上，雌性龙头猪用生殖孔将精子吸收。龙头猪的交配过程非常细致，但未必能成功。一些种类的雌性蜘蛛会在交配过程中吞食雄性，雄性龙头猪不愿沦为雌性交配后的甜点，它抽身退出雌性的巢穴。

雌性龙头猪留在原地，开始筑巢，为产卵做准备。如今，龙头猪的数量极为稀少，而这里的龙头猪种群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种群之一，也几乎是仅存的种群了。如果欧石南灌丛消失，龙头猪很可能就会灭绝。欧石南灌丛是由杜鹃花科欧石南属、肘石南属和岩高兰科常绿灌木加小灌木组成的植物群落，植被种类丰富。对昆虫而言，欧石南灌丛是一个很好的栖息地。如果没有欧石南灌丛，贫瘠沙地上独特的生物多样性将无法延续。

早晨的第一缕阳光让肘石南花盛开。肘石南花对附近的昆虫来说很有吸引力。

沙地在阳光照射下迅速升温，欧石南灌丛生长的沙地养分非常匮乏，沙土中缺少植物生长所需的矿物质。能够在欧石南灌丛中生长的植物种类有限，植物间的竞争压力很小。

毛膏菜是一种食虫植物。毛膏菜分泌的粘液看起来就像露珠。

在试图挣脱的过程中，红鹤鳞椅被粘住的地方越来越多，它的体力被慢慢耗尽，几乎没有逃脱的希望。毛膏菜分泌的液体不仅会粘住红鹤鳞椅，还会将它消化。 毛膏菜捕食的不只是红鹤鳞椅。

欧亚渠也失去了生命。尸体的气味吸引了富藏甲，

一对准备做父母的父葬甲开始跳求偶舞。欧亚渠的尸体是父葬甲繁衍后代的理想场所，尸体激发了父葬甲的交配欲望，他们开始行动。欧亚渠的尸体会成为父葬甲养育幼虫的地方。

腹藏甲幼虫孵化后会得到成虫的精心照料，腹藏甲是少数会在幼虫出生后承担照看责任的昆虫。

腹脏甲在自然界的物质循环中起着关键作用。同样以欧亚区为食的微小蠕虫大量聚集在尸体周围，这些虫的粪便会滋养土壤，

鼹鼠正在觅食。鼹鼠其实有眼睛，但由于它们生活在黑暗的地洞中，眼睛没什么用处。由于视力不佳，鼹鼠的嗅觉非常发达。

野猪的活动让周围的环境变得凌乱。野猪用蹄子翻起泥土，形成水坑，这些地方会引来其他动物。欧亚鸲和乌鸦会来到这里觅食。野猪在草地上拱出的洞，有利于促进植物发芽。野猪的活动让植被种类更加丰富。土壤为万物提供了生存所需的养分，只要得到妥善管理，土地就能持续孕育生命。生命的繁荣依赖于微妙的生态平衡，需要各种生物的协作。在隐秘的自然王国中，大地一直在持续滋养僻静处的生灵。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青之康，幸福长。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过去，人们对一种叫藓木的树都很熟悉，因为它是好珍板的原料，材质密实，耐腐蚀，硬度高过生铁，因此号称铁木。在广西有一棵藓木王，堪称植物界的金刚侠，硬汉中的真硬汉。广西弄岗自然保护区是一个巨大的动植物宝库，古树名木比比皆是，但有一棵树着实让人过目难忘，不仅因为它高，也不仅因为它老，还因为它无比坚韧。

0: 历经岁月摧折和意外伤害，始终屹立不倒。
1: 在这个树体的正前方，上面有一个像疤痕状的东西。这个疤痕就是十几年前有一颗小车那么大的巨石砸到这个树干上面。你看，即使是那么大一个巨石，在树上就留了一个很小的疤痕。也正是因为它密度够高，就是说它比较硬嘛，才能够形成那么一个小的疤痕，就是它抗性比较强。如果说是一棵稍微小一点的树，可能就被拦腰撞断了。
0: 落石、台风、暴雨，在2300多年里，自然的暴虐在它身上留下了大大小小的疤痕，有些树枝甚至被折断，但它依然康健。如果你认为是南方的沃土滋养了它，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它生长的地方可以用贫瘠恶劣来形容。这里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形破碎，而显木一般生长在悬崖边狭窄的台地上，只有一点点下隙供它生根发芽。等慢慢长高长大，一侧的崖壁就成了障碍，但这难不倒它，办法是歪着长。
1: 它生长的时候，往崖壁这边的生长速度会偏慢，往外面长的速度它会偏快，所以就造成了跟别的树种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它的横切面，绝大部分的树是一个同心圆。这个树不一样，它就是会偏心，很像我们海洋里面的那个蚬壳的这个纹路，所以就称为蚬木。
0: 正是因为艰难的生长环境，才造就了蚬木的坚硬。它的根系深入岩石内部，将天然强化剂、大量钙质矿物富集到木质中。再加上蚬木生长十分缓慢，木质纤维往复交织，形成致密结构。所以一般说来，蚬木越老越坚硬，越老越实在。就像人类的耄耋老人，岁月风霜，皱纹满面，却依旧坚定且淡定。
1: 奶说这棵蚬木在这里，它打小就这么大了。
2: 老师我更基本的做老师呢。哦，
1: 更基就是老人，我们要像老人一样去尊重他，保护他。
0: 2000多年的岁月漫漫，它在贫瘠的土地中，燥热的阳光下，把所有艰难都化作滋养，缝进密实的树干，不慌不忙，笑对无常，这就是坚强。

挪威，一片被冰川塑造的土地。自遥远的冰期起，冰雪和流水就不断地改变着这里的地貌，影响着当地生物的生活。 动物们适应了临近地球北端的严酷环境，在挪威的旷野上繁衍生息。水几乎无处不在，在水的作用下，壮阔的峡湾和高山纵横交错，形成了挪威独特的

的风景线。挪威北临北大西洋，南至斯卡格拉克海峡，南北绵延1700多公里。挪威是世界上山地最多的国家之一，超过1/4的国土海拔在1000米以上。油通黑门山上矗立着北欧最高的山峰，在这里一些积雪直到5月底也不会融化。驯鹿感受到了春天的来临，从温暖的山谷迁徙到高山地区，它们将在那里度过夏天。山上空旷而荒凉，但驯鹿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现在，这些鹿科动物仍然需要以生长在岩石上的地衣为食。很多地衣被雪埋起来了。驯鹿能够透过厚厚的雪闻到地衣的气味，它们宽大的前蹄可以张开，非常适合挖掘食物。不停地挖掘地衣很消耗体力，然而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在挪威寒冷的山区生存下去。

五月，挪威的白天已经非常长了。太阳有充足的时间来慢慢温暖这片土地。各处的冰雪都在融化。

水滴汇聚成小溪，然后形成瀑布。融水奔流而下，有了水的滋润，山谷逐渐恢复生机。每年的冰雪融水为挪威带来了大量水资源。随着积雪的融化，高山的地表逐渐显露出来。几个月之内，大地焕然一新，小动物也出动了。鲜艳的漫山鹃点缀地面，它们在海拔高达2000米的地方也能盛开。羊胡子草是挪威山地的典型植物之一，它们现在已经长出了花絮，这意味着冬天彻底结束了。候鸟飞回来了，

漫长的冬天结束之后，山上现在只剩下零星的积雪。脱下冬装，挪威的高山显现出了他们真实的模样，植物给山川抹上了一层淡淡的绿色。哈当厄高原位于挪威南部，是欧洲最大的山地高原，面积9000多平方公里，平均海拔1100多米。这里遍布着广阔的平原和山丘，它们是冰川侵蚀的产物。

哈登厄高原被认为是挪威最典型的山地之一。丰富的冰雪融水是这里植物的生命之源，大片地被植物能从溪流和湖泊中获取水分。在哈当厄高原西部，瀑布从岩壁上倾泻而下，流入峡湾。这里分布着欧洲最为气势磅礴的几座瀑布。

奔腾的水流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为了充分利用这些水资源，挪威开发了很多天然水道，大力发展水力发电。在山下，溪水汇聚成河流，这些河是大西洋龟和鹤鬃洄游的通道，夏天它们会游经这里抵达产卵地。在河口，来自山上的淡水与海水汇合，给许多动物带来了麻烦。水母被困在淡水中，无可避免地走向死亡。躲在水母触手之间的小鱼不得不离开垂死的水母，无法继续依靠它有毒的触手抵御捕食者了。大西洋龟和鹤鬃也必须稍作休息，让身体适应新的环境。在幼鱼时期，它们从河里游到海里，在海里长大。发育成熟后，它们则会游回出生地，在那里产卵。在这趟旅程中，有些障碍似乎难以跨越。湍急的水流拦住了不少鱼，

他们大多数的尝试都失败了，有的完全跳偏了。大西洋龟和鹤鬃体内的激素能释放大量能量，促使它们从水中高高跃起。它们不会轻易放弃，只有足够强壮的鱼才能到达产卵地。

20世纪70年代，挪威在这里设立了国家公园，公园里有一种奇特的动物。那就是麝牛。虽然它的名字里有个牛字，但麝牛其实属于羊亚科，是世界上最大的羊亚科动物之一，与山羊和绵羊有亲缘关系。这里生活着欧洲唯一一群野生麝牛，它们又分成了几个小群体。1932年，一批来自格陵兰岛的麝牛被重新引入多夫勒山。早期的引入并不顺利，不过麝牛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环境，数量不断增加。目前多夫勒山有几百只麝牛，这里的麝牛也面临着一些问题。由于没有其他种群与它们交配，它们的基因多样性较低，全球变暖也让它们的生存变得越来越困难。麝牛喜欢寒冷的气候，温暖潮湿的环境对它们来说并不适宜。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少有的桦木林占据优势地位的地区，而且一般来说，在这样的高纬度地区，针叶林更常见。树上挂着许多松萝，看上去有点可怕。松萝是空气质量的一种指示植物，对空气污染非常敏感。它们在很多地方已经消失了。地上还长着大量苔藓和地衣，它们色彩斑斓，形态各异，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

0: 驯鹿第一，名副其实。它是驯鹿最喜欢的食物之一。驯鹿们遵循自身固有的习性，在冬季和夏季栖息地之间迁徙。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心

0: 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你可曾吃过盖师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西式果子。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

约斯特谷冰原位于贝尔根东北约150公里处，它不仅是挪威最大的冰原，也是整个欧洲大陆最大的冰原。约斯特谷冰原长60公里，面积约500平方公里，部分地区的冰雪厚度有570多米。这片巨大的冰原向山谷延伸出50多个冰川，其中之一是尼加兹冰川。冰川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例如冬季的降雪量要大于夏季的融雪量。冰川的某些部分呈蓝色，这是因为积雪在反复冻结压缩的过程中密度变大，空气被挤出，形成了大块的冰。新雪可以反射几乎所有颜色的光，因此呈白色，而被压缩的冰块能吸收某些颜色的光，未被吸收的主要是蓝色波长的光。松散的白色积雪经过多年时间，逐渐变成了坚硬如石的蓝色冰川。每年夏天都会有大量冰川融化，有的冰川有数千年的历史。只有当冬季降雪充足时，融化的冰川才能恢复。如今，气候变化正在打破这一平衡。约斯特谷冰原与欧洲许多其他冰原一样，正在逐渐变小。2018年，夏天的高温让尼加兹冰川的边缘后退了约80米。经冰川打磨的岩石裸露在外，默默见证着这座冰川近年来的变化。有科学家通过气候模型预测了挪威冰川的前景。根据预测，到本世纪末，挪威98%的冰川都有可能融化。现在，山谷里正值丰水期，气候宜人。在人类生活的区域能见到许多动物的身影。

有些动物，比如狗獾和灰鹤，则能从人类的活动中受益。相较于山地森林，它们在开阔的牧场和农田中更容易找到食物。在挪威地势较低的地方，占主导地位的植被是北方针叶林，它的另一个名字泰加林来自俄语。在一望无际的森林中，散布着湖泊、沼泽和泥塘。湖里常见的一种鸟是角屁梯，雌性和雄性角屁梯会共同哺育雏鸟，它们不停地潜到水下寻找水生昆虫，用来喂养雏鸟。在水中游动时，亲鸟常常让雏鸟趴在它们的背上搭便车。

鸟偶尔还会换乘。如果亲鸟背上的乘客太多了，换乘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森林深处，有很多人迹罕至的沼泽和水塘，它们为动植物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雄性豆娘展示着自己的舞技，希望能吸引雌性的注意。有一只成功了。交配时，雄性和雌性的身体会组成一个心形，这是豆娘独特的交配姿势。只有这样，它们的生殖器官才能相互接触。沼泽边还生活着一种大型鹿科动物，很多人都听说过它，却很少有人真的见过它。这就是驼鹿，它喜欢在水边活动。它的体型与马相当，需要营养丰富的食物，而水生植物能为它提供所需的营养，是驼鹿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里地形错综复杂，树木需要想方设法寻找立足之地，每一块土地都很宝贵。不管是在陡峭的悬崖上，还是在不起眼的小岛上，都有树的身影。无论条件多么严苛，只要有水，树就能生存。在桦木林里，猛枭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客。春天出生的麝牛幼崽在父母的带领下来到森林，现在他们可以吃草和灌木的枝条了。刚出生的麝牛就有十多公斤重，它们成年后的体重是出生时的20到40倍。猛枭在啄木鸟凿出的树洞中安了家。对于体型不大的猛枭来说，这种洞非常适合养育雏鸟。雏鸟现在还吞不下整只老鼠。青鸟只能把猎物撕成小块喂给雏鸟。三只啄木鸟和田冬住在附近。几天后，猛枭雏鸟第一次跳出巢穴。它现在还不会飞。它的父母密切关注着它的一举一动。

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这只雏鸟必须尽快回到树上，因为地面上可能潜藏着捕食者。它牢牢抓住树枝，等待父母喂食。田冬需要给窝里羽翼未丰的雏鸟保暖。这时猛枭发起了攻击，田冬亲鸟飞走了。田冬雏鸟成了猛

这只猛枭雏鸟现在能吃下较大的食物了。雏鸟抢着要食物，结果食物掉到了地上。与大部分猫头鹰不同，猛枭白天捕猎，太阳落下后则会减少活动。灰鹤聚集在沼泽里休息，在没过足部的水中，它们可以免受大多数捕食者的伤害。

现在驼鹿开始行动了，在黑暗的掩护下，他们能在森林里走上很远。

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无疑是挪威最壮丽的风景之一。算上所有的峡湾、海湾和岛屿，挪威的海岸线全长10万多公里，相当于地球周长的2.5倍。有些峡湾深入内陆几百公里，深度超过1000米。它们是冰期的遗迹。曾经，巨大的冰川一直延伸到海边，侵蚀大地，形成山谷。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后，海水流进山谷，就成了如今的峡湾。我们在水面上看到的只是悬崖的一部分。在水下，悬崖继续向大海深处延伸。在光照充足的浅水区，海葵和海鞘布满崖壁。挪威还有珊瑚，齿状海鸡冠是一种软珊瑚，它没有钙质骨骼，因此不会形成珊瑚礁。失踪水母的触手有毒，其他生物通常会与它保持距离。它的躯体直径可达2米，最长的触手有30多米。沿着石壁往下，枪乌贼把卵产在了这里。白天，它们会在海水更深处活动。

在沿岸水域50米以下就没有光线了。在这里，管虫取代了海葵。一旦发现危险，它们就会以闪电般的速度躲进管子里。石蟹的足很长，最大的石蟹足展接近2米。这是红纹龙头鱼，这位峡湾居民有点特别，它们最初都是红色的雌性，之后在某些情况下会变成蓝色的雄性。挪威渔业资源丰富，长久以来当地很多人都以捕鱼为生。这是一条鳕鱼，和鳕鱼一样，小头油碟也是典型的底栖鱼类，它常常被捕捞上来，成为人们餐桌上的美食。防蝠十分适应海底的生活，在胸鳍下方演化出了齿状鳍条，从而能在海底行走。防蝠和龙藤和许多海洋生物一样，每晚都会进行大规模的垂直迁移。它们白天藏在深海中躲避捕食者，晚上则会游到水面附近觅食。枪乌贼也会在夜间向上迁移。红色的皮肤说明它们已经准备好交配了。枪乌贼在这里交配产卵，它们数量庞大，雄性会互相争夺雌性。这只雄性向对手发起了挑战，很快它变成了白色，这是因为它体表的红色色素细胞收缩，露出了下面的浅色皮肤。经过短暂的交手，胜负已定，枪乌贼变回了红色。他们很快游走了。破晓之后，岩石上又将多出一簇枪乌贼的卵。挪威的峡湾景色奇特，吸引了众多游客参观。步道石每年迎接约30万名游客。这块天然形成的巨石高600多米，位于吕瑟峡湾，在斯塔万格市附近。挪威西海岸有许多陡峭的悬崖，

0: 风浪不断改变着海岸的样貌，展现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哇，鳕鱼！
2: 说说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0: 1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在风的吹动下，海水不停地翻滚着，要想在这里生存，必须想办法固定下来。巨大的褐藻利用像根一样的附着器牢牢抓住岩石，长喙大足蟹就没那么稳了。海流给海葵送来了大量食物，丰富的浮游生物引来了鱼群，鱼群则引来了灰海豹。灰海豹在挪威整条海岸线上都有分布，最大的有2米多长，300多公斤重。捕猎时，它们能在水下待上20分钟。灰海豹的食物包括各种鱼类、甲壳动物和头足类动物。附近有一只港海豹正在享受阳光，它比灰海豹小一些。

这两种海豹经常共享海边的岩石，在这里它们感到很安全，因为可以随时潜入水中。在陆地上它们很胆小，一有动静就会钻到水里。在水中，它们的行动更灵活迅速。与灰海豹不同，港海豹出生后很快就能游泳，幼崽会跟随母亲下水。挪威的海岸线遍布大大小小的海湾和岛屿，为这两种海豹提供了完美的栖息地。挪威的西海岸有一串明珠，它就是罗浮敦群岛。在天光云影之中，罗浮敦群岛显得格外美丽。

罗浮敦群岛位于北极圈以北，但这里的气温明显高于同纬度的其他地方，这是因为北大西洋暖流从这里经过，起到了增温增湿的作用。罗浮敦群岛全年气候温和，植物种类丰富，这在高纬度地区很少见。

海水持续侵蚀岩石，造就了环境优美的海滩。游客们聚在这里，欣赏一种绚烂的自然奇观。极昼，在夏天的一段时间里，罗浮敦群岛的太阳永不落下。猎禽不受极昼影响，它们不依照昼夜循环生活，而是关注潮汐。只有当潮水退去，海滩露出水面时，它们才能觅食。在罗浮敦群岛观赏极昼，需要一点运气。海洋性气候不仅带来了温和的气温，也带来了厚密的云层。每隔几天就会下雨，

山峰经常被云层遮蔽，然而无论下了多大的雨，天空都会很快放晴。午夜的太阳从云的间隙中露出脸来，这是独属极昼的美丽。

陆地上悬崖密集，海洋中鱼类丰富，挪威是海鸟的乐园。罗浮敦群岛往南约800公里处是伦德岛，这座小岛上聚集了大量鸟类。岛的西侧面朝大海，为众多海鸟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地。每年春夏，数十万只海鸟来到这里繁殖。陡峭的悬崖上生活着一种体态优雅的海鸟，这就是北尖鸟。它们重约3公斤，翼展约2米，是北大西洋最大的海鸟。北尖鸟能在天空中长时间滑翔，在海上飞行时，它们密切观察着水下的情况。

在40多米的高空发现猎物。每年有大约3000对北监鸟在伦德岛上繁殖后代，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为了保护雏鸟，鸟群在悬崖峭壁上筑巢。雌鸟和雄鸟经常像击剑一样互相敲打喙部，这是它们打招呼的方式。然而，另一种比北监鸟体型小得多的鸟，才是伦德岛上的明星。这就是北极海鹰，它们憨态可掬，外号海上小丑。和很多海鸟一样，它们只有在繁殖季节才会来到悬崖上。伦德岛上有大约10万对北极海鹰，是岛上最大的鸟群。难怪这种可爱的鸟儿成了伦德岛的代表性动物。北极海鹰在石缝或自己挖的洞穴中筑巢，为了筑巢，它们的羽毛和喙都沾上了泥土。北极海鹰的翅膀较为短小，更适合潜水而不是飞行。它们降落时往往会摔倒，有时也出奇的优雅。北极海鹰夫妇一旦选择了伴侣，就会相伴一生。当伴侣捕食归来时，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互相敲打喙部，这可以加强配偶之间的感情。然而，这对北极海鹰似乎对彼此无话可说。

邻里关系有时并不融洽。北极海鹰张着喙发出警告，不要再往前走了。对方也用同样的方式予以回应。繁殖地上空看似一片混乱，但他们其实能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巢穴。

随着悬崖逐渐恢复宁静，冬天的气息也在不久后抵达山区。温暖的季节过去了，高山上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雪。驯鹿即将返回山谷，与此同时，麝牛则会聚在山顶上。在那里，由于风大，积雪较薄，麝牛更容易吃到植物。夏天结束了。

高山消失在厚厚的积雪之下，在接下来的大约六个月里，这片土地将变为冰封之境。当初夏的太阳再次升起时，新一轮的自然循环又将开始。冰雪融化后，挪威的峡湾和高山将重现生机。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在受伤的这一年多，其实内心有一些改变。
1: 曾经傲立顶峰，俯瞰群山，
2: 脚痛死。
1: 一场意外让他跌入低谷。
3: 今后的话都是存在很大风险和资产。
0: 如果我不是一个攀登者，那我是一个什么？

0: 样的发现？
1: 开心啊！
2: 他再次出发，只为重回巅峰。
3: 攀登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4: 漂亮！
3: 往前冲，就爬起来，爬起来！灵魂觉醒，爬了你就觉醒。
5: 分为两大类，
6: 自由攀登，还有呢？
3: 我们的
2: 攀登15年，杨小华从最初的自由攀登者，如今成为了四川旅游学院的一名讲师。
3: 以后呢？但是这些中间放的那些保护点怎么办？因为他就一个人。
2: 作为攀登圈内为数不多的女性攀登者，杨小华经常活跃在年轻人的视线中。
3: 设置我们的保护点。
1: 我刚开始是上大学的时候加入了学校攀岩队，那个时候其实对攀岩没有太多的概念。我第一次是爬学校12米的岩壁，我当时整个就是全身都在抖。后来我慢慢的觉得爬到顶以后反而没那么害怕了，而现在爬太多了以后几百米我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恐惧感的。
7: 今晚要睡的地方，一个斜坡75度吧，我觉得。
1: 看那边，那个悬冰川掉了，直接。
2: 达多曼因卫峰海拔6297米，因为高难度的攀登路线，这座山峰一直无人登顶。2020年，杨小华和搭档来到这里，在超过70度的雪坡上攀爬了整整3天。
7: 达多曼因，微风。

达多曼因卫风的首灯给杨小华迎来了认可，也让她成为了首位获得中国户外金犀牛奖最佳攀登成就的女性攀登者。

0: 除了攀登之外，杨小华也在做着一件对他来说意义非凡的事情。
1: 这些鞋子都是活动的时候要穿的，大概40多斤吧，其他的每个也应该有20多斤、30斤左右。那么每一期可能除了我，每期是固定的，然后其他的比如说摄影师、教练可能都不太固定，因为是看谁有时间来帮忙。对了，你们交的费用就没有费用，所以都是免费来帮忙的。
0: 为了推广攀岩运动，6年来，杨小华一直在坚持组织攀岩活动，让更多对攀岩感兴趣的人免费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
1: 大家首先把那个安全带拿好，就是这个腰环、腿环理顺。你可以插进去一个手掌，然后拳头是
2: 我到16年的时候，其实自己差不多将近已经爬了10年了。然后我发现周围的岩友好像没有太多的改变，都是那一波人，没有新的人进来。
1: 大家可以先试一下。
2: 我也想，那如果我可以做一个活动，就让更多的人可以有机会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然后了解这个运动，甚至从事这个行业，还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一天的体验之后，人群逐渐散去，没人知道攀登的快乐背后留给杨小华的还有刻骨铭心的伤痛。
1: 好，下。
3: 好，
4: 下吧。
1: 哎，下步就完了。 OK
4: 好。
1: 好，
5: 坐放松。
1: 好，椅子放松。
0: 一年前，杨小华在一次运动中严重受伤，双脚胫腓骨粉碎性骨折。手术后的很长时间里，他都没有恢复到受伤前的。

0: 运动状态，
1: 是一个关节面的一个骨折，而且关节面的一个粉碎性骨折，
2: 这就是因为这块骨头撞上来的同时抵住了它，然后导致这个地方直接被挤开了，等于下面这块。
0: 距离受伤已经过去一年半，杨小华想尽快把脚上的钢钉拆除，找回自己的攀登状态。
1: 螺钉取出来之后，骨头上还是有空洞，还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关节炎。不管对于运动员来说还是普通人来说，今后的话都是存在很大风险和自残。
3: 在受伤的这一年多，其实内心有一些改变。就以前我没有觉得可能攀登者这个身份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我都在问我自己，如果我不是一个攀登者，那我是一个什么？如果近几年我完全没有办法攀登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敢想象这个事情，就是哎呀，我要歇一会儿。我以前没有觉得攀登啊或者去探索啊有多么重要，而是受伤以后觉得，哎，好像如果我不能做这个事情还挺难受的，我不知道我可以，我是谁。
4: 你为什么要来爬山？
3: 为什么？好问题。开心啊。
0: 面对长时间不能攀登的打击，杨小华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3: 我有时候也很矛盾，我到底是要完全把时间留在我的作为运动员这个身份上，完全去突破你自己的难度，达到一个特别的高水平，还是我也要顾及到，我也要做攀登公社，包括我也要做老师，我是一直也处在这种矛盾当中。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因为遭遇严重骨折，杨小华近两年来都没有攀登，这让急于恢复到伤前状态的他焦急万分。暑假一到，还没来得及拆除脚上的钢板，他就立马来到了云南丽江。在群山之间，杨小华寻找着突破自我的机会。
1: 如果我不是一个攀登者，或者是我在行业里没有更多的机会去了最前沿，去了解更多的东西以后，我带给学生什么呢？难道我要永远讲之前那些东西吗？我觉得我是没有办法接受自己一直停留在一个地方的人。走吧。
2: 好。
0: 在老君山的众多攀岩路线中，杨小华选择了一条名叫刀疤脸的路线，他尝试着找回攀登的状态。

0: 我休息一下。
1: 对，慢一点，慢一点。好，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慢慢来。
2: 我是有点着急的，自己会一直想要把那个预期的达到很高。那我需要更好，我需要尽快回到之前的运动表现。
0: 我先放个塞子吧。
1: 对对对，先怼一个二号塞在那个
0: 边缘。对，我先放个塞子，
1: 更有安全感。

0: 小静，休息一下。小静，怎么样？可能是因为我脚受伤，爬得很累，每次在一个难点都半天爬得想哭。 可能心理上也有那种阴影吧，我觉得我不相信自己的脚。他需要时间恢复嘛，然后需要时间去适应。对，找个感觉再爬，对，太久没爬了，再爬一个先锋再说吧。
1: 受到挫败后的杨小华决定再试一试，如何巧妙使用自己的双脚，他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

0: 刀疤脸路线的完成让杨小华重拾信心，但离他想要回到的状态仍然相差甚远。在老君山有一条高度约156米的传统攀岩路线，许多攀岩高手都在这里铩羽而归。即使双脚打着钢板，杨小华仍想再寻求更大的突破。
1: 其实有时候觉得是，其实自己也在找很多自己的可能性，需要去到一个极限或突破一个极限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哎，原来我自己其实也可以。如果你一直在你自己极限值以下去做事情，可能你没有特别大的风险，但你也不会有特别突出的成绩。
2: 可以，第三段的顶在哪儿？
3: 第三段顶就在那个平台上，我们沿这个挂片痕迹到左边那个裂缝，然后沿着裂缝上到那个平台。
2: 那天他脚在那痛死了。
3: 休息一下，然后把绳子倒给你，然后你给我绑，我继续往上走。
2: 好，
4: 到顶了吗？ OK。

0: 灵魂觉醒，
1: 爬完就觉醒。
0: 爬了你就觉醒，那感觉是必须要爬的，先往前冲，就爬起来，爬起来，爬起来呀，爬起来。

0: 一次次向上的渴望，造就了绝壁上的无尽绽放。伤痛和困顿无法停止他前行的脚步，不懈攀登，最为芳华。
1: 我觉得在攀登上面，我肯定还是想要更多的提高，然后成为更优秀的攀登者，这肯定是我一个长期以来的目标。

0: 一提到他们，所有人都说沈先生了不得，没有人像他那么演。
1: 沈老师在北京演什么戏，我们都去。
2: 他有这个穿透力，他的表演到家了。
3: 大青年，绝对是大青年。

我老家在巴县木洞镇黄泥沟。早年间父亲到城里打零工，他聪明，看人家做菜就跟着学，凭着偷来的手艺，父亲开了间小饭铺，又娶了我母亲。

0: 三岁那年，家里的小饭铺在日本人的轰炸中变成废墟，家穷，父亲只能改卖豆浆和香烟，起五斤，睡半夜，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可再苦再累，也没让子女断了书本。
1: 仅靠父亲做点小生意为生，可是没得事儿干的，都天天跑到宜川剧场啊，去偷看看京剧。
2: 我看戏呢，大概是十岁，跟我们那个邻居啊，一个小孩，他就进立家班了，回来跟我父母说，我跟他一块儿嘛，不同意。我父亲是大字儿不识，他就有这种观念呢，再穷咱们不吃开口饭，开口饭还有不穿黄皮的。
0: 后来家里的天塌了，父亲在一场意外中去世，为了养家，我跟着邻居去了立家班。
1: 立家班的创始人呢，是李彦之老先生，在上海江浙一带很有名气。日本占领南京，很多电影艺术家、作家、音乐家，包括剧团，纷纷内迁重庆，李家班就是其中之一。